0: 这样的一个活动哈，
1: 嗯，
0: 火炬传递活动以星火耀曙三江同辉为主题，在7月8号，也就是后天，在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采火，火种的一共是一分为三，7月9号上午分别在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动同步传递。那届时呢，我们内江市融媒体中心的各媒体平台也将会对这个活动现场进行啊报道，包括这个直播哈，
1: 嗯，
0: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内江的相关媒体来观看咱们的火炬传递。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次的这个活动呢，大家也关注度同时比较高的同时呢，大家也特别希望能够去到现场来观赛
1: 啊，
0: 如果有这样的好机会的话，你现场看的一些体育的这种比赛和电视上看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你现场有的时候你能感受到，比如说咱们这些群众或者有一些专业的啦啦队，他们带来这种热情，它完全不一样。你通过电视转播，有些时候它有些画面它转播不了，你知道吧？
0: 包括那种热情的程度，你在电视上看的，可能你自己欢呼的同时会觉得有点尬，直到现场那个欢呼声此起彼伏，可能你的声音都听不到，已经被淹没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所以说现场看赛的魅力呢，可见一斑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现场看赛。但是，尤其是在这样的暑期当中，而且我们内江已经开启了高温天气，千万做好防暑。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说到了这两天我们的内江的一个天气的变化。那么，高温天气到底会持续多久？我们四川省哪些地方比较凉快？有没有避暑的地方呢？
1: 我也想知道。
0: 四川盆地呢，今年夏天的首波高温啊，天气已经是虽迟但到了，来了啊，
1: 来了。
0: 随着晴朗天气到来呢，气温发力了。这几天呢，大家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威力啊。四川省气象台在昨天也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的蓝色预警，我们来关注。
1: 预计呢，从7月5号到9号，盆地的大部分的日最高气温呢将达到35到38度。那其中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乐山、武市的东部和遂宁、资阳、内江自贡市四市啊，这个西部的日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8到40度啊。
0: 哎呀，这样的高温天气当中，如果从事户外工作的话，我们特别担心啊。当然这个高温补贴的同时，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防暑哈。
1: 嗯，
0: 那当然刚才说到了这个咱们内江的四市日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8到40摄氏度。
1: 嗯，
0: 记者了解到这轮的这个连晴包括日晒的这样的一个天气，主要是受到了大陆高压的影响，晴朗的范围覆盖到了包含比如说我们四川盆地、川西还有攀西在内的几乎整个川渝地区。因此这轮高温呢以干热为主，体感就是烧烤模式，就差撒孜然了。
1: 对，我也想说撒个孜然都能直接吃了，是吧？
0: 都能上桌了，是吧？
1: 是啊。
0: 在7月的中下旬，我们四川盆地可能有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来到四川，让热度持续并且升级
1: 啊！我以为这个台风来到外围怎么着要下降个温下个雨，结果是持续并且升级，是吗？
0: 也就是说这个暑期当中啊，这样的问题呢会持续很长时间，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或者说这个大意哈，自己的这个安全还有健康一定要防护到位哈。
1: 是，
0: 那未来几天的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当然在这样的炎热天气当中呢，咱们的同学们千万别错过一件事啊，就是自己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收取。
1: 嗯，
0: 因为之前的这个志愿填报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各学校已经开始进行到录取的这个工作了。
1: 是，
0: 四川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的各批次预计录取时间已经初步确定了。那么我们跟大家来简单的梳理一下，首先强基计划的录取时间是在7月6号哈，
1: 而普通类本科提前批次的国家专项计划呢是7月7号啊。
0: 嗯，
1: 那咱们这个普通类本科的提前批次 A 段是7月10号，而艺术类本科的提前批次呢是在7月12号，普通类本科提前批次的高校专项计划呢则是在7月12号。
0: 没错，那当然也包含到了艺术类啊、对口类、普通本科以及普通的其他的这种少数民族预科的这种专业，我们将在课点之后跟您详细来梳理，稍后见。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8:18来关注一下全程的路况。交通方面，目前的沱桥、马六八大桥、新八大桥，还有包括童子八大桥，桥面都能够正常通行。西岭大桥东兴区往市中区方向，桥面车流量较大，但不拥堵。市中区路况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目前，尤其是在交通路的二中附近，车多缓行，沱中巷车多缓行。另外，上南街目前车流量也较大。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在邱家嘴立交桥下往三桥的匝道，以及三桥往这个松山南路这边的匝道哈，目前车流量都较大。脚盆田红绿灯路口的位置，双向目前来车排行等候红绿灯的队伍都比较的长。东兴区来关注到，此刻新疆路从临江路口开始往这个二院方向哈，目前车流量较大。另外，临江路往大佛寺路口方向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西陵大桥的转盘，东兴区转盘目前这边车流量也较大。另外，西陵大道从汉大道往新龙路口方向，目前车流量也非常的大，排行等候红绿灯的队伍是比较长的。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新桥街往大千路的方向，目前也是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大千路从汉大道往新龙路口的位置，目前车流量也较大。再来关注到此刻的农校街，还有包括中兴路，目前车流量也较大。其他路段此刻未见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3: 客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那么现在这个时段呢，依然是我们早安内江的板块。在广告之前，跟大家关注到了，提醒到我们内江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同学们，千万别忘了这几天收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因为各院校已经开始录取你们了。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快递的这种渠道呢，咱们的快递员打电话就让你来收通知书了。
4: 我记得当时我说的是邮政的哈，
3: 我收的是也是邮政，大部分的高考
4: 应该录取通知。

0: 说好像都是由邮政来发的。
1: 对，大部分
0: 的
1: 这个院校都是由邮政来发，其他的快递没听过，可能有顺丰的。
0: 不知道今年有没有别的哈。
1: 对，我大部分都是用这个邮政快递来发送通知书啊。当然，您得关注你报考的这种院校是什么时间段来发这个录取的这个通知。
0: 嗯。
1: 刚才我们关注到了强基计划呢，从今天起就开始录取了。
0: 嗯。
1: 那么后续呢，比如说有普通本科提前批，还有艺术类的提前批，我们应该就属于艺术类的提前批嘛。
0: 对。
1: 艺术类的本科提前批呢，是从7月12号开始录取。
0: 嗯。
1: 那么普通类本科提前批的高校专项计划，从7月12号开始录取。另外，7月15号录取的有艺术体育类的本科批次，对口招生文化艺术类本科批次，还有对口类本科批，也是7月15号招这个开始录取了。
0: 那7月16号之后呢，就包括到了这个普通类的本科提前批次 B 段。
1: 这应该是二志愿吧？
0: 啊，这个今年这个有点扯不明白，说实话。然后还有普通类本科批次的高校专项计划是从7月19号开始，
1: 嗯，
0: 而普通类本科批次的 A 段国家专项计划以及普通类本科批次 A 段的地方专项计划，一个是从7月22号，一个是从7月24号啊。
1: 嗯。
0: 那紧接着7月25号呢，是普通类的本科批次高水平运动队。
1: 哦，这应该属于单招的这种的。
0: 应该是。那当然还有普通类本科批次的 B 段呢，是从7月30号开始。那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比如说原语言、民族语言授课为主的本科韩愈科，以及批次招生高校专业，还有原加授民族语文本科批次呢，这个是从7月30号开始了。
1: 哎，这可能属于到其他的这种少数民族语言类的这种学生了哈。
0: 嗯。
1: 另外，省属高校少数民族预科是从7月31号开始录取。
0: 嗯。
1: 对口类专科批呢，是从8月5号开始录取。刚才说本科，接下来是专科。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次呢，还有对口招生文化艺术类专科批次是8月7号录取。
0: 嗯。
1: 普通类高职专科提前批是8月7号录取，普通类高职专科的批次是8月11号开始录取。那另外，民族语言授课为主的高职高专包括专科，还有加授民族语言的这个高职专科批次呢，是8月12号。那最后一批的这个录取的这个同学们，应该是涉藏州县的1+2批次的这个录取的同学了，他们的时间是8月15号。那看来我们的录取的这个时间的范围拉距还是比较长的，
0: 相当长，从7月6号一直到8月15号了。
1: 对，那不同类别的同学上大学的时间就不一样，你们收通知书的时间就不一样了哈。
0: 嗯。
1: 千万要注意，自己要及时的来进行查询啊。那关注完我们教育方面的这个省级的新闻消息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我们市里面的一些重要新闻，来关注到我们市委书记到这个乡镇上调研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情况。在7月3号，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到了我们内江市市中区永安镇，调研了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防汛防旱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调研。
0: 来到上腾新村，冯发贵详细了解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集体经济运行情况，听取了该村利用集体经济收入反哺民生、实行积分制规范、村务管理、惠民政策落实等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发挥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激活改革动能，优化乡村治理，壮大富民产业，建立常态化关爱帮扶机制，探索从集体经济年度收益当中按一定比例提取资金，设立互助济困基金，鼓励乡贤和村民量力而行自愿捐赠，捐赠的情况和帮扶支出全程公开公示，切实兜牢重度残疾、大病特困等群体民生底线，深化基层治理创新，完善积分制管理和红黑榜的激励约束机制，以正向引导和公开监督涵养文明相逢。

0: 那么关注到市委书记到乡镇上的一些调研工作的同时呢，也说明到我们乡镇上的这些啊，咱们的这个公民朋友，包括我们的一些年轻朋友，现在很多人在这个乡镇上的发展的一些未来的方向哈。
1: 嗯。
0: 那实际上乡镇呢，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发展的这个啊地区。你像我知道的很多的一些公司啊，包括厂矿，可能大多数都在乡镇。

0: 上啊，所以说啊，对于他们的关注一定要加强。当然，回家这件事呢也特别重要。回到这个咱们的乡镇上，回到自己的老家，是让自己的这种精神得到最大的一种慰藉的方式。
1: 肯定嘛？
0: 说到回家，离不开交通工具啊。在这个月的月初开始呢，全国铁路第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正式的启用了。那么这次的这个列车这个运行图的调图呢，也意味着可能有一些这个火车站啊，包括高铁的这个班次啊，会增加或削减
1: 啊。对，
0: 我们来
1: 变化了。
0: 对，来关注到涉及到我们内江的一些这个车辆的啊加减。首先呢，我们内江东站加密了往返成都、自贡、泸州、宜宾的列车班次。对于城南新区的朋友来说，坐火车更加的方便，不用再跑到内江北站了。
1: 是的。
0: 那区域间的通行能力全面升级，市民的出行选择更加丰富了。我们来关注到这些加减的班次都涵盖到哪些，都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哈？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肯定是往返到成都的列车时段嘛，这也是进一步优化了早晚通勤时段，可以说是全覆盖啊。两地的往来最快呢只需要52分钟，可以说是极大的便利了商务的通勤，还有跨城办事的群众了哈。
0: 之前说到我们内江东站新增了到往返这个往返成都的这个旅客列车哈，但是时间段呢可能不在大家的这个上下班时间，比如说是在闲时段，
1: 对，
0: 中午啊或者下午时段，大家觉得不方便啊。现在新增了早晚的这种上下班的这种通勤。
1: 是。
0: 另外，除了咱们内江往返成都之外呢，内江往返自贡咱们的兄弟城市也有新增列车。多趟车次双向经停到内江、自贡区间通行仅需要12到18分钟，
1: 真快呀！
0: 两地的朋友往来半小时，快速串门，以后还开啥车？坐高铁10来分钟就抵达了。咱真真吃一吃自贡的江湖菜哈！
1: 是的，那除了咱们刚说到的自贡和成都之外呢，还有泸州啊，内江与泸州也是实现了常态化的双向通达。泸州的早班始发车，还有内江的晚间收尾车次，可以说是全覆盖，最短的话43分钟可以直达两地呀。
0: 你别说，你要说到自贡，我知道有江湖菜和盐帮菜。你说泸州美食，思思你了解吗？
1: 老窖啊，
0: 老什么？泸州老窖，你喝酒是吧？
1: 我不喝，但我知道这个东西。
0: 吃的我还真不知道泸州有什么代表性的美食
1: 啊。这个可能就真好，正好嘛，您就坐上这个去到泸州的高铁，自己实地去感受一番呗。
0: 有机会43分钟就能抵达这个
1: 泸
0: 州
1: 了，
0: 对吧？就能抵拢哈，去泸州感受一下，因为泸州基本上都靠近贵州那边了，算是我们四川很靠南的一个城市了啊。去感受一下和我们有什么样的生活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除了咱们内江到泸州，还有内江往返宜宾的线路串联了宜宾还有宜宾西，早中晚多时段都有互通列车，内江东到宜宾最快47分钟可以抵拢。兼顾到大家办事啊近郊游玩的多元出行需求了。
1: 也是啊，那咱们当前正好就是暑期出行的高峰，加密之后呢城际高铁的运力是很充沛的，全方位的适配到了市民比如说探亲啊、旅游啊、务工啊这些短途出行的需求，为暑运的客流保障也是提供到了坚实的支撑哈。当然这也是继6月份之后呢内江东站的第二次扩充运力了。当然也是市中区委区政府主动对接国铁成都铁路局，积极争取落地的便民交通利好。那这一优化呢不仅是打通了到了内江联动成都都市圈的快速通道，更是进一步加强到了川南四市的互联互通。
0: 实际上我们内江和其他的一些周边的兄弟城市的这种交流还是比较多的，你包括之前的川超，咱们跟几个兄弟城市联手来啊去成都这个踢球，对不对？
1: 是啊。
0: 可能最后呢虽然说我们内江走的不是特别远，但是自贡队啊包括其他的这个队他们踢的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优异的哈。
1: 还是不错的哈。
0: 没错。那当然我们内江市的中区区委区政府呢也将持续深化与铁路部门的对接，以后呢会开辟更多的一些这种高铁的线路，方便大家的一些乘坐和交流往来啊，配套我们交通的助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腾飞。我们近段半点广告，稍事休息。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各大路段桥梁通行状况良好。以下是田城信息。近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足球比赛乙组 U15 组正式在内江市威远县国家南方联界足球竞选基地鸣哨开赛，全省31支参赛代表队近800名教练员与运动员齐聚威远绿茵场，开启为期8天的激烈比拼，向着赛事各项荣誉全力发起冲击。本次 U15 乙组足球赛事集结全省各市州少年足球精锐力量，参赛队员均为15岁及以下年轻小将，各支队伍赛前经过系统化集训打磨，在体能储备、战术配合、临场应变等方面精心备战，既是各地校园足球与青训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四川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一次全面比拼。作为内江承办的省运会系列重要赛事之一，本次足球 U15 乙组比赛不仅为全省青少年足球健儿搭建了一个竞技交流平台，也将进一步擦亮威远联界足球运动名片，推动川南地区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发展。以体育赛事为载体，充分展现内江城市承办能力与体育文化活力，助力第15届省运会圆满有序开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2908816。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6: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
5: 国铁集团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6: 6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5: 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到广西、辽宁等地。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了运输主力。
0: 5号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了山东青岛的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1: 美国多地持续遭遇到了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
0: 来关注到社会方面，为了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0: 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
1: 截止到5号，内蒙古的东乌珠木沁旗硝酸铵运输车事故已经导致了2人死亡、4人受伤。
0: 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队列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
1: 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事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
0: 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
1: 7月4号，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能力。
0: 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站，一名2岁的幼儿不慎坠入到了站台与车体的间隙，铁路的工作人员快速处置，将孩子安全救出，全程仅用时不到1分钟。
1: 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再来关注到就业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
0: 再来关注到清华大学启动到了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到8月11号，期间呢每周一为校园的休整日，不对外开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1: 以上是这一时段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内容哈。那么在前天的时候，我们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会同税务总局、工信部近日发布了一则公告，明确了从2027年的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了对纯电动商用车、还有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
0: 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车船税啊，它是一种财产税，对于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说是管理人每年征收。为了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自2012年以来呢，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了车船税，那对于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呢，是免征了车船税的哈。
1: 没错，大家一听会比较的这个紧张，说哎呀，我的车纯电汽车是不是也要这个要收。

0: 车船费了，之前不是免征吗？是不是我的车也要征税了？您听清了，取消的是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这个车船税的政策，这个其中的车辆是纯电动商用车，还有插电混动式增程式的混力动力啊混合动力汽车，那么这次调整之后呢，纳税人已经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都需要按照规定来缴车船税。那对于纯电动的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种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啊，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这个征收范围，不受这次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啊。
1: 是的，那近年来呢，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也在迅速增长。那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这些问题日益显现。推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啊，在不断增强。当然，业内人士也是表示呢，车船税的税额不高。比如说，对于排气量为1.5升的乘用车，北京市的车船税额是420元，上海和广东呢是300元。那此次政策调整呢，其实是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0: 大家的出行方式啊，现在是多种多样哈，不管是您自驾出行还是选择咱们的公共交通出行啊，大家的选择性多了之后呢，出行的意愿也会增强。
1: 当然，
0: 那随着暑期的来临呢，这个暑期假期当中的旅游热度也会再次提升。不管您是坐高铁还是坐飞机，一定要及时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政策的变化。这不，坐飞机就要降价了，如果要去一些可能不是周边，比如说稍远一些跨省份的这个旅游目的地的话，坐飞机我觉得还是比较快和比较便捷的。
1: 当然，
0: 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在前天正式发布了一则公告，显示从7月5号的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了。
1: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下调之后的具体标准啊，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段呢，每航段是50元，而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是100元。当然，婴儿旅客呢是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还有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呢是减半收取的哈。
0: 没错，
1: 也是对比现行的这个燃油附加费的标准，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是下调了3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是下调到了50元啊。
0: 现在坐飞机其实不像以前我们小时候觉得坐飞机好贵啊，坐飞机坐一次飞机好，怎么说呢？可能是自己的梦想一样，我觉得小时候我就想着我什么时候能坐一次飞机出去玩一玩，出去旅旅游。现在是太方便了，甚至有的时候机票比你坐火车甚至这个大巴车还要便宜。你像我之前看到很多网友还玩那个什么那个盲盒，我说你听没听过？
1: 我知道盲盒，
0: 1元买机票盲盒，抽到哪儿咱就去哪儿那种的，
1: 直接飞哪儿是吧？
0: 对，我觉得那个好刺激，好有意思。你虽然说可能要掏一个基建燃油费，那机票就是1块钱甚至10块钱，你就能去其他地方能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对不对？
1: 没错。
0: 说到这个坐飞机出行啊，这段时间有一个国家特别火。
1: 哪个国家呀？
0: 世界杯上的黑马。
1: 哦，佛的脚是不是、啊？
0: 佛的脚。
1: 佛的脚，佛的脚怎么打得过佛的脚？
0: 我知道佛手瓜。说到佛的脚是这次世界杯的一个黑马，
1: 相当黑啊！
0: 太火了，尤其那守门员火了之后，大家对于佛的脚的这种好奇感陡然增高，对不对？
1: 是啊。
0: 大家说佛的脚这国家在哪儿？怎么就出了这么一个厉害的这种黑马队呢？而且大家想去佛得角看一看的欲望也越发的升高了。那当然，根据我们记者的了解呢，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佛得角呢，明显是这个出现哈，大家去佛得角的意愿增高。那当然，我们国内能不能去佛得角看一看，去玩一玩？而且佛得角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它在哪个方位呢？我们将在课点之后跟您来说一说。稍后见。

0: 赏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依法监护孩子。

0: 防范溺水事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客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内江交广为各位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高远。
1: 早上好，我是思思。
0: 节目今后进入到最后一个时段啊，广告之前跟大家提到了我们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上，这个踢出了一匹黑马，佛得角这个国家啊。这次我们佛得角踢得特别棒，而且就上一场最近的这场比赛跟阿根廷的这场比赛，我看到其中一个队员的那个。就是进第二个球吧，那个吊死角的那颗球
1: 啊，相当精彩哈！最开始大家都以为这个是蒙出来的天外飞仙，结果没想到人家第二脚也是差不多的弧线，这就人家的绝活儿。
0: 你说他们这个就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国家，怎么能出了这样的人才？我们就怎么那么难呢？
1: 哎，这个好问题呀！
0: 7月4号美加墨世界杯的16分之1决赛啊，黑马佛得角再次收获了世界的关注掌声，吸引了很多人的兴趣，而且我们国内的球迷也不少，很多人成了佛得角的球迷了
1: 啊！是，
0: 踢得太棒了，而且人家坚韧不拔的那种精神，包括守门员的那种扑救，太精彩了哈！
1: 相当精彩。
0: 那佛得角这个国家，咱能去看一看吗？看到底什么样的生活环境能真正的培养或者孕育出这样的优秀的体育运动员呢？
1: 啊，我们来看一下吧。佛得角呢是在这个西非哈，
0: 非洲这个大陆的西部。
1: 是一个相对小众，但是呢比较有潜力的这个海岛度假地。
0: 哦，
1: 但是佛得角整个来说呢，全国只有50多万的人口，
0: 还没咱们县人多呢。
1: 县还是差有的。
0: 县里人比佛得角国家这个国家人多多了，一个县可能都有这个几十万的人口哈。
1: 啊，这个首都呢是叫做普拉伊亚，他们拥有着比如说这个萨尔岛啊、普拉亚还有博哈这个
0: 维斯塔岛
1: 这个三个比较重要的枢纽机场，就是您去的话就这三个机场啊。
0: 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我们国内的朋友应该能去到佛得角去旅游，是不是？
1: 能，就看这个大家伙儿，就是这个叫。荷包比较充足的情况下都可以，你想飞哪儿就飞哪儿。
0: 确实太远了，跟您说一说这个到底怎么去，而且要坐飞机坐多久啊？我们记者最近呢查询了各大平台，发现从我们国内出发，至少需要一次中转才能到达佛得角，单程的最短路程大约得需要20小时飞机哦。如果从比如说如果从国内的武汉这个机场来出发，需要经过北京卡萨布兰卡两次的飞机中转，最短时长24.5小时，经济舱的票价将近1万。
1: 经济舱都要1万呐。
0: 也就是说你要去佛得角，你肯定得路费得准备充足啊。
1: 哎呦，
0: 那当然根据第三方的平台数据显示呢，近期佛得角的机票搜索量是猛增，就因为球队增加了人家国家的旅游的这个旅游业的创收哈。截止到7月4号的早上8点，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上涨了近30倍。
1: 哇，
0: 其中北京、上海、广州飞到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航班热度最高，广州到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呢暴增了184倍。
1: 哇，
0: 看来大家想去往佛得角的这种心情呢是前所未有的高涨啊。
1: 是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第三方数据显示呢，截至到目前啊，佛得角的搜索量同比去

0: 年哈来说是上涨388%。
1: 之前别说搜索，大家可能都没听过这个国家，
0: 没听过这个国家，哎，而且环比上个月呢也是暴增了850%哈，机票的这个订单量哈同比去年来说上涨76%，酒店的订单量也是同比去年上涨46%，也就还是有人订了去那边，是不是啊？这还是有钱，
1: 有钱是一方面，大家确实在这届世界杯上看出了这种足球的精神，也希望去人家那儿取取经，是吧？
0: 啊、是
1: 有些球迷希望我们国家的足球发展真的是像佛得角这样的小国家一样，能够踢出这样的优秀运动员哈。当然，可能这样的数据呢，我个人觉得相较于之前来说的话，这都属于净增长了。之前估计都没几个人去过佛得角，
0: 肯定嘛。
1: 现在这种数据大增，也增加了人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呢，也真正让大家见识到这样的一个国家足球事业的发展到底什么样的路径。
0: 可以说是扬名全球了，对吧？
1: 这肯定是啊，这种世界关注度多高啊！你想想，你们知道这次是美加墨世界杯现场的球票，我听说这个
0: 最大的球场差不多一次可以容纳7-8万人，
1: 7-8万，而且球票已经达到了，如果折合人民币的话，10000块钱了。
0: 就是这
1: 还是不是那种近圈的那种近距离的那个球票的座位？
0: 对，而且它的那个酒水饮料，就饮料这些卖的也贼贵，200美元一瓶儿，而且一底儿大。
1: 所以说太火了，对吧？
0: 对，
1: 也这个激发出了大家想出去看球啊，或者说想去其他国家旅游的这种热情。正好也来到暑假了。孩子们马上也要这个放假的同时，家长可以请个年假呀，带着孩子出去避避暑，去别的国家海边玩一玩，
0: 看一看，
1: 对，看一看，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哈。但是您感受当地文化的同时，千万不要轻易尝试未知的危险
0: 啊！未知的危险就是什么呢？入口的那种。
1: 当然，吃食品安全是最重要的一点了，你个人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你其他的，比如说风俗文化，你要慢慢的了解，但是吃千万不能随便乱吃，尤其你去到一些地方你不太了解当地的一些这种食材能不能吃，是否能吃，怎么吃？因为有些你比如说咱们云南的一些这种菌菇见手青
0: 啊，对啊，
1: 它本身是一种有毒的蘑菇，但是经过人家云南当地的这个朋友的一种处理，还是能吃的，
0: 能吃。但是一般
1: 美味的火锅食材嘛，
0: 对，你不要自己去处理就行哈，因为一般人处理不好。
1: 你不懂，千万别乱吃，这不就有人吃出事儿了
0: 啊？咋的？
1: 原来是一家三口特别温馨，因为误食了这个毒蘑菇，让孩子差点儿送了命，一家人全住院了。
0: 这怎么会就是直接就吃了这种毒蘑菇了呢？你这不得好好辨认一下吗？
1: 哎呀，关键自己不认，又想依靠科技的手段，结果科技没有帮助到他，一家人进了医院。什么科技？
0: 什么
1: AI
0: 啊？那完了。
1: 你自己现在我不知道思思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遇到一些不懂的东西，
0: 有啊，
1: 或者不懂的植物啊，不懂的动物啊，通过拍一张照片让 AI 帮你识别，说这是什么，啊，你告诉我这能不能吃，能不能玩，能不能用，能不能这个有没有危险性，对不对？
0: 是啊，
1: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 AI 啊，包括这种科技手段不一定是100%正确，因为它其实原理就是相当于一个汇总的这种功能。
0: 对，你
1: 它把网络上
0: 的一些所有东西都给你汇聚，
1: 对，它包括相当于把网络上一些信息帮你汇总之后发送给你的，并不是说它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这种研究的这种功能。那最近呢，有一个小奥这个小男孩，一家几口人呢上他们当地的一家这个一个地方的这山上去采蘑菇的时候，看到了一种蘑菇啊，外形特别像鸡枞菌。这个鸡枞菌是能吃的吗？
0: 啊，这是。
1: 但是他们以为他们采的就是鸡枞菌
0: 啊。
1: 为了规避风险，家人用了 AI 识别工具来认这个蘑菇，说这是不是鸡枞菌，是不是那个特别美味的蘑菇
0: 啊？对呀，
1: AI 直接说对，无毒，你可以放心食用
0: 啊。放心，结果
1: 一家
0: 放心啊，
1: 结果一家人真的采了这个蘑菇拿回家吃去了。
0: 哎呦，结果一家三口吃完之后啊，相继就出现了什么呕吐啊，肠胃不适。哎呀，妈妈当时呢就用盐水给小奥催吐啊，症状呢是有所缓解，然后就觉得哎应该没事了，然后小奥就上床睡觉了。
1: 真没事吗？
0: 哎，结果次日啊，也就凌晨的时候，都还没到第二天大白天呢，三个人又再次出现了这个呕吐的症状，只能紧急前往医院就诊，并且入院治疗哈。入院之后呢，小朋友小浩的病情是持续加重，当天下午就直接转入到了儿科的重症监护室接受救治。那经过检查呢，小奥呢是因为误食了鹅膏毒肽的这个剧毒蘑菇，
1: 叫什么？鹅膏毒肽剧毒蘑菇，
0: 哎，
1: 根本不是鸡枞菌
0: 啊，剧毒，关键是。这个病情进展到了最凶险的四型极危重型，相继引发到了急性的肝衰竭、肝性的脑病，还有胸腹水这种多重并发症。
1: 这么多？
0: 这对呀，这并发症很严重的哈。
1: 吃个蘑菇引发了这么多器官的这种衰竭和疾病，对不对？
0: 对，还是这个，所以说呢，生命一度陷入到了垂危嘛。

0: 住院治疗8天之后呢，当然小奥也是顺利康复回家，可是也住
1: 了
0: 8天呐。
1: 太好了，还好把孩子救过来了。这一家三口，你说因为用一个这种所谓的这种 APP
0: 啊，
1: 这种相信了这个 APP 的识别，结果一家人差点把命送了。
0: 是，
1: 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专家也提醒到我们朋友们哈，包括我们四川的朋友，我看到也有一些老辈子喜欢上山采一些野菜呀、
0: 啊，哎对，
1: 采一些这种所谓的这种能吃的这种食材。
0: 对对对，
1: 不懂千万别乱摘。
0: 嗯，
1: 广大市民一定要敬畏自然，远离这种野生的这种菌类啊、蘑菇啊，在出游进山的时候不要采摘食用任何来源不明的一些野蘑菇或者野植物。
0: 嗯，
1: 专家提醒，鹅膏毒肽这个性质呢稳定。高温烹煮、油炸、晒干，搭配什么？你说小米辣呀、大蒜呀、酱油啊，什么乱七八糟其他那种调味料
0: 啊，
1: 都不能破坏它的毒性。
0: 这也太稳定了吧！
1: 你就是炸和煮都不能去毒，
0: 哎、
1: 也就是说它完全不能吃，
0: 完全不能吃，只能观赏啊。
1: 对，依靠你这种，比如说看一看啊，摸一摸，闻一闻。有人说，哎，我的经验丰富，我来看一看，我来闻一闻，就能看辨别出来它能不能吃。你自己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说你即便。感觉你自己有这个能力，也不要轻易尝试。
0: 对，
1: 不懂得别乱。
0: 只远观不可亵玩焉哈，
1: 不然就可能送命了。
0: 哎，是的。
1: 时间来到了8:57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路上行车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也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那么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那么最近的天气啊，温度是比较高的，如果说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这个遮阳伞，或者是呢做好这个防暑的相关工作哈，相关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到资讯，青年是城市发展的鲜活血脉和持久动能，城市未来根植于青年奋斗。在7月3号内江青春小店培育计划发布仪式在内江万达广场举行，30家特色小微商户获授首批青春小店牌匾，标志着内江市专属青年创业培育帮扶机制正式落地。仪式现场青春氛围浓厚，年轻化的场景布置尽显甜城青年创业新风尚。咖啡轻食、非遗手工、青年茶室、运动健身、花艺摄影等特色业态集中亮相，精准契合当代青年生活消费需求，生动展现了内江青年敢闯敢创、善思善为的鲜活风貌。那么据了解，本次培育计划是在今年4月启动，采用的是组织推荐加社会自荐双向征集模式，面向文创、餐饮、潮流体验、社交休闲、农旅等青年热门业态遴选，经材料审核、实地走访、综合评议，最终确定青艺

银饰 DIY、六号花园、拼了个豆等30家首批培育门店。那么这些小店或业态新颖、风格独特，或口碑扎实、贴近民生，扎根市井街巷蓬勃生长，成为田城街头最具辨识度的青春名片。

0: 创新经营模式，深耕细分领域，为城市街巷增添创意气息和烟火温度。但青年初创店铺普遍规模是比较小，底子呢也是比较薄的，存在融资难、引流弱、经验缺、政策知晓滞后等突出问题。那为此呢，团市委就联动多部门推出青春小店培育计划，聚焦40周岁以下青年主理人经营的小微商铺，整合政策、金融、宣传、培育资源，计划分批培育100家优质青春示范小店，破除创业壁垒，提振创业信心，助力青年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以小微业态活力汇聚城市高质量发展动能。
1: 本次的计划呢，也会推出6大维度精准的赋能举措，全链条的助力青年小店提质成长、稳步发展。首先是金融方面的支持，为符合条件的青春小店提供3到10万元的零利息、免担保、免抵押贷款，以及各类创业担保贷款支持，解决发展资金难题。
0: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定点合作，优先邀请青春小店参与青年集市、创意市集等活动，设立专属展位，优先纳入青年交友、青年夜校等青年活动指定合作的商家范围。
1: 还有呢，就是技能提升，定期的举办经营管理、市场营销、新媒体运营等职业的培训，会聘请资深的创业导师提供1对1的精准辅导，选拔组成优秀创业项目，参加省内外各类的创业大赛。
0: 那还有呢，就是典型选树，对有突出贡献的小店主理人优先吸纳为中国共产党员及市县两级青联委员。那还有呢，优先推荐参与青年54奖章、新时代青年先锋等荣誉评选，树立青年创业典型。
1: 这个补贴兑现呢，就是对省内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自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的离校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等，那么按照5000元的标准予以补贴；正常运营18个月以上的，按最高不超过10000元的标准予以补贴。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品牌升级了，支持青春小店参与全省名特优新个体户评选认定，搭建抖音、京东、邮政等销售平台，开展专场的直播带货。那么在当天的仪式现场呢，同步搭建青年创业服务平台，邮储银行内江市分行、内江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现场驻点，提供贷款咨询、政策解读、创业指导等一站式服务。仪式上呢，三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长期赋能机制。根据协议，未来5年将为内江青年提供不低于10亿元专项融资服务，为符合条件的小店呢提供3年的创业循环资金，组建专业导师，开展精准的相关辅导。

0: 继续回到城市 BGM， 那么接下来来关注到啊，在近日呢，同眼看家乡小小文旅品鉴观赏记者户外实践活动呢，就走进了古城资中，一场沉浸式文化研学之旅啊，悄然开启了。那么看看小记者在资中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些境遇呢？
1: 嗯，虽然天气阳光哈、啊、都有些不太美妙哈、啊，但亦是呢难挡少年们的热情。小记者们分成了红黄蓝三队，兴致勃勃地奔赴活动的首站崇龙山。去到景区呢，穿过旧山门、摩崖石刻、赵雄楼、浣鱼池、崇龙阁等地标打卡点呢，次第呈现精美的石刻、巍峨的古建筑，尽显古人的匠心巧思，令小记者们连连赞叹。大家呢不惧炎炎夏日，一路是勇攀高峰，在每一个打卡点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纵使呢这个汗水浸湿了衣衫，依旧是步履不停，以脚步丈量千年的文脉，在山野古韵当中呢去探寻到历史的底蕴。
0: 是的，随后小记者走进了

0: 于崇龙山山脚资中县博物馆，大家驻足凝望一件件珍贵的文史展品，细细探寻文物承载的岁月往事。他们边看边记，不时的还拿出自己的电话手表啊拍照记录，沉浸式的汲取历史文化知识。
1: 是，甚至上午在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呢，这个小记者们也是步履不停，穿过了古朴热闹的状元街，探访历史悠久的文武双庙。置身文庙，小记者们近距离的瞻仰国内罕见的孔子站像，亲自的参与到接生水、求福签等特色的民俗体验，沉浸式的感悟崇文尚学、尊师重道的文化内涵。漫步武庙，大家驻足观赏各式的古兵器，亲手掂量器物的重量，品读关羽忠义典故，体悟忠勇向善的精神内核。
0: 那么青砖古巷相映，红墙黛瓦错落，飞檐翘角，尽显雅致连片的明清古建筑群，让小记者们领略到了资中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精妙的传统建筑韵味，也读懂了文可修身治学、武可立身名义的文风武韵。
1: 是，除了探访古建文脉，在当天呢，资中县的木偶剧团周行的杖头木偶戏也让小记者们大开眼界。就在下午的3点，资中县的木偶剧团这个资中大舞台精品的木偶戏的展演呢，也是精彩的上演了。神话木偶剧《沉香救母》、人偶舞蹈《喜灯》、童话木偶剧《白雪公主》等等精彩的木偶剧轮番登台，栩栩如生的演绎鲜活呈现，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家级非遗的这种独特魅力。
0: 是的，那么来关注到啊，就看完演出之后呢，这个小记者就探目到了剧团的幕后，因为他们肯定有很多的一些疑问，就比如说木偶的衣服是怎么缝制的，演员该怎么去操控木偶做出这些灵活的动作呢，还有资中木偶戏流传了多少年啊，小记者们求知欲真的是满满的哈。在与剧团工作人员互动问答之中呢，了解木偶戏的发展历程、表演形式和手工的制作技艺。
1: 是一路探索，一路也在收获。当他们呢是不畏暑热，坚持呢是全程打卡，用毅力和坚持圆满地完成了实践打卡任务，当然也领到了属于他们精美的专项奖牌。
0: 真的很精美哎！
1: 看起来就是带有这个崇龙山特色标志的一块这个小打卡牌哈，
0: 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是的，小记者刘子墨开心的就说了，说今天我走了13000多步，虽然有点热有点累，但是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觉到特别的充实又有意义。
0: 那据了解呢，本次活动由市观工委、市委老干部局、市融媒体中心主办，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内江小记者文化传播工作室承办。那此次研学实践让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乡土，在实地走访当中探寻历史文脉，领略非遗风采，读懂家乡底蕴，进一步涵养文化底蕴，厚植文化自信。长江故里小记者还将持续开展此类的文学这个文旅的一些研学实践活动啊，那引导广大的少年儿童当好家乡文旅推荐官，持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城市 BGM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相关的资讯哈。那在夏天到来的时候呢，肯定有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开车上路了觉得这个汽车哈，我去加了油该不该加满呢，有一些问题可能就会出现哈，也是有带着一些疑问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会不会过期呀，还有这个95号汽油是不是比92号汽油更加的耐烧啊，这样的一些说法。
1: 这个中午去加油更好还是晚上去加油更好啊，可能有很多的疑问。首先第一个就是夏天到底能不能满上，因为很多人都考虑到了一个点叫热胀冷缩嘛哈，那到底能不能加满呢？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的相关老师就介绍了，说汽油呢是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的，夏季气温会升高，汽油会变得更容易挥发，那么油箱内就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的压力也会随之升高，油箱呢是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间用来缓冲汽油的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汽油，如果说你加得太满，剩余的空间不足，那么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释放，会增加这个渗油和渗气的一个风险，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

0: 夏天加油是不要到加油站轻易的说加满，
1: 嗯，
0: 要留点空间出来。
1: 92加满、95加满啊，就可以留一些空间了。那还有呢，就是汽油会不会过期呢？专家就指出了，汽油是会过期变质的。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是看诱导漆这个指标。汽油里边的相关元素哈，特别是微量的这个相关元素呢，是格外的活跃的，极易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一些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个呢，就是汽油如果说放久了，它变质的一些主要原因了。那至于汽油能够存放多久，不光是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还有存储温度、存储的一些环境、海拔、气压，那同时呢，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到保质期的。
0: 嗯，是，今天长知识了，这个油确实是会过期哈。那当然，网上还有一个说法，说的是这个标号更高的汽油比标号更低的汽油耐烧，也就是说95一定会比92耐烧哈。专家指出了，那汽油的标号，比如说92号、95号、98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科研院所呢，对照实验验证了，在同等测试条件之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6.462升，95号汽油为6.525升，二者的油耗差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那可能是属于一个伪命题了。
1: 是的，要看自己的汽车适合加哪一种汽油了，
0: 是跟自己的脚法有关了。
1: 嗯，对的，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技术哈。那还有，如果说加了劣质汽油呢，先不要慌啊，记住三个维权的一个索赔要点。首先呢，是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呀、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是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的问题。实践当中呢，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但是呢，从民法典规定来看，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约或者是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
0: 嗯，是的，所以以后出去加油哈，一定要妥善的留存消费的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的核心证据。持发票呢，可与加油站去协商到赔偿，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依法的主张自己的赔偿。当然了，选择正规的加油站加油，就可以避免很多这样的问题了。
1: 是的，广大的车主朋友应该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去加油，这样呢，就用合理的成本保障车辆的使用安全，从源头上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一些被动的情形。来，时间来到了早间的9:29了，我们今天的城市 BGM 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
4: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6: 就业直通车。
7: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3: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四川龙阳果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种植管理人员，年龄要求21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0: 还要招聘1名种植技术工人，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傅老师，联系电话13890552138，13890552138。
9: 再来关注到内江市东兴区瑞金寿体美容店，他们要招聘2名门店运营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艾老师，电话15884440781，15884440781。
10: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磨床师傅，1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9: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9: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0: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

0: 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1: 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到7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至8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65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0: 再来关注资中县悦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1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收发货现场管理，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0: 再来关注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业务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检验员，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尤老师，电话13684407230，13684407230。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

0: 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前台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四川本联智福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6名 OPPO 在线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7828284110，17828284110。
0: 来关注到四川正达联合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送货司机，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300到6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380137264，18380137264。
1: 再来关注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联系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0: 再来关注到四川视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再来关注内江巴蜀问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幺五二。

0: 1527-5737，1528-2175737。
1: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7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普工，残疾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4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3000-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1: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0: 再来关注四川新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主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早餐师傅，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包间服务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4010-8044，1344010-8044。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

点击受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2-290-816。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爱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是周一，大家的心情如何呢？有没有和今天的天气一样艳阳高照？今天我们内江是大晴天啊，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在早上的10点啊，已经到了30度了，朋友们。这个天气接下来会持续好几天啊，非常非常的热，而且呢，如果你没有风吹的情况下，感觉它非常的闷热了，有点像在蒸这个桑拿的那种感觉，大家是这样的感觉吗？ Baby, you don't know me.您所在的地方天气如何呢？是凉爽呢还是热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现在已经正值暑假了，很多朋友可能在暑假的时候都会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呢，就会涉及到大家可能要住酒店。住酒店一般来讲我们的以前的话可能都是下午2点或者是下午3点入住，然后在第二天的中午12点之前退房。但是最近呢，有一家酒店啊，重庆的一家酒店发视频说，他们门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的一个活动，也是打破了整个这个酒店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一个惯例啊。所以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怎么看呢？你日常出行的时候会选择这样的一家酒店来入住吗？或者是说你出行的时候住的这些酒店一般是什么时候这个入住，什么时候退房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往事，欢迎蓝颜亭，欢迎呼噜噜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孤独的忧伤，欢迎我不明白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

我不明白，说自己在成都，成都真的是超级超级热。成都离我们内江也不远，我们内江热的时候，成都应该也是在热吧，方洋。对吧？你不可能说啊，这个成都在下雨，我们内江艳阳高照。那一般来讲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啊。这个有一朋友说哇，最近内江天气真的是太热了，确实是太热了啊。欢迎敏感，欢迎小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最近呢，有酒店推行了24小时的退房制，大家如果是在暑假出行，你去旅行的时候，你会优先选择这样的酒店吗？或者是说酒店推行24小时退房制这件事情，大家怎么看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杨先生说，怎么就不一样了？内江和成都的天气肯定也会有不一样，毕竟我们成都是我们的省会嘛。抖音在说，内江现在有24小时退房制的酒店吗？暂时还没有吧。根据我个人的了解，应该是没有的。当然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就是内江我们的一些酒店一般来讲是什么时候退房的，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我不明白，说我现在就在酒店，所以你现在住的这家酒店，它的退房的一个时效是多久呢？因为大家想一下嘛，就是我们有时候，比如说你去远一点的地方，你要是去就是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呀、甚至你要去海边呐、对吧？广东啊，或者是深圳呐、有些朋友可能为了节约一部分的费用，他会住这种红眼航班，对吧？就比如说红眼航班，就是晚上可能8、9点钟，然后到的时候都已经这个11、12点了，那个时候去入住了之后，我们正常情况下第二天中午12点你就得退房，甚至有时候他延迟退房，可能是延迟到下午2点钟，对吧？延迟到3点的都很少，最晚就给你延迟到下午2点，然后可能大家就是睡一个觉。就在那里睡一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又得开始赶路了。有时候觉得就是这样出行去住一个酒店，觉得好不划算啊。但是如果是说我坐了红眼航班，如果我晚上比如说我凌晨1点钟我到达，第二天的凌晨1点钟我才去退房的，哇塞，那觉得好划算啊。你们

有没有这种感觉？欢迎大师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1341的朋友。等到遇见你，他说内江的这些酒店一般来讲都是中午12点退房嘛。欢迎善良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上说，姜老师你想啥呢，这推行到全国，大家都24小时退房的话，你做梦吧。但是现在已经有酒店开头了呀，朋友。彭燕在说，他说管他呢，我又不是长期的住酒店。但总会遇到我们出行的时候有要住酒店的时候啊，是不是？那如果你选择的酒店是这样的话，你会不会觉得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开心呢？阿菊在说，他说我就觉得挺好的呀，希望推广，因为我钱花了，我花的是一天的钱，我觉得权益也应该同步的增加，至少觉得除了节假日或者是旺季的时候，你可以在中午12点或者是延迟到2点钟退房，其他时候我觉得都应该24小时，这是阿菊的一个想法啊。小李在说，他说哎呀，这样住酒店的话，我还不如到网吧去睡觉，是吧？通宵网吧几块钱是吧？杨先生说呢，最近自己这几天啊就要出行了啊，准备自驾到新疆巴克图口岸，然后到萨哈克斯坦去转一圈啊。哇，那这走的有点长吗，朋友，这个路线。所以这在你自驾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应该是天天都睡车上吧，你肯定也会涉及到住酒店的时候，对不对？孤独的忧伤他说，啊，姜老师，如果是24小时退房的话，那这个酒店他能赚啥呢，便宜不是都让我们的客户占了吗？那作为我们客户来讲，这不应该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吗，对不对？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那如果您是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也可以来搜索一下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你针对最近才出现的有酒店推行24小时退房制这样的一件事情，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看法，也可以跟我们聊聊你对于酒店的一些服务啊什么的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建议啊，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那这个时候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在课点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再跟大家接着聊，我们稍后再会哦。

0: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北京时间上午的10: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不管你现在是在工作的间隙，还是在上班的路上，还是正在休息的一个时间里面，都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你的一些心情，聊聊你的一些看法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大家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我们的空白格，欢迎一路有你，心有猛虎，大事啊，玉子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可不必，欢迎我们的张先生啊。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最近重庆有一家酒店推行了24小时的退房制，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旅游人在说了，他说不管他是不是24小时，最重要的就是要看一下这个酒店打扫房间的一个质量，以及他的布草应该如何送洗了。那肯定其他的一些配套设施他应该也会跟上吧，对不对？你如果是24小时退房制的话，也就是说他们的员工24小时这个轮班的工作人员可能也会增加，对不对朋友们？欢迎云师傅啊，欢迎开发宇宙，欢迎月下故人。月下故人在说，他说24小时是一天，所以他觉得酒店如果是按24小时退房制的话，他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只是说我们以前的酒店都是你今天入住，然后明天中午12点退房，就是这个事情太多了，所以大家觉得有酒店24小时退房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我们从理论上来讲，我花的是24小时的钱，我就理应该享受到24小时的服务。只是我们以前把不寻常都当做了寻常，是不是？欢迎我们的39度开发宇宙说，如果我们像以前的话，我们去住一个酒店啊，他可能中午12点退房，如果我没有住到24个小时，就觉得他应该把剩下的这个费用退给我们。但实际上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说，哦，我不管是我12点入住也好，凌晨1点入住也好，凌晨3点入住也好，或者是早上5点入住也好，我都是12点退房。哎，中午根本从来就没想过啊，我没有住到24个小时，你是不是把我剩下没住的这个钱退给我？没有，大家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是不是？小能手在说，他说终于有24小时退房的这个酒店了，我一直都不理解为什么我花了一天的钱，第二天早上8点我就要开始焦虑中午12点退房的事情，偶尔我赶个车延迟到2点，我还得去求一下酒店的工作人员，我还得看酒店的这个事儿，还得看会员级别，还要看一下他的脸色啊，难道说我必须前一天12点我就住进去吗？住24个小时我才不亏吗？哎，但是说实话，第二天24小时，比如说第二天中午12点退房，正常情况下你入住的时间他也不会给你说这个12点就可以入住，你入住可能都要往后推迟一些，往后比如说下午2点或者是下午3点才可以入住，对吧？实际上我们即便是中午12点退房，我最早入住的一个时间可能也达不到24个小时。这个朋友燕在说，他说其实我还是不太喜欢住酒店，因为酒店里面好多细菌啊，那肯定是这个酒店没有打扫干净了，是不是？甚至包括现在很多朋友他出去住酒店的时候会自己带那种一次性的四件套，或者是把家里面的床单四件套都带过去，然后在酒店的这个房间自己入住以后，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那个

个床单给自己换掉。大家出行的时候有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吗？月下故人在说，他说大酒店我是没有入住过的，但是以前的那种出差的时候入住的那种招待所都是24小时制的退房，是吗？大家就是以前也住过24小时退房的这样的一些酒店吗？或者是招待所吗？因为我没有住过招待所，我也不太清楚。哎，其他朋友呢也有住过这样的吗？每家窗帘有点类似啊。王师傅在说了，他说酒店的话一般不是下午2点钟退房吗？正常情况下大部分的酒店你看他的介绍上面写的都是中午12点退房，可以延迟到2点退房，但是可能要跟酒店商量一下，是不是？敏感在说，他说我一般出去的时候我会带那种一次性的床单，但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种一次性的它也有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干净呢？欢迎我们的夙愿，欢迎苏大强啊。呼噜噜在说，他说姜老师，这件事情算不算是酒店行业内卷的开始？毕竟酒店行业只有卷起来，越卷那对于我们顾客来讲，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才是越实惠的。我觉得应该是吧。就如果说这家酒店的24小时退房它做得非常的好，不管是从服务来讲还是从它的这个质量上来讲都做得很好的话，以后大家出行的第一时间肯定就是会选择这样的一家酒店啊，对吧？那其他的酒店肯定也会纷纷的效仿起来咯，但是就看其他的一些酒店能不能跟得上这样的服务和质量。王师傅也在说，他说我也认为那种一次性的4件套啊啥的并不是那么的干净，因为一次性可能它造价会更便宜一些，所以用的这个它的这个原材料啊或者什么的可能也不是那么的理想，对吧？苏大强说，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酒店都开始24小时48小时制了。真的呀？哪里呀？苏大强周口鹏月燕在说，他要不然咱就这个背着帐篷在酒店里面去打地铺吧。那如果你都背着帐篷了，为什么要到酒店里面去打地铺呢？你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去露营，那不是更好吗？朋友陈壮实在说了，他说这就对了嘛，说好的我住一天呢，肯定你就得给我24个小时，我去出去吃啊，出去逛啊，我也玩得更加放心一些哦。

太说了，他说对呀、啊，我是住一天是24个小时啊，而不是我傍晚6点入住，第二天中午12点之前我就得去退房，真的很生气耶。这个朋友现在说了，他说我一般住酒店的话，就是为了过去充电，给手机充电啊，还是给你的车充电啊？你还是为了给手机充电是不是？大夜猫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早就应该这样了，退房就应该以入住的时间为准，而不是无论你几点开都规定统一的时间退房啊。当然这样可能会增加一些清洁卫生的用人成本了，你肯定嘛，对吧？那成本肯定会增加的。

勇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六个零。丢丢在说，他说我要是跟老婆出门的话，我宁愿一个人在家睡觉。咋的，跟老婆出门不愉快吗？哎呦我的妈！吃饭的时候不饿，他说这样如果24小时退房的话，他主要是不好管理啊，而且房间他也不太好安排嘛。一路有你在说，他说主要是现在的酒店入住率已经不足20%了，包括像我们内江很多的酒店，是不是？大家有关心过吗？就是他们的入住率到底如何呢？但是像一些旅游的城市，在旺季的时候，应该他们的酒店还是不缺入住率的吧，对不对？朋友说，丢丢你是耙耳朵吗？哎呦我的妈！耙耳朵难道就

0: 和媳妇儿一起出门吗？一起去住酒店吗？那也不挺好的吗？你们出行的时候不住酒店住哪儿呢？住车上啊。欢迎我们的999现在说，他说我觉得呀，就是虽然说现在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酒店都能够做到24小时退房，但是我觉得他同一个房间他可以标注两个价格，比如说一个价格呢是中午12点退房的一个价格，一个价格是满24小时退房的一个价格，他说然后让消费者自己来选就可以了。说实话，我觉得其实是比较有操作性的，也大家觉得呢？就是我们以往所有的这个酒店的价格都是我们默认的，中午12点退房，对吧？甚至如果你觉得它延迟到下午2点退房的话，你就已经觉得哇，这个酒店好人性化哦。但是像目前就是像重庆的那家酒店，它推行的那个24小时的退房制，它没有额外的收费，而是和以往的这个收费是一样的。但是呢，参与这个活动，就是参与能够住24小时这个房型，它是有限的，就只有这固定的一些这个房间的型号，这种这个房子，这个房间才能够参与，就是24小时退房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哦。就是它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就如果已经预约完了没有了，那咱就只能等下一次了，是吧？所以像我们刚才这个1487的这位朋友说的，标注两个价格，一个是中午12点退房的一个价格，一个是满24小时退房的一个价格。其实，能够满足不同的需求，而且也能够差异化的一个收费，大家觉得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愿意选择中午12点退房的那个价格，还是选择满24小时退房的一个价格？差价不大的话，如果差价大，我可能很多朋友可能还是会选择中午12点退房的，是吧？他你入股，他说姜老师，其实我们内江有一家酒店，他是可以下午4点退房的。真的呀？哪家酒店下午4点退房？我们内江哪家酒店下午4点可以退房？不小再说，他说天哪，你想一下姜老师，如果他都是24小时退房的话，在房间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大家可能都订不到房间了哟。因为本来你可能只需要订一天就是一天，但是现在他订一天的话，可能要为顾客保留2天。所以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怎么看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看法，我们稍后再回来哟。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832-22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

0: 你好，
1: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0: 喂，
1: 说出你的故事。

北京时间上午的10:38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最近呢，有一家酒店啊推出了24小时退房的一个制度，大家怎么看呢？哎，你在出行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酒店，它一般退房的时间是多久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欢迎恋人，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大家要参与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欢迎直接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那如果您是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李小米在说，他说现在很多酒店宣传都是什么2天1晚3天2晚，能不能管管他们了对吧，什么2天1晚，哪有什么2天1晚啊，对不对？我头一天6点钟入住，这我就算一天了，我第二天中午12点退房，我就算一天了是吧，这就2天是吗真是的欢迎阿牛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戒不掉的依赖。有人说，姜老师，姜老师，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避暑的一些地方啊？你问我们四川吗？我们四川到夏天的时候，凉爽的地方也还是比较少一点吧。又不像云南、贵州是吧？内江，你要问我夏天凉快的地方啊，我的妈呀，这真的是难到我了。内江夏天凉快点的地方，空调房里吧，朋友。大家有知道我们内江夏天比较凉快点的地方哪儿吗？祁隆啊，山里吧，山里会凉快一点啊。康健说，要不然在地下车库吧，地下车库也比较凉快。山哥在说，沱江火力腿还是比较凉快的哦。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要去危险的区域玩水，包括我们的沱江河里面，尤其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不要去这些地方玩水，甚至我们家里面的家长一定要注意，这个夏天的时候还是得看好咱家小孩啊。哎呦我的妈！呼噜噜说，要不然游泳馆吧，游泳馆也挺凉快的啊。我跟你讲，游泳馆还真的不凉快。为啥？因为我在有一年的时候就陪家里人，他要去学游泳，然后我们就会带着他去。我的妈呀，只要不下水，在那个岸边一坐，甚至走进那个泳池周围，因为它是室内泳池啊，走进那个泳池周围就感觉，我的妈呀，那一股热浪滚滚袭来。欢迎江南才子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恋人心。飞鸿说啊，我有时候是早上9点钟入住，然后可以第2天2点钟退房，哎，真的假的？哪个酒店可以做到这样？1234在说，他说一般凌晨你入住的话，那种房间的价格会更低呀，因为一般酒店下午4点以后，他就要开始甩卖了。真的假的？我是没有遇到过的哟。3732的朋友他在说，他说如果我们真的单纯按照客人实际到店的一个时间去核算住宿的时长，并不利于酒店的一个正常运营，而且还容易产生资源的浪费。房源紧张的时段的话，就是有可能客人已经到了，但是没有房间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建议在客人下单预订的同时，可以同步的预订预计到店的一个时段，然后酒店再根据客人填报的到店时间去

统筹匹配客房的资源。如果说客人实际到店，哎，会晚于预定的时段，由此来缩短的住宿时长由客人自行承担，就可以和现行的一个标准保持一致啦。

0: 柬埔寨的依赖，他说我特别想骑车出去来一个一日旅游。那我们内江到处都能玩吧，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的，突然脑子一下卡住了，我们内江也有小瀑布的那个地方叫啥来着？这个天不是正好到那儿去看一下吗？对不对？还可以玩一下水，但是安全还是第一的啊。真的，我们一直在，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真的提醒大家，玩水的时候一定要去正规的场所，不要去野外的区域玩水啊。啊，斗坎瀑布，对，斗坎瀑布啊，可以去看一下。但如果带小孩的话，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哦。啊，当然作为大人也要注意安全啊。欢迎素颜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二胡。依赖在说，他说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们在沱江河边到处都能找到螃蟹，现在都已经找不着了。现在螃蟹出现的时候，你还能看到它吗？它要出现的话，早就被人抓走了，早就已经被抓走了，是吧？小朋友们，对不对？大人们，你去搬螃蟹的时候，好开心哦。像我觉得，就是有螃蟹的地方，它的水一定不能那么深，它得稍微浅一点。那我小时候就记得，我们家背后就有一条小河沟，那个小河沟的水就特别的浅。当时我特别小的时候，它还不到我的这个叫什么，不到我的小腿一半的地方，对吧？就没过脚踝一点点，那个地方搬螃蟹老好搬了。Oh, Carol, I'm so吃饭的时候不饿，他就说，他说姜老师，我十年之前到过内江来出差，吃过一家餐馆叫做盐味，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叫盐味的餐馆还在吗？朋友们，大家还知道吗？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因为直播间有朋友等着知道这家店还在不在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到最近已经有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了，大家怎么看呢？稍后我们回来接着聊。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好的，现在已经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互动话题呢，是来说

0: 要有酒店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大家怎么看啊？0210他说我觉得特别支持，必须这个样子。小东东也在说，我觉得本来就应该24小时退房。3855他在说这家酒店真是卷死自己得了，他说很多酒店的同行肯定会骂他啊，住满24小时就相当于凌晨来的人入住日期要跨度2天，第二天的人要等到前一天的人半夜12点退房了，难道再入住吗？那生意不好你可以转让或者退租，别搞这些。
1: 哎呦我的妈。
0: 欢迎不加糖的苦咖啡。山哥在说，你问我怎么看，我鼓起我的眼睛看。咋的，平时难道你看的时候是眯着眼睛看的呀？
1: 哎呦我的妈。
0: 那你的眼睛是透视眼是吧？你眯着眼睛啥都能看见。
1: 哎呦我的妈。
0: 上一盘月亮他在说，他说传统的那种12点统一退房的模式其实是可以让保洁人员集中在固定的时段完成全屋的清扫消杀布草更换的一些工作，效率非常的高，而且成本是最低的。但是如果你要是24小时退房的这种模式，你需要工作人员全天候的待命，随时对接退房清洁查房工作，你整个对于酒店来讲，整个人力的排班物资调度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极大的加重了门店的运营负担，中小体量的酒店根本就没有办法长期的维持。欢迎逝去的青春，欢迎我们的圈圈。对不对，他在说，他说江老师，我每次都是晚上10点多到酒店，第二天早上8-9点就要赶路，谁懂啊。这其实我也在想，就是之前不是有位朋友提到吗，就是酒店能不能分一下中午12点退房和这个24小时退房，他推出不同的价格，你中午12点退房咱就便宜点嘛，对吧？尤其像我们那种晚上10点钟才入住，刚才那位朋友对不对，然后晚上10点钟入住，第二天早上8-9点我就得起床走的那种，对吧？我就便宜点，你说我便宜点我还是愿意的。戒不掉的依赖，他在说现在谁还住酒店呢？所以现在真的酒店入住率这么低了是吗？都已经要推出24小时退房制来吸引顾客了。呼噜噜在说，他说对呀、啊，就因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住酒店了，所以慢慢的就会让他们内卷起来，吸引更多的顾客去，然后他们会变得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为我们的顾客服务了。戒不掉的依赖说，上次自己去遂宁也没有住酒店，都是订的民宿啊。那什么时候到我们内江来好不好？欢迎我们的涛涛。CHK 在说了，他说会不会24小时退房制，同时他把房价翻一翻啊，然后只赚不赔。哎，但是这家酒店有网友就说了，他们真的是价格24小时退房的价格和中午12点或者是下午2点退房的那个价格房型价格是一样的，只是说他是有部分的房型来参与，不是所有的房型都参与啊。也就是说你要么就能抢到24小时退房，你就24小时退房，就没有抢的话你就还是依然只能用同样的价格住其他正常时间退房的。一路有你，他说谁呀、啊？没事在酒店待24个小时啊。虽然说没有人会在酒店待24个小时，但是至少你24小时退房的一个时间，要比以往的那种中午十二点统一退房的时间，可能会你待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比如说你中午吃完饭之后，我还要睡个午觉，睡到下午3点过，我再慢慢的出行也行啊，对不对？一般来讲，也没有人会在酒店待24个小时啦。蜗牛在说，他说我强烈支持24小时退房制，自己住过一次全季，中午呢接到酒店的电话确认订房的信息，订了2间房，结果到4点自己到店的时候说，哦，只有1间房了，另外有房说会联系你，然后等到下午6点过都没有任何的消息，然后去前台问，就去

前台问啊，就给了他另外一间房。他说我就问他，入住这么晚，那我第二天可以延迟退房吗？前台说嗯，那我给你升级到下午2点退房吧。结果中午12点没到，然后前台又打电话来催他们退房了。他说我告辞，我以后再也不住全季了。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对吧？说了有房子的时候，有房间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他们不打电话呢？如果不打电话，我是不是就没房间住了？然后另外来讲，就是明明说了延迟2点给我退房，为什么不到12点就打电话催我退房了？然后这样的服务，我下次肯定也不会再去住了，蜗牛。

说，他说站在我们旅客的角度，觉得24小时退房这样的一个政策真的是好贴心啊、哦。因为自己经常会熬夜赶航班，或者是半夜自驾到酒店，或者是短途出去玩，就再也不用被中午12点要退房卡行程了。他说傍晚入住啊，就能待到第二天的同一个时段，白天我是可以放心出去玩的，我不用慌慌张张的赶回酒店去收拾，就算我凌晨才到，我也能够踏踏实实的住够一整天，不会因为到的晚就白白的吃亏了。欢迎安号土豆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能觉得说看到有酒店24小时退房制，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吧。很多朋友都是给这样的一些酒店点赞。不管怎么样，确实现在有一部分的酒店呢，这个不管是服务也好，还是质量也好，确实是有一点，跟不上我们很多消费者的一些需求了。我们也希望酒店行业可以内卷起来，可以让我们消费者在出行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一些住宿的一些体验，能够让我们外出旅行的时候也可以有宾至如归的那种感觉，是吧？就像在家里面一样。当然，这里现在已经是正值暑假期间了，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都能够开心愉快，都能够住到体验感非常好的酒店，而且还相对比较划算。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呢，今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是我们阳光中午的时间段，欢迎各位锁定收听。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呢，依旧还是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的车型有哪些哈。
1: 嗯，
0: 首先跟大家聊到的呢是福特品牌旗下的车型。
1: 哎，
0: 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新款的福特探险家呢，探险者啊，将会在7月6日正式的上市。那么，作为年度的一个改款车型的新车，主要是针对外观细节和内饰配置上面进行了一定的优化调整。动力系统方面呢是保持不变。那作为参考呢，现款的长安福特探险者的售价区间是30.9万到39.9万。
1: 是的，看得出来啊，它是属于那种年代的一个改款。款车型嘛，
0: 嗯，
1: 还是保留了它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0: 对，
1: 那外观方面呢，2027款的探险者是采用了全新设计的前包围和大灯组，前脸换装无边界的一个前格栅，内部呢是辅以横条式元素，并且呢加入到了镀铬装饰，整体与两侧灯组融为一体，同时有望配备新环式贯穿灯组，提升了前脸的一个整体感和科技感。
0: 嗯，
1: 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06米、2米、1.79米，轴距是3.02米，依旧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
0: 嗯，没错，中大型的 SUV 哈。其实呢，这个福特在内饰配置方面啊，在这个2-3年前就已经改换了一个整体的一个风格。
1: 嗯，
0: 让大家就是感觉不出来它是一款美系的车型。我们都知道美系车型其实内饰方面做的就是用好话来说就是硬。汉风格
1: 是的，
0: 然后呢，用这个稍微差一点的话，就是内饰的粗糙感会比较强一些哈。
1: 对，现在的话、就是改款了以后还是这种风格的话，其实给人有一种。说不出来怎么说呢，
0: 嗯，就是
1: 因为我也不想说的太犀利
0: 就是这种风格、
1: 哎、
0: 就看大家能不能够去接受，
1: 是、
0: 啊、就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只能这样说哈、啊、
1: 嗯，
0: 来关注到内饰以及配置方面的话，2027款的探险者呢，针对到这个中控台的区域进行了多项的一些实用性的优化，原有的一些中控台的储物盒呢是被取消了，改成了50瓦的手机的快充接口，啊，这个还是蛮不错的哈。
1: 是的，
0: 同时呢，取消了杯架盖的一个设计哈，提升到了日常使用的便利性。然后在车机系统方面的话，新车将原有的百度导航更换成了高德导航，但是呢，车机芯片依旧是高通的8155，并没有进行升级，啊、说实话也没有升级的必要，能用就行了哈。那此外的话，新车还升级了540度的透明底盘的功能，然后呢，第二排的座椅增加了通风的功能，第二排的空调控制面板呢也改为更加直观的这个拨杆式的调节等等。
1: 那在动力方面啊，2027款的探险者呢将会继续搭载由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 2.3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13千瓦，传动系统参考现款车型，将会匹配10档手自一体的变速箱。
0: 嗯，没错哈、啊，这个依旧是燃油车型哈、啊。
1: 对、这款车其实争议真的还蛮大的。
0: 对，没错哈，就有这个网友朋友们就在说，你这个带鱼屏还不改，你这副驾驶真的有人去看吗？还不如直接来个标准的15英寸的大屏来得好。
1: 还有朋友说、这款车外观是真的不难看，对吧？外观其实还很多朋友是能够接受的、
0: 对。
1: 但是呢，内饰的话真的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你可以保留自己的一个个人风格，但是呢，能不能再把它改变一些？
0: 对，没错，还有的朋友就说这个福特的价格是真的挺硬的啊，现在 BBA 都已经大降价了，这福特的价格就是动都不动一下。
1: 如果说依照
0: 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它的一个上市的价格可能依旧会保持在30万上下的这样一个节奏哈。
1: 对，
0: 在现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中大型 SUV 的市场当中的话，这样一款产品不知道竞争力到底会怎么样哈。好了，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日前的这个新款的这个坦克300呢实车亮相啊，新车对于外观呢进行了升级，同时的话车型尺寸 是进一步的加长了，尤其是 L113 的一个位置的加长呢，是进一步的提升到了车辆的越野的能力。动力方面呢，是新增到了 Hi4Z 的一个版本。

0: 式前格栅，蜂窝黑化样式呢是更加具有运动的感觉，并且呢还换装了这个 TNK 哈、啊、这个坦克品牌英文字母的一个大写标识。
1: 嗯，
0: 前保险杠的设计也更加的粗犷和专业。那此外呢，新车车底新增了激光雷达，将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在外后视镜处也增加了智驾小蓝灯。
1: 嗯，没错，就是整体的一个越野的感觉呢会更加的粗犷一些、啊、
0: 又越野又运动又年轻的这种感觉。
1: 嗯，没错，主要是换装了一个前面的这个中网哈、啊、以前的话前面就是一个坦克的那个大的标识、嗯、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熏黑的地方没有说像现款车型这么强烈，而且它的一个前包围现在做的就是越加的粗犷了，
0: 是
1: 也就是说更加偏向于这个运动的氛围多一些，也就是硬派的风格会更加强烈一些。
0: 嗯，
1: 其实乍眼看过去第一瞬间你会觉得哎，这个是坦克还是这个吉普的牧马人，
0: 是有一点点恍惚哈、嗯、
1: 对，
0: 就定睛一看啊、哦、看到它前面有四个这个大写的字母嘛、
1: 嗯、
0: 就认识了。
1: 嗯，只不过呢这个牧马人可能它前脸会做的更加的夸张一些吧。
0: 对，
1: 再来关注一下车型的尺寸方面，长轴距版本的车型的这个长宽高呢分别是4米88、1米98以及1米92，轴距呢是3米01，相较于现款的车型呢是车长增加了136毫米，
0: 嗯，
1: 宽度的话是增加了54毫米，然后高度呢增加了24毫米，轴距呢增加了260毫米啊，轴距增加的是比较多的哈。
0: 对，
1: 然后呢车侧的翼子板呢加入到了新的装饰，并且呢是采用了全新样式的一个轮圈啊，看起来会更整体的运动氛围更强。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车尾部分吧，它的新车呢同样也是对后包围进行了一个造型的升级啊，样式更加的粗犷、
1: 嗯、
0: 那具体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车尾部分的一个样式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继续的关注。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全新的坦克300F 啊。
1: 嗯，
0: 说到尾部的部分的话，是对后包围的造型进行了升级。看它这个标识来说的话，是不是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上车牌的位置是在左下角的这个位置啊？不是，
1: 对，
0: 不是在中央啊？
1: 不是，看起来哈，就是在左下角。
0: 嗯，
1: 但之前的话就是在中央，对吧？
0: 嗯，
1: 有改变。
0: 嗯，有改变啊。然后的话，这个后窗的玻璃啊是配备了雨刷器，然后车顶上方呢配备了高位的刹车灯组。此外的话，新车的尾灯组呢采用的是纵向的布局，并且呢在下方内嵌了一个智驾的小蓝灯的模组。新车呢将会提供到这个闪耀黄、热爱红、悠然青三种全新的车色。哎，你别说，这个黄色就是挺好看的，
1: 真的很亮眼。
0: 哎，对，这个黄色我觉得比是
1: 很清新，
0: 对，就是很清新的那种黄哈，就不让人反感哈。
1: 嗯，还蛮好看，
0: 而且
1: 再加上一个内饰红色也。

0: 挺好看挺搭的。
1: 嗯，没错哈，就是一看过去的话你会觉得这款车哎很适合年轻人去开哈。
0: 对呀、啊嗯、但其实我觉得各个年龄段也还是可以，因为只要保持一颗什么呢，年轻的心，对吧、嗯、内饰的风格同样是延续了现款坦克300的一个设计风格。新车呢它又换回了经典的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重点丰富了功能按键，顶部的功能按键区也是有所调整的，但是呢依旧采用了电子怀挡的一个换挡机构。
1: 嗯、
0: 搭配内嵌的全银液晶仪表以及悬浮式的设计多功能中控屏，其他设计呢基本还是和现款车型是保持一致的。
1: 嗯，没错哈。然后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的话，根据到此前工信部的信息来看的话，新车也将会提供到插混版以及燃油版的车型。
0: 嗯，
1: 其中的话，这个插电混动版呢将会采用到 2.0T 的发动机加上电机组成的插混的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为185千瓦，动力电池容量分别是59.6千瓦时和37.1千瓦时。哎，这个电池的容量还不错哈。
0: 嗯，
1: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00公里和105公里。哎哎，不太对啊、嗯、这怎么这么大的一个电池、嗯、电池组续航里程不是特别的高哈，
0: 就是200和105确实不算是很高、
1: 嗯、没错。然后的话这个 HiFort 呢将会配备到非解耦的四驱结构啊，电池呢依旧布置在后备箱啊，主打的是一个强悍的越野性能。那 HiFort Z 呢则是主打的泛越野的属性啊，电池呢是布置在底盘。燃油版的车型方面， 3.0T 的车型依旧是搭载 E30Z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265千瓦，2.0T 的车型呢，则是搭载的 E20CP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了175千瓦。
0: 嗯，是的。那看到很多朋友也还是比较期待啊，还有朋友说希望早日能够上这个 HEV 的版本，
1: 也就是纯电的版本。
0: 嗯，
1: 主要就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这个它这个有竞品车型嘛。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泰奇，人家上的这个 EV 的闪充版。
0: 对、
1: 啊，所以呢，也想让这个坦克上个纯电的车型。
0: 哎，那有这个好的评价，其实也有一般的评价哈，也有不好的评价。有人说这个才叫越野车嘛，还有的在说这个字母代替 logo 好像不是很好看，自己不是很能够接受得了。
1: 对，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对于它内饰的一个改变啊，就是说现在呢，这个你既然主打的是硬派的越野，那就不要弄怀挡啊。这个也是我们此前在节目当中说过的，就是你主打的泛越野和越野的车型一定要分开。
0: 嗯，
1: 你泛越野可能偏向于城市一些，
0: 可以用怀挡。
1: 对，可以用怀挡啊，这个显得又高级，然后呢又方便啊，可能这个越野气息没有那么的浓厚。但是如果说对于你是一个经常喜欢去野外撒野，可能比较注重于越野性能的朋友来说的话，
0: 都已经表明了说我这就是一款越野车。
1: 嗯，我觉得还是要用更加硬核的换挡的方式哈。
0: 嗯，
1: 因为这样感觉操作起来就有那种帅气的感觉。
0: 是的。
1: 啊，这款车呢现款的一个售价呢是19.9万到23.48万，不知道它是这个正式开启预售之后的价格会不会有所浮动，还是说依旧盘踞在这个价格区间带之内哈。
0: 嗯，
1: 如果说能够往下价格往下面探一探的话，其实还是蛮受大家欢迎的。
0: 是的，
1: 尤其是它的一个插混的版本。
0: 嗯，
1: 对于现在来说的话，能够用电行驶还确实也是比较舒服的一件事情哈。
0: 嗯，
1: 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啊，接下来要聊到的是奔驰品牌了哈。梅赛德斯奔驰哈
0: 啊 GLC，
1: 嗯，这款呢是全新的奔驰纯电的 GLC 哈，也将会在7月8日正式的上市，预售价是349,000。作为奔驰 GLC 家族史上最大的车型，长宽高是达到了4.93米啊，1.91米，1.71米，轴距呢是3.02米，比燃油的长轴版要多了50毫米。然后呢是基于 MBEA 的纯电平台打造的，后备箱是605升加上前备箱128升，面对到特斯拉 Model Y、宝马的 iX3 长轴版等等的一些对手呢，奔驰在新能源赛道急需这款车来打开局面。
0: 别说它的外观真的好看啊。
1: 嗯，
0: 那么来看一下外观呢，是保留格栅的一个元素，但是它有那种新能源的感觉，反正外观看起来就前面不灵不灵的，复古的一个盾形格栅，集成942颗可发光的交互背光单元，三叉星辉盾标同步的进行点亮，前后灯组呢均是融合了三叉星辉光源，全景天幕支持9分区透明度调节，内饰搭载39.1英寸的 MBUX 超联屏，为这个奔驰迄今为止最大车内的屏幕。
1: 嗯，
0: 时钟贯穿式的壁纸加上水族馆篝火氛围模式 MBOX。

0: S 架构融合豆包大模型支架系统呢，与某门塔联合研发，具备了城区和高速领航辅助功能，专属后排座椅加长加厚，柏林之声 4D 环绕音响等配置齐全。
1: 嗯，没错哈、外观方面其实和现款的车型呢几乎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只是在前格栅的位置做了稍许的一些改变啊，就是做了一个系列化的一个前脸，然后呢你看到整体的一个车型其实和现款的车型几乎是保持一致的哈。
0: 对对，
1: 可能说就是在前面前脸的这个位置呢稍微做了一些优化，
0: 它的这个优化反正还是多漂亮的、
1: 对，主要是那个三叉星辉在那个地方放的、
0: 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官图出来的这个颜色、它有一点这个红棕红棕的颜色。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为什么会被称为豪车，首先第一车标确实是有加持，这个你是没有办法去否认的哈。然后呢第二就是你的这个质感方面人家真的是做的挺到位的，
0: 对，
1: 就怪不得人家说一看车漆，其实有很多朋友他是不懂车，你比如说我老婆她都不懂车，但是你让他去看那个路面上停的这些车哈，
0: 但他
1: 都不认识
0: 哪些车是好车。
1: 对，他能够认识的出来哪些车是好车哈、说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价位段，其实你看车漆的这个水色，他就大概能够了解得到哈。其实这是也是人家做的非常到位的一点哈。再来关注一下整个的动力方面，采用的是800伏的一个平台，加上宁德时代的85.5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 ，CLTC 的一个续航呢是680公里，选装长续航版呢是可以达到703公里啊，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然后呢双电机4驱加上2档的一个变速箱，配备到了这个空气悬挂以及后轮的一个主动的转向，双向是有一个4.5度。
0: 那纯电的 GLC 预售价也是低于燃油的 GLC 的起售价了，奔驰定价策略呢是放下了身段，但是宝马的 iX3 长轴续航突破900公里，也是计划在4季度进行上市，这个竞争压力还是不小的。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好这一款车型，因为我们也是跟大家是口头形容它的外观还有内饰，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看一下觉得怎么样啊这一款车。
1: 对，没错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定价方面呢虽然说是比自己的燃油版的车型要定价更低一些，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们觉得这个定价呢是不够有诚意哈。为什么会觉得不够有诚意呢？你看隔壁的宝马的 iX3 啊、人家的定位呢就其实跟你是一样的啊、然后呢它的定价呢可能要比你稍微的低一些
0: 哦。
1: 再有一个我们说你在燃油车是绝对的豪车啊、这是无可争议啊，毕竟呢这是 BBA 也是盘踞在咱们国内那么多年了哈、大家对于他们的一个认可都是非常高。但是你要说在纯电的这个领域或者说在新能源化的一个领域当中的话，你相较于我们的国产的新势力以及新能源品牌来说，你是没有明显的优势的。
0: 哦，
1: 也就说你除了一个车标能够代表着你的身份之外，你的一切的一切包括你的电气化包括你的智能化水平来说的话，你要相较于国内的这些车企来说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啊。这个我们应该可以挺起胸膛去这样说，
0: 是的、
1: 确实这也是我们自豪的一个地方。所以你的这个品牌的定位呢是不是能够稍微的往下稍微再挪一挪，如果说你的一个定价能够在30万起，哎，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看头的。但你如果说来到了35万几家，我们国产的新能源可以选择就多了，基本上都是大六座冰箱彩电再加大沙发啊，你看你怎么去打哈、所以定价方面呢肯定是需要再斟酌一点的哈。
0: 看这个预售啊什么的、还有没有这个下探的可能啊。
1: 没错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款车可能就是你最为直接的竞争对手啊，甚至可以说你想要竞争赢它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哈。接下来呢要说的这一款车呢就是蔚来的 ES8 的大五座的版本，早就已经是开启预定了哈，在上周我们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吧。在6月28号呢，蔚来的 ES8 迎来了开启交付的8周年，蔚来的创始人董事长 CEO 李斌宣布，全场景的科技旗舰 SUV ES8 大五座版呢即日起将会开启预定啊，新车将会在7月9号呢正式的进行上市。
0: 是的，作为0001号车主，蔚来高级副总裁李天书就出席了活动，并且呢将中国首台交付的国产高端纯电量产车蔚来 ES8 创始版的0001号车 正式的捐赠给北京汽车博物馆，成为见证中国新能源汽车向上突破的标志性藏品。
1: 嗯，没错。其实你要聊到这个未来的 ES8 这一款车的话，怎么说呢？现在也可以说它是整。

0: 个的一个未来品牌的一个支点。
1: 嗯
0: 啊，因为这款车确实现在卖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哈。
1: 对的。
0: 而且呢，就是这个未来的 ES 八的这一款车呢，你不要看它现在的一个售价呢是40万6800到44万6800。
1: 嗯。
0: 啊，对吧？然后呢，其实它的这一款车呢，它的一个实际售价没有这么高。
1: 哦。
0: 因为在去年的这个年末啊，年末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几乎都知道哈，就是这一款车的话，现在它的一个入手的价格，因为有租店的一个方式。是
1: 啊，
0: 租店的一个方式的话，它的一个入手价格就大概是在30来万，
1: 哦，
0: 就30出头。
1: 嗯，
0: 所以我说为什么它对于我们刚才聊到这个纯电的 GLC 来说的话，是最大的一个威胁，
1: 一个强劲的对手。
0: 对，一个强劲的对手，我们就不说它了，就不说它，就在说另外一款车型已经上市的理想的 L8 的 Lewis。
1: 嗯。
0: 对吧，也
1: 是这些巴系都是他们的强劲
0: 对
1: 手，
0: 对吧，也是35万多啊。嗯，然后呢，我也是给到你的是大五座啊，我们也不提这些品牌了，我们再往下走一走，啊，
1: 谁
0: 对吧，智己的 LS8
1: 哦，
0: 25-26万的一个起售价，
1: 那更没有可比性了，
0: 对吧，你要说我比你外观比大小，嗯，比舒适性配置，然后说再比这个新能源化啊，然后说再比这个电池包的大小，纯电续航的多少，嗯，我觉得很难你去 PK 掉一款这个性价比如此强的一款车。
1: 是的。
0: 而且的话，这个智己 LS8 人家在品牌上面也不差呀。
1: 嗯。
0: 啊，对吧，身为上汽旗舰的这个未来这个刚才说到的这款车型，就是智己的 LS9 的小弟。
1: 小弟，对。
0: LS8 也是巴西车型呢。
1: 啊。
0: 对吧，人家的品牌定位同样也是不差呀，也可以把它划分为终端车型当中啊。所以说你说你这个纯电的 GLC, 定35万多是稍微的有点草率了在里边。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寡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哎呦，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未来的 ES8 哈。其实这款车的话，它也是推出了一款这个新增的车型哈。因为以前的都是六座的车型，也是一个属于他们品牌的锚点车型之一哈。
1: 嗯，
0: 那这款大五座的 ES8 呢，这个他们的李斌啊。也是跟大家说过哈，就是这款车的话售价也不会太低，就是大家不要想着、
1: 哦、
0: 这你那个礼物座把你都已经30万完了，你这个五座把你不得30万了哈。
1: 啊，那不可能。
0: 先跟你说一句，不可能哈。
1: 啊，不可能，还是不得太低哈。
0: 哎，对，
1: 刚刚也是说了嘛，新车的话7月9号正式上市哈、
0: 嗯、
1: 这个的话呢也是可以期待一下，但是价格的话已经是都说好了，肯定不会说特别的低、
0: 嗯、因为它的指导价指导价是肯定不会太低的，但是入手的价格就不太一定了，是各位、
1: 哦、
0: 因为你的这个降价策略来说的话，怎么说呢，因为你的六座版的入手也才30来万、
1: 嗯、
0: 啊，然后你的这个大五座的版本呢，可能你的顶配版的一个入手价格也就30多万、
1: 嗯、
0: 啊，你不可能会超过40万、
1: 哦、
0: 你超过40万的话就无人问津了，因为你的指导价现款的车型是40万6千8到44万6千8、
1: 嗯、
0: 啊，对吧，你再弄一个换电版的车型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租电版的车型啊，往下降个10万块钱到10万块钱左右、
1: 嗯、
0: 啊，这个差距呢其实是不大的啊、
1: 哦、
0: 所以呢就是入手价格，如果说你可以接受到租电这种模式，你的入手价格肯定是不会太高的啊、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下这款车型呢，它的一个前排的主副驾呢都是配备了一个零重力的座椅，外观方面的话就问基本上是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的，然后呢后排是双零重力的座椅啊，双准零重力的座椅啊，为什么叫准零重？
1: 对啊，为什么加了一个准字，好像就有很大的区别了呢？
0: 因为达不到零重力座椅这么高的一个幅度哈、啊
1: 哦、
0: 新车取消了第三排的座椅，拓展了车内的一个储物的空间，续航来看的话是120千瓦时的电池包，然后呢续航里程是655公里啊、
1: 嗯、
0: 其实对于续航里程方面大家都不用太过于去看重、
1: 嗯、
0: 怎么说呢，因为它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换电的体系哈、啊、
1: 换电的一个版本嘛、
0: 嗯，对，就因为换电的一个体系来说的话，你就没有必要去纠结它的一个纯电续航长还是短。
1: 是的，那重点再来关注一下它的内饰部分吧、嗯、新车呢打造的是前排双零重力加上后排双准零重力布局，前排的座椅最大靠背可以180度放平，后排的准零重力座椅呢、嗯、最大躺角可以达到138度，那么全系标配电动腿托，右后座椅配备了专属的脚托和小桌板，全车座椅搭载3档加热哈，那么每小时60平米大风量吸风式通风，主驾配备14点按摩，其余座椅为16点多模式按摩。那么车内套内面积最大可以达到6.2平米，放倒二排座椅可以形成2张1.94米的单人沙发床，双床最大宽度1.4米，露营、驻车、休憩呢是都能够满足到位的。
0: 嗯，没错哈、啊。同时的话，座舱用料方面延续到了ET9同款的北美的纳帕真皮、云顶的真木饰板，新车提供到了5种的内饰主题，分别为这个亚丹橙、苏木红、岱山蓝、帕米尔棕以及珍珠贝啊。第三代的1.7平米的智能调光隐私车窗呢，支持到3档的一个调光透光的调节，隐私模式的透光率呢是低至0.35%，然后还包括说搭配到了全程242处的一个声学包，加上主动的路噪的抑制技术，大幅度的提升到了整车的一个静谧性。其实提起到未来这个品牌，大家对于它在以豪华感的营造上的一些方面的话，其实非常认可的哈。
1: 嗯，
0: 然后呢，车内配备了48英寸的5K 的 Scarling 的数字天际线，15.6英寸的中控屏，21.4英寸的 mini 的 LED 后排天空屏，屏幕呢是与1600万色的分层流光氛围灯进行联动。此外，新车还搭配了27扬声器、额定功率2600瓦的天晴的8.1.4.2的全景音响。不仅如此呢，该车还配备了6000瓦的外放电的一些功能，8.8升的全域的温控的车载冰箱，温控区间呢是零下2度到55度的一个 可调温区，
1: 比较的宽广的宽泛的一个范围啊。
0: 嗯，
1: 那得益于大五座的专属布局啊，新车基础后备箱容积达到了1243升，内含255升下沉式隐藏空间，最大纵深呢1220毫米，最大宽度1400毫米。高尔夫球包可以横放竖放随心的收纳嘛，就是说它的这个空间很大。二排的座椅放倒之后呢，储物空间拓展至2845升，满足满员乘坐5人的时候呢，仍然可以容纳5个28英寸的行李箱，再加上2个登机箱。那同时原厂提供全套全场景的拓展附件，包含有这个鱼竿洞洞板呀，-18摄氏度的下沉式冷柜，衣帽杆，单人双人床，电自行车支架，全车隐私帘等等。
0: 嗯，没错啊。再来回顾一下外观方面的话，这款车的一个长宽高分别是5米28、2米01以及1米8，然后呢轴距是达到了3米13哈，非常标准的。你说它是中大型吧，这个确实有点超标了哈。
1: 嗯，
0: 这定位为大型差不多。
1: 对，而且它的这个专属车漆也是蛮好看的。大家如果说等上市啊，或者想去看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这几款这个车色哈，都是很高级的。
0: 嗯，没错，什么越野灰银呐、M42星云红啊、极夜黑云白、南极新蓝以及曙光金、新蓝灰等等的一些配色哈、啊，确实也是非常的全面哈。动力方面的话，是搭载了全域900伏的一个高压架构与双电机的智能四驱系统，配备102千瓦时的电池包，纯电续航刚才跟大家说过了，655公里啊。然后呢，人家主要也不是靠这个纯电的行驶里程来圈揽客户的哈、
1: 嗯，
0: 主要是它有什么，人家全国有依托超过3900座的换电站
1: 哦、
0: 3分钟极速换电哈、然后呢，双电机四驱搭配智能地形模式系统，覆盖到了雪地啊、涉水、沙地、碎石等等的全套的智能的地形模式。
1: 嗯，
0: 此外的话，该车配备有蔚来的神行智享底盘，拥有双腔空气悬架，再加上自研的雪松智驾平台与高算力的神机 NX9031 芯片，精准的调控到动力的输出，城市通勤的平顺从容，越野的路况呢，也能够去从容的进行驾驭了。
1: 是的。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在本周将要上市的车型有哪些哈。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2027款的星途 ES 呢将会在7月12号正式的上市。该车已经是在6月12号开启了预售，预售价呢是18万9千9到21万9千9。那作为年代的改款车型呢，新车主要是在智能化层面呢迎来了升级，配备英伟达的索尔维的芯片以及猎鹰700的驾驶辅助的系统哈。这款车我们之前也跟大家简单的聊到过，
1: 对呀，它的这个颜值外观不用说哈，还是非常不错的。外观新车整体延续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主要变化呢就是增加了暖云杏和星驰银两款的一个全新配色。那全系标配了运动后包围，并且呢还可以选装这个极影运动的套件，包含 ISD 风雨交互大灯和预风。

0: 电动扰流板。那此外呢，车辆还将会提供19-20英寸的轮圈可以供选择，还有高配车型将会配备六活塞固定卡钳。车身的尺寸方面呢，车辆的长宽高分别是4米94、1米97、1米48，轴距是3米。
1: 嗯，没错哈，这款车外观内饰都做得很不错哈。内饰方面的话，新车是增加了2款豪华动感的内饰风格，中控的区域呢增设到了实体的按键，空调出风口呢这是角度的一些调节。另外的话，还会搭载15.6英寸的2.5K 的中控屏，再加上8.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高通骁龙的8295P 的旗舰车机芯片和23扬声器的博雅之音的音响。另外的话，在辅助驾驶方面，全车配备了27个传感器，搭配到全新的猎鹰700的驾驶辅助系统，以及英伟达的索尔拜的一个芯片，支持到城市以及高速的全场景导航驾驶的 NOA。
0: 是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的一个系统，其中呢，增程版搭载的是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227千瓦，双电机最大功率是345千瓦，并且呢，还是均配备了41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分别为302、255公里，那 CLTC 的综合续航里程分别为1685、1570公里，纯电版搭载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30千瓦，配备100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是860公里。
1: 嗯，还是那句话，把自己的营销稍微的做好一点点啊。就是怎么说呢？
0: 要有自己的一些个性嘛。
1: 对，要有自己的一些个性哈、啊。然后呢，就是我们此前跟大家提到过的一个问题，你的一款车，你要有自己的车标。
0: 嗯，
1: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你的一个专属的文化是一样的，
0: 对
1: 啊，对吧？你只有把自己的车标传递出去，大家一看到这个车标就想得起来，哎，这款车好像是奇瑞旗下的星途，
0: 嗯，
1: 啊，对吧？你一串英文出去，这是啥车呀？我上一次看到有英文的车型还是那个叫啥来着？对，路虎，啊，对吧？就是你没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去让大家去记住，
0: 对。
1: 为什么我们说车标的重要性就是如此之强呢？
0: 嗯，
1: 其实也可以，简单跟大家聊一聊，对吧？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0: 嗯，
1: 你看奥迪的，你看奥迪的那个车型，对吧、
0: 哦、
1: AUDI
0: 对，
1: 你要说它不好吗？确实也是一款好车，
0: 很不错、
1: 也有很多朋友去实际体验过，说驾驶感受真的就和燃油车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0: 嗯、
1: 啊，操控感特别好，但为什么就是没有自己旗下的这个燃油版的车型卖得好呢？
0: 嗯，
1: 有你的四个圈车标没有移过去，
0: 对，可能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多朋友会买账、
1: 哎、对，为什么我们一直都在说车标的重要呢？你看提起到豪车，你提起到三叉星辉你就想起到奔驰，你提起到蓝天白云你就想起到宝马，你提起四个圈你就想得到奥迪，
0: 嗯
1: 啊，所以这个车标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的
1: 啊，能够设计一个自己专属的车标啊，这是赶紧的吧。
0: 是的，这是一个真的还是一个非常实诚啊、嗯、实心的一个建议
1: 啊对，没错。然后呢，再把自己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你的这个价格方面再稍微的做一做调整呢、啊、然后营销方面呢再稍微的给点力啊，
0: 再鼓鼓劲 啊
1: 相信还是一款非常不错的车的啊。
0: 嗯，
1: 好，接下来进入到这样 KTV 的环节了哈，今天要唱一首歌曲，叫做《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要是往上扬就扬不上去，得往上扬。
1: 不是，主要是那个往上扬的节奏啊，稍微的有点忘了。
0: 对，
1: 每次一唱到那个地方，感觉好像是应该往上扬。
0: 对。
1: 然后后面又想了一下，往上扬会不会破音啊？算了算了算了，不要为难自己。
0: 哇、哦，这首歌它的歌词写的真好。
1: 哎，
0: 越看越觉得它真的很好说的。
1: 嗯。
0: 就说当生存是规则，不是你的选择的话，于是你含着眼泪，飘飘荡荡，跌跌撞撞的走着。
1: 嗯。
0: 但是一定要快乐啊！
1: 对，一定要快乐，
0: 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对，快乐是最重要的。
0: 是。
1: 你不要每天都强颜欢笑，像我们一样。
0: 没有，我们很快乐的，好吧？
1: 没有，我们也是把快乐传递给大家的、啊。
0: 对的，应该快乐。
1: 嗯，没错，
0: 都是我们的生存规则。没有，没有，没有。
1: 对，保持快乐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好的，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内江市委8届12次全会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
3: 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之二，乡村换新颜，川南

0: 后话来。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圆征物业的红色答卷。
0: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29日在内江举行，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冯发贵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冯发贵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
0: 全会指出，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歼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持续推进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领导，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惠民利民，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坚持改革驱动、创新赋能，坚持守牢底线、防范风险。
1: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快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天下蜜饯出汉安，人间美食在田城。靠着甘蔗起家，依着农耕兴旺的内江，历经数百载糖运流转，如今跳出单一制糖老路，走出一条适配丘陵地貌、特色十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在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召开之际，让我们走进田城大地，看农业旺、乡村美、百姓富如何从愿景变成实景。接下来请大家收听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第二篇，乡村换新颜，川南田园入画来。
1: 夏日的东兴区田家镇郑子村，连片荷塘花开正好，每到周末游人络绎不绝，研学队伍走进田间体验农耕乐趣，乡村休闲游成了市民出游热门选择。内江乡村的吸引力藏在焕然一新的村容风貌中，更藏在温柔绵长的乡土烟火气里。全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盘活本土资源，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完善乡村配套设施，涵养淳朴文明乡风，村村旧貌换新颜，乡野处处皆风景。
0: 东兴区郭北镇长坝村就地取用闲置鹅卵石，打造果园、菜园、景观花圃。曾经堆满垃圾、臭气熏天的水沟清淤改造后，水清岸绿，成了村子独有的打卡风景线。
1: 威远象邑镇椅子湾村以村内百年黄葛古树为核心，打造特色聚居点，顺着原有椅子型民居布局实施微改造，在保留乡村原貌的基础上提升村容村貌，打造整洁舒适、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让村民幸福感满满。
0: 资中营山镇六角嘴村深耕高标准农田建设，盘活撂荒地，连片栽种粮食、果蔬，稻田搭配玉米、辣椒等经济作物，铺展一幅四季丰收田园画。 村民依托兴旺产业、宜居环境，建起新式民居，推开门就是绿意，抬眼便能望见稻浪，宜居一叶和美乡村实景落地。
1: 以小改造撬动大变化，内江越来越多乡村风光十足。已累计改造农家院落2797个，翻新危房901户，建成危田园1.2万余个，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3%，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100%。从一处美到全域美，川南田园画卷正徐徐展开。
0: 今年内江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建设目标，围绕完善基础设施、便利公共服务、提升居住舒适度、强化乡村发展支撑发力，推动乡村建设从单纯美化环境转向产业民生双向赋能。未来兼具绿水青山底色、川南民居韵味，治理有序、乡风文明的和美乡村将成为田城随处可见的寻常风景。
1: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系统谋划全省乡村振兴发展蓝图，明确2030年、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为内江依托产业优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务全会精神，结合本职工作谈思路谋落实。威远县农业科技服务中心主任文莲表示，作为农业战线的工作者，要立足岗位，把全会精神转化为田间实效，结合威远琼龙丘陵地貌的生产实际，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常态化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下沉农技服务，提升粮食产能，打造县域特色品牌，以威远粮油文产保供特色产业提质的工作成果，为天府粮仓建设贡献威远力量。
0: 隆昌市双凤镇机关党支部书记邹雷表示，他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立足本职工作，规范开展党务培训，扎实做好党员教育管理，引导机关党员下沉一线，结对帮扶，持续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依托党组织带动群众壮大特色产业，拓宽增收门路，同时深挖乡土人才，重养能手，返乡创业青年资源，用心做好政策对接与服务保障，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实干担当推动全会精神在双凤镇落地生根。
1: 接下来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请大家收听广播通讯元真物业的红色答卷。在隆昌的24个居民小区里，有一抹流动的红色身影，常年穿梭在楼栋单元之间，从帮独居老人检查水电，到深夜上门抢修漏水水管，居民们遇到大小难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们。这支队伍就是来自扎根隆昌24年的四川元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0: 早在2017年，元真物业就成为隆昌首家成立党组织的物业服务企业。如今57名党员组成的两支党支部，成了串联起一万余户居民生活的红色纽带。公司始终坚持业务发展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给每个服务小区都派驻了两名党员骨干，联动党员业主和热心志愿者，组建起24支红色服务工作队，把党的服务阵地直接建到了居民家门口。
1: 这些年，这支红色队伍办的实事，居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今年上半年，他们主动对接争取资源，为金亭宜都一期小区更换了四部新电梯，直接为居民省下了60多万元，还为山川小区、飞泉花园等六个老旧小区新增了40余个充电桩，解决了居民电动车充电难的老问题。仅2024年以来，各支红色工作队就协调解决了停车管理、环境整治、设施修缮等各类民生。

0: 体验活动，还协助民政部门为28名困境儿童送去爱心文具，累计惠及420多名孩子。每年传统节日，写福字、猜灯谜、舞龙、暖冬宴等130多场邻里活动接连不断。连续2年开展的爱心送考服务，已经免费接送了200多名中高考考生。业主一个电话，物业人员5分钟内响应上门。去年全年完成各类维修工单2000多次，响应居民各类需求5000余次，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小区，大事快速响应。
1: 如今公司物业费收缴率从90%稳步提升到95%，示范小区更是稳定在98%以上。这份居民用满意度投出的选票，就是元真物业最好的红色答卷。正如公司第二党支部书记王芳在全市基层党建工作现场会上说的，把小事做细，实事做实，难事做好，就是我们红色物业不变的承诺。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
3: 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四川龙阳果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种植管理人员，年龄要求21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7: 还要招聘一名种植技术工人，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傅老师联系电话13890552138，13890552138。
6: 再来关注到内江市东兴区瑞金寿体美容店，他们要招聘两名门店运营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

0: 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艾老师，电话158-8444-0781，158-8444-0781。
1: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磨床师傅，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0: 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到7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至8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65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1: 再来关注资中县悦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1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收发货现场管理，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1: 再来关注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业务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检验员，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尤老师，电话13684407230，13684407230。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前台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4: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

0: 1-800-3285-9257。
1: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四川本联智福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6名 OPPO 在线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7828284110，17828284110。
1: 来关注到四川正达联合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送货司机，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300到6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380137264，18380137264。
0: 再来关注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联系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1: 再来关注到四川视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再来关注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1: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高压电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普工残疾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3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1: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五十。

0: 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四川新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主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早餐师傅，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包间服务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40108044，13440108044。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6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699。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Welcome， 欢迎各位老门诊摆起来，咱们的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得好，刚刚好可以互动互动，感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问候大家。放假了，跟娃娃的战争也开始了，时而是母慈子孝连搂带抱，时而是鸡飞狗跳嗷嗷乱叫啊，各种闹。前一秒如胶似漆，后一秒是叮了当的就笑，我们给娃娃的爱就像是《新贵妃醉酒》里头那一句：“爱恨就在一瞬间。”重新播放学涛老师三个段子。2026年的减肥计划：烧烤尽量不要吃，刚过期的呢就可以吃；奶茶尽量不要喝呢，刚过期的就可以喝。然后呢，尽量呢这个不要在外面吃饭，刚过期的呢就可以吃；尽量也不要喝酒，刚过期的就扎起吃了喝。我还等人家来阻止我的减肥计划呢，我哎不，我来玩笑，跟玩笑。说实话，我还真的自己花钱吃的都是免的，别给我请来都是高级东西。最近不忘学涛老师说，刚过去南店跟服务员的对话，刚过说：“服务员，你们家有啥子特色呀？”服务员一听：“我们老板娘特色。我说的是菜哦，那我们老板特别菜，他管不住老板娘。”最后首先不忘学涛老师说，问现在对于演员的移民有要求规定了，刚刚你看我没注意到这个新闻，我觉得呢没得呢也很正常，就是搞个耍，有呢我觉得也应该做得对，因为移民之嘛，有些觉得太乱了，或者有像风俗啊，确实至少你想得到了一些比较什么地下乐队啊，比较有一些叛逆一点的啊名字。

0: 南边他都敢取一个叫鸦片烟乐队是吗？那种跟，然后呢你再往大众明星一点，他可能名字里头有一些，比如说男生偏女性化，会不会有对现在还是觉得说缺点阳刚之气那种啊？啊你想啊，原来那个什么喝吃个桃桃好甜甜呢，什么玩意儿？那个是遭封杀了的人。他总体来说，社会由今天占到大量明星的名流量的大众明星，可能在这个移民方面，有一定的一个约束和一个引导。其实这个在全世界也都是不是无下限的。你至少在美国那边，你比如说你要说个，是吧？黑娃娃好丑之类的网名，你对吧？你要拿一个明星取个叫什么丑得很的黑娃娃呀，是吧？是吧？你美国那么闹，你也不随便你闹，是吧？
1: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旅游的时候不要掉到荡荡头了跑。就在沟有个耍的游客，砰的一声掉到我们钙化池里头了。一方面呢，他可能是觉得说一不小心遭挤下去的人太多了，拥挤。哦，夏天是旺季，还是谅解一下。二一个呢，他呢就从随便说的是啊，乖，你看你这个步道上面都没那个扶栏的，他把我累挤下去了。一个是就在沟这两天人已经多到要把人挤到沟沟头了，还是没有意识到噶，暑假都没有开始的嘛，都已经这么。热了嘛，嘎，确实我们的三九大，嘎，是九寨沟是值得大家去好好看一下的。二个呢，我不晓得，我其实一直嘴巴里半截记不住。其实我这样，我写我的心里就是，我去九寨沟那么多次，我好想自己掉下去。我二哥那个水难哦，这个不要去乱说，反而引起有些人去效仿哈，这是错误的行为哈。那个钙化池也都是一万年那个形成啊，当然了之后那个就九寨沟地震的时候，后来修复这一套生态也是真的多了。好的，你想把里头那些钙化南往南往的水，嘎，我们要保护这个环境。那么当年是不是张艺谋拍英雄啊？哪个在那儿打起威亚吊来啷个啷的？大家都批评了好久的。你要一屁股坐在那个当当头，是吧？那还是很上风景的。九寨沟来不看水，那些钙化池的环境是多么嘎艰难，多么稀缺，多么一年什么沉淀那之类的时候，你一屁股坐在那时候，但那个水那种蓝汪汪的啊，然后就是刚想起的是《少年派的几万漂流》里头是吧？那个少年派在海洋里头那种蓝纯蓝色的海洋那种梦幻般的感觉。在夏天家本来如果再一热，那种清凉的诱惑，哇塞！不要听这些诱惑，要把自己管好你自己。然后呢，这个事情也反映跟了九寨沟的相关部门，安装防火栏的建议也是已经收到了的。对，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二位，其实李丽来白被盘了。这个李丽奶白应该是深圳里面一家奶茶店，是不是啊？最终是苏州中远最终就 LV 属李丽奶白的商标侵权一案做出了一审的判决，最终判的是深圳的这个李丽奶白应该是在奶茶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侵权的 LV 旗舰事业花卉图形的一个商标。说实话呢，李丽奶白呢，就是他是卖奶茶的嘛，他取一个英文名字叫茉莉 T， 茉莉就是不叫对，他我说错了，是李丽奶白，人家叫茉莉奶白。茉莉奶白，它取个英文名字叫茉莉 T， 上面的这一朵花，你看我茉莉花呢，其实长条长条的，漂漂亮亮、素素雅雅的，然后呢是个花瓣一拼，中间呢有个镂空，啊，这个形象呢，其实就跟那个 LV 了，它不是包包上面印起很多花来，好像有一朵花有点相近。茉莉奶白呢是黑花镂空白的，它那个呢是表示紫色的镂空底下的白色的洞洞出来，反正呢就是一个凹凸阴阳一个翻转的一个图案那种。然后呢这个官司打起来之后呢，非要从比如说著作权、商标啊什么图形识别呢，这儿一审判决我就做到实施的。最终呢，茉莉奶白是被判决生效十天之内要赔二位经济损失1000万维权的费用，就打官司花了30万，总共1030万要到账。茉莉奶白这边的创始人张北陈老板说的是，我们要上诉，我们不得给钱哦。我们已经人回过来了，就是茉莉奶白这边的是我们自己的申请商标，其实茉莉奶白自己拿这朵花儿去申请的呢，商标是被驳回复审了无效的一个状态，可能申请下来是有点难度。然后呢，网上呢也不晓得是茉莉奶白找的水军嘛，还是本身有网友一种民族情结。就说的是你 LV 凭啥子？我们唐朝的时候那个琵琶上面霸气好多。

0: 们古代的时候出土的那个衣服上面的图案，哦，你们就来了申请省商标了。类似的是我们那个马面裙那个玩意儿，也是哪一个企业，类似于什么巴黎世家的啊，是不是也把它弄在国际上面很流行，申请成了他们独立的一种图案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分两说。如果从民族感情的角度呢，哪个都不能挑这个刺儿了，肯定要说我们老祖宗有这个文物，有这个审美，就是传统的一些样式啊、纹路啊。第二来说呢，调侃的讲，哎，你欺负我们老祖宗不会申请专利。也是因为老祖宗那个年代就没有现代的这种国际交流和国际的一些什么知识产权类的东西啊。第三呢，你要说非要怪的话，其实怪我们自己人那些年本身，比如在知识产权呢，但有些牌子们还没进 WTO 的时候，戒指都搞了个。然后呢，就是对于传统的一些文化呀，里头吸取一些精髓。我们在对于自己老祖宗的好多玩意儿，在唾弃，在不是很尊重，很觉得在我们在仰视别人的什么吃个麦当劳都觉得很高级的年代的时候，人家又翻过来在学我们老祖宗那些玩意儿，我都觉得这里头不至于，可能最终只能法律就归法律的层面，该打官司可能输的几率，再要申诉赢回来的几率比较小。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哎，你宣传一下我们老祖宗也有这一些。有文史，有这些传统的一些审美，我觉得传播一下也是好事啊。这两者但交不到一起，我觉得。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小区头是不准跳伞哈。这个就是我们成都市成化区公安分局通报了一批，针对于网上传的有个男的在我们成化区这边有一个小区楼顶上跳伞，我都以为是啷个搞怪的，是真的，他玩儿，一个小伙子23岁，身心人，我女儿任性了，任性任某某，自称是跳伞教练，其实后来一查说他娃没得任何的从业的一些资质，然后呢，主要是为了博取相关的关注嘛，就在成化区这边那个小区那个楼，看到楼还有点高，一屁股纵身跳下来。而且多个角度拍，从楼上有拍他的掉下来的，打个撑开伞的，呼，小区里头伞一打开飘然而至。这个视频一剪辑，往那个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一发，敢说自己都很拽了之类的。朋友，小朋友，嘎，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嘎，我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处以了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这个呢，特别提醒大家一下，跳伞呢是要依法批准，在专用那些空域和场地里头进行的。哎，真的说一个，比如你也不爱听的话，你这个伞你也不搞成，不要跳一次百次，你百次打得开，那你有一次打不开，你说哦，那命是我的，你砸到底下来了，你砸到花花草草呢？是吧？真的那个下去伤害到底下的人，就包括原来还有那种呢，就自己轻生，自己不顺利了，往底下轻生一跳，跳下去把底下路人还砸到了的。那种也都发生过嘎，更何况你清清醒醒健健康康小伙子凭空的往底下跳，纯粹就是为了一个流量而你有一个耍法，而且这种东西我都不晓得这个赛道是真的已经竞争到这个赛道来了吗？已经要从小区的楼顶上往底下跳伞来博取流量，这个耍法。反正警方的提示就是，大家城市的建筑物、桥梁、广场等等公共区域实施这一类的都是严禁的，未经审批许可绝对不行。包括原来还有个外国人，不是去他们上海的那个世贸大厦啊的之类，下来不是把他们抓了，对吗？那你就弄那啪啪啪啪啪啪，一啪2-3个钟头，底下的交通也堵起、忘起，你掉个砖下来砸到人家脑壳啥子之类的，嘎。

0: 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极致好好爽啊！
1: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耍。浙江衢州有一对再婚十年的夫妻，因为闹离婚又来扯皮。这个呢，都有点像当年我们那个成都电视台的节目《跌龙倒拐的拐》一样的感觉，有点像演的。不过呢，感觉好像这两口子也是真的扯架。哎呀，反正就是因为到离婚了哈，其实有很多理由的，只是挑出来上得到新闻标题呢，有一个蛮有趣。就说的是这个男的小便的时候呢，总是弄上马桶圈，男的嘛就站着小便哦。其实马桶圈还在底下，在他硬要么就是杀鸡地雨露均沾的撒在圈圈上。人家女的呢是，比如都是蹲着小便是吧？大便小便都蹲着哈，一屁股抓进去了那儿，好难受，好恶心嘛，噶。所以每次要擦，擦一次骂一次，骂一次教一次，教一次还是不擦，还是弄啊，就弄来来回说十年了，屡教不改。哎呀，是忍无可忍，各种痛苦。但有次带出来有那种那是哪一部美国的一个电影，就是这个男的是个侦探，回家的时候就看到自己屋头的那个马桶的那个马桶圈是立起在哦，然后呢有两个就判断衣柜里头有一个人哦，像他的老婆在偷人的哦，马桶圈抱了这个，就说哎，我出去的时候啊，比如我今天早上没有用啊之类的，马桶圈立起在怎么有男的用过这个马桶，然后呢有个炸这个女的，就说你肯定衣柜里头有人，那女说你我打开给你看了，我你怎么形容过老的多这一阵言辞的，所以说男的说没事干，他是侦探嘛，他就把他的手枪摸出来对到那个衣柜说这样子干，衣柜都没人了就很正常的，你说没人了我就练下枪法哈，那就来哈，我喊三二一我就练枪法。那个女的说啊你不形容过啊，我们的爱情都没得了，三没有还没说三，不要打我了，女的哈就扶到了门也打开的，他有个男的站起来，因为按照这个逻辑，第一个你偷着嘛，可能本身那个男的怕你还是有点感情，第二呢是不是你跟我说清楚了衣柜没得人的，我才朝衣柜练枪，我弄死了也不服陪打那种是吧。啊，这个就是一个侦探的那个电影。扯远了哈，我就说这两口子离婚可能原因有很多，然后呢这儿主要就是关于男的上厕所把马桶圈弄脏这个事情，还是很值得批评。
0: 换个角度看新闻，极致好好爽啊！
1: 换个角度看新闻，这个关于马桶圈的事情呢，有次带出来说到这厕所啊、马桶啊，其实这里头有些卫生的东西还是大家没有太留意。冲厕所的时候，细菌源会喷溅到1.5米高，并且悬浮几个小时。注意，叫细菌源，你听这名字，高端，其实就跟那个放屁一样的。我看到网上有个搞怪的一个那种热红外什么成像那个图来，人放屁的时候屁股都喷出来，整个成辐射状的那种，大小颗粒悬浮于空气当中，你闻到了屁的味道，那其实就是屎分子。啊，不好意思，大家不再吃早餐了。来，我也是收到点。是去国际上有好多研究都指向的时候，每一次冲马桶，它不是用那个水有空桶一声，它要把里头什么什么要卷起走呢？其实水压很大，形成的那种水浪花撞到这个马桶边面上，砰，一下会冲起来，确实冲1-2米高，而且呢，它就是一些分子。反正你闻嘛，厕所里头有股厕所味道，不光是因为比较潮湿啊、煤气啊，其实是因为一些其他东西都悬浮。

第二，马桶内壁有隐形的铠甲，大家意识到没有？所谓的隐形的铠甲呢，说的好听，其实就是尿渍啊之类的嘛。大家有没有发现，马桶那个壁上面嘎，显得是洁白又光滑，但其实你看脏了的东西，拿刷刷去狠刷都刷不干净。其实就是生物内有一些什么生物膜里头的细菌，对于这个抗菌剂的一些耐受力达到了游离状态，什么细菌的上千倍。反正总之就是，这个马桶头有一些脏玩意儿，尤其这个水面线下方会形成一层透明的一个生物膜。然后呢，再久了，如果没有一次留一点点的污垢不洗干净，那些污垢越堆越多，越堆越多，而且上面有一层硬的呢。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回来，我们回想哈，学校里头公共厕所里头啊，如果没有及时的，你看在一些商场的那个男生纸女厕所，我不晓得男厕所的小便池，那个里头要放一个托托，它不是那里头女同化学的一个制剂，你拿小便一冲它的时候，一个散发出一个味道来，好像盖得到尿臭，而一个呢，其实它也好像这些东西，它最终就有一些是杀这个菌呐、啊，让马桶啊、小便池啊里头不至于结那种与尿垢一样。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是一种所谓的生物什么什么细菌膜啊什么之类形成的。来哈，哎呀，这东西说起很多有恶心嘎，几句话就带过了嘛，知识要普及嘛。地漏干了要注意，那个是排污管道病菌直通室内的高速公路。你想啊，是个原理，你的地漏嘛，就是你这个我在卫生间连到管管，水流到大管子，大管子又流到小管管，小管管流到别人家的这个卫生。所以也会有人楼上那个堵，又堵在楼下的管管倒起冒水啊之类的说法，说应该是楼下的堵了之后，会楼上的水会被滴起来噶。反正就是说，如果你老好久不用，或者地漏干得太久了，其实地漏它主要的封闭原理嘛是那个水就装在那个盖盖里头嘛，起到了完全密闭的一个效果。但如果你好久没有点水进去，那个盖盖的水蒸发完了之后，它就是一个通风的哦。这个排污管道那个高速公路，别人家的那个就往你这儿喷，噶。像原来戴口罩的时候啊，包括非典的时候啊，这些东西都还是一个传播路径。用智能马桶注意哈，智能马桶盖的喷头可能在喷洒细菌，因为日本那边的这种智能马桶啊，就是那个马桶底下那个嘴嘴朝到屁股那喷的，从屁股那些是比较用得多的，我不是很用得惯那个，我这遇到有些地方用这个，哎呀，你我有原因是这样，不好意思。反正这个东西儿注意啊，卫生啊，清洁啊，不然会。反正之前日本那边查到他们，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用的比较多，那个储水容器啊，喷嘴儿啊，那个有大肠杆菌，有一些东西儿你喷到自己人身上去了，是吧？还有就是要注意漏电。我原来有一个有说，智能马桶漏电，从那个喷嘴儿里头喷出来水都是麻酥酥的，你讲。带手机进卫生间注意，你那个手机病毒也多得很。首先手机本身是手摸到的啊，到处接触细菌，其实是比马桶圈儿还多个十倍。而一个呢，你在去厕所里头，就这厕所，你晓得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一冲一厕所的那个什么是细菌分子，刚才说的悬浮在空气中，又在粘在手机上头，晓得吗？啊，注意到。还有个呢，就是老生常谈了，巴士消毒液跟那个洁厕灵不能够混着用，那个那儿混着用要产生很致命的一些毒气，嘎，吃一些这个呼吸道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甚至脑死症的都出现过。注意，巴士消毒液跟洁厕灵不能够混着用，它要产生化学反应。还有一个呢，也是因为我们想到过的，卫生间的牙刷儿，牙刷儿了。那你先前说那个马桶一冲空，好多那个分子在空气悬浮。对厕所里头的牙刷儿，六成可能沾有粪便的菌群，这个也是什么昆士兰大学的研究，啊，对于卫生间存在的牙刷儿进行一个检测，牙刷儿了啦，60%的牙刷儿都有粪便、大肠杆菌的污染，哎呀，这个大家就看。这个啷个讲呢？我觉得首先普通人去老想这个东西呢，有点自己找烦恼。那脸上都还有螨虫，到处都是细菌，啷得放大镜底下人没哪好干净？啷得放在那儿底下人，人体好像都有90%多的体重不属于跟人，人的肉没有长到一起的，到你肚皮里头还有益生菌，浑身到处都是细菌噶，所以不用那么整得难受的噶。而一个呢，这个事情需要的是啥子呢？就是本身有特定的疾病或者特殊的。

一些时期特定的疾病呢，你比如说他可能肠道菌群啊特别敏感啊，自己在健康啊卫生这一块儿，嘎是就该要更重视一点的。第二呢，特别的时期，像我们说戴口罩啊，像我们说非典的时候啊，就也有从厕所里头嘎各种各样的一些隐患啊这些存在。总之卫生间这个区域，至少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科普知识，一个呢帮女同胞们不是富裕了吗，嘎男士小便记得把那个圈圈的那个立起来，毛来嗲的西装。二一个呢，其实现在男男女女的刷抖音啦啥子之类，厕所里头一蹲蹲个半个小时多久的，嘎一个对你的屁眼不健康。第二一个，你在那儿吸的都是些这些分子，通过今天的这个科普把大家恐吓的，不要在厕所里头蹲太久。啊，我好厉害，我好善良，我好正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99。
2: 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哈，我们的嘉宾老师邓九了，一起来。
3: 好好耍，你的，
4: 好好耍，
3: 会耍研究生，
4: 一起开会吧。
2: 来，们一起开会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楠老师。来，蒋楠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呀，谢谢蒋楠老师都有心了，昨天也提前跟我这儿有预告，今天呢讲到这个苏东坡，特别讲到他在青城中岩，是青城县还在下面一个地方哈。
5: 对对对对，中岩呢，我想我们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或者很多人都去旅游过啊。这个距离距成都非常近，只有100公里啊，路途也很方便，就在岷江最漂亮的30公里苏东坡城的玻璃江的边上。
2: 哎呦，
5: 哎，
2: 玻璃江，
5: 对，那个地方是因为苏东坡称它为玻璃江，大家知道玻璃是很透明的啊。
2: 他见过玻璃吗？苏东坡
5: 那个年代已经有玻璃这个词了，
2: 是吧？哦呦，
5: 宋代已经有玻璃这个词，所以苏东坡称它为玻璃江，实际上是很美呀。
2: 嗯，
5: 那个年代的玻璃很金贵，不是我们今天的玻璃啊。
2: 对，
5: 所以呢，大家朋友们就看，走到松岩寺门口，你就会看到一个漂亮的、非常高的汉白玉的塑像。别人专门说呢，那个是李白，不是苏东坡
2: 啊。
5: 是李白，为什么呢？因为李白当时仗剑出川的时候，必须经过今天的岷江和青城，所以呢，李白也在那儿写了一首著名的诗啊，《峨眉山月歌》。所以呢，当时为了纪念李白，就塑了这个像，朋友就误会了，认为是苏东坡。苏东坡在这个山，大家一定注意哈，他待了3年多，3年，这个时间对他一生来说不短了。14岁到16岁，东坡在那儿读书。我们就会发现，中岩这个地方实际上出名还不仅仅是因为是东坡。东坡之前，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佛教的道场，啊，落聚那尊者，就是说我们说佛教中16罗汉中的排名第5的罗汉，在那儿住，相当于他的道场啊。
2: 哦，
5: 唐代就已经很有名了。当时唐朝就很有名了，所以他会吸引很多进出我们成都的各路文人啊，一定要去看看，写点诗啊。但是呢，他从唐代的这样一个佛教道场，发展到了北宋，因为那个时候佛教就破败，有些地方就哈，没有人管理。当地的一个乡公，一个读书人叫王方啊，方正的方，王方就那儿租了中岩寺的寺院。把它改造成了一个书院，就叫我们今天就叫中岩。

0: 书院。
1: 哦，
0: 中野书院从我们的山脚走到那儿大概要走20分钟
1: 啊，
0: 一直爬山。实际上中野里面的环境呢、啊、大家还说不仅仅是有苏东坡
1: 啊
0: 有他的这个爱情之地，还有很多美丽的植物啊，你们原图就可以看到
1: 啊，就很丰富。
0: 梭罗，哎，梭罗，
1: 我上次说的梭罗这儿也有
0: 百科，因为它的那个山沟的湿度非常大
1: 啊，难得
0: 这种梭罗不是人为种的哈、
1: 啊，
0: 它就是天然野生的
1: 啊
0: 我看到了最高的梭罗大概有6米高，
1: 我有
0: 6米，这个也不算矮的
1: 啊，对啊，几层楼了，
0: 它可能也长了至少100-200年了，
1: 嗯，
0: 它能长那么高。所以呢，东坡当时14岁啊，和弟弟当时一起被他的父亲苏洵送到了中原寺读书、
1: 啊、
0: 因为王芳呢给苏洵是老朋友，苏洵在那儿苦读了三年。那么在那儿我们大家就会知道，一进中原寺你就会看到有一个著名的景观浣鱼池，
1: 浣碧池是不是？
0: 浣鱼它是山间流出来的清泉，形成了一个水池。王芳呢当时住在那儿就说，哪个人来给我命名呢？
1: 啊，取名字，
0: 就说有人就说叫隐鱼池啊，引来的隐
1: 啊，招呼吸引。
0: 哎，有人提出叫呼鱼池，怎么最后苏东坡说我来命名吧
1: 啊。
0: 那么大家就说，王芳就说这样，大家就在每个纸上写一个名字
1: 啊，
0: 名字交给我看一看。苏东坡交上去的就是浣鱼池。
1: 哦，
0: 那么浣鱼池关键在于王芳的女儿王福。王福是一个从小跟着父亲读书的啊，可以说是书香之家的
1: 才女。
0: 为王福自己在家里也写了一个名字，然后让自己的四女代表现场就给王芳看，就说小姐也写了一个名字。王芳一看，这也许姑娘写的也是浣。
1: 哇，这缘分，
0: 这就叫缘分啊。两个人心心相印，竟然命名是同一个名字
1: 啊。
0: 王芳心中一动，如此才俊的青年，那女儿许配给他应该没错、
1: 哦、校长喜欢上这孩子了。
0: 对，所以大家今天能看到浣鱼池这3个字，那就是苏东坡的手迹。
1: 哦，还真，这个只是一个传，我以为只是一个传说来着。是、
0: 虽然是我们说它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是这三个字
1: 是真是他的真迹，
0: 刻在中野的浣鱼池的这个摩崖石壁啊，是一个非常好、
1: 啊、
0: 大家以后，那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啊，那个是很不容易的。
1: 哦，这是国宝，国家级保护文物。
0: 对，这个故事实际上就让我们看到了苏东坡不但是他的初恋地，中野这个地方也是他的初婚地、
1: 嗯、
0: 对吧。
1: 哦，结婚的后来是跟王芳的女儿，
0: 跟王福结婚。关键在于苏东坡王福十几年以后得病过世、
1: 嗯、
0: 啊，死于今天的我们说洛阳啊，京城。但关键在于苏东坡娶的第二个夫人是王福的表弟。
1: 哦，好像是，
0: 就是夫人的表妹，也是青城人
1: 啊，
0: 青城县的本地人啊，王润之，那就是苏东坡的第二位夫人。
1: 二夫人，
0: 对，第二位夫人
1: 续的
0: 先。所以说呢，这块土地给我们东坡之间他那种感情很深。大家还说，那我苏东坡的妈妈程夫人是哪里人？也是青城的，也是青城县的。
1: 哦，
0: 妈妈的地方老家距离中野就是跨过岷江对岸，那儿有一个村县的叫陈家嘴，那儿应该就是他母亲以前的故地。所以东坡以前在这儿读书，到自己母亲的家里去应该比较方便
1: 啊，
0: 比较方便啊。所以他在那儿苦读3年的时候呢，对他自己应该说，东坡从小读书都不太正规啊，因为他东一下西一下，在我们今天的莲鳌山，就是说我们生前说的三宿东坡乡
1: 啊，
0: 那个地方靠近我们丹林的一个地方，
1: 还读过。
0: 大家注意哈，莲鳌山这3个字也是苏东坡的手迹，现在就在莲鳌山的山上。
1: 哦，
0: 每个字直径有2米，是我们苏东坡留的在世留下来的最大的书法，3个字，莲鳌山，那也是苏东坡写的啊。
1: 哦，他也是在那儿读过书。
0: 对，那么他当时在那儿读了之后才到的，就是今天说的中野。
1: 哦，转了一次校。
0: 对， 所以说我们说你们大家会发现的苏东坡的笔下有很多很多的佛教的很多很多影子，跟他在中念书院读书有很多关系。中念书院呢，刚才我给大家说了，它是佛教的道场，那儿还有2000多尊我们唐宋时期的石刻。
1: 哦，摩崖造像。
0: 对，唐宋时期的石刻，现在仍然在中岩寺的景区里啊。
1: 哦，
0: 花了很多，大家以后真的有机会可以去看，
1: 值得去看。
0: 苏东坡在他的笔下，特别能看到那种豁达的、广大的面对人生逆境的很多很多的那种洒脱的精神。实际上，这个我认为哈，不是说一个人天生就有，
1: 对，
0: 正是因为面对的困难，因为你走到中岩书院边上。你就能看到曾经唐代的垂拱寺，那儿留下了这至今留下了几句话，刻在石壁上，寥寥身心，寥寥，什么意思呢？一个人就是说你面对一切喜怒哀乐，一个人寥寥身心，就是说你把你的身心要非常的干净纯洁，淡然的来看待人生的荣辱，寥寥身心。
1: 寥寥生气
0: 四个字啊，这四个字的所有的精神含义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最少年动作应该印在了他心中。
1: 嗯，佛家那种比较出世一点的一些东西，其实在他童年的文化浸染当中就已经有了。
0: 对对对，而且那个地方大家还会发现，走到整个精神，你走到精神还是走到中原寺，你能看到除了我说的梭罗有银杏，当然还有更漂亮的竹子。
1: 竹子，
0: 所以有竹，所以我们说苏东坡是可以说中国竹文化最早把竹文化提到一个美学高度的一个人。那么他最早的竹从哪里来呢？这种竹文化的基因，我以为就在今天的中原寺。
1: 啊，
0: 正是因为那一代的漫天竹海，让我们的中国对竹子产生了另外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艺术，就是自己也应该像一颗翠竹一样顶天立地啊。所以在这个环境里，我们只要走到那些环境中，你才能去理解一个人他慢慢的成长的过程。
1: 但就是啊，整个这些环境一点点的浸润到他的骨子里边，只是说我们后世看到的就是诗，就是词，就是作品。
0: 对，
1: 哦，
0: 所以呢，还有很多故事，还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还有一点时间。
1: 嗯嗯，
0: 你在中原寺里面有一个地方突然发现了两只非常像老虎的石头，大家注意，这个是天然
1: 的石头。
0: 对，非常像啊，老虎，一个叫下山虎，一个叫上山虎。
1: 嗯。
0: 两个老虎相隔距离大概只有30米。
1: 嗯，
0: 以前呢是因为以老虎为界，老虎中间有一个牌坊，相当于是两个村两个镇的地界分界线。
1: 哦，
0: 两个地方的人因为这个分水源就发生械斗
1: 啊。大家
0: 一个村的人呢就把上下山虎的头啊都给敲碎了。现在去看，大家去看，虎身全不好，就是头都给砸平了这块石头。那么当时就说东坡从山上下来，哦，看见两个很多人围起来要进行械斗，苏东坡就说我们你们评评理啊。在苏东坡的这样一个年轻人的啊
1: 调解，
0: 就说据理力争和调解下，终于放弃了械斗。但是呢，那块下山虎的石头已经被砸坏了，但是上山虎仍然是完整的。
1: 啊，我想象的画面都是惟妙惟肖的，真的像两只老虎背道而行，
0: 非常勇猛的两只虎啊，一个下山石和上山，两个之间相隔20米，啊，20多米，大家朋友们有时候去看一看，非常有意思。
1: 哎，你看，真是说人杰地灵哈。有的时候这里边，当然说起来只是偶然的一个自然景观，但是它在这种文化呀、传奇的故事当中，作为一个背景，就会有特别让人在那儿。你要真的去想象，至少那个石头它是千年不腐的。苏东坡从那个石头前面过，这个事儿是绝对有过的，嘎。
0: 肯定的，因为他从中野书院到这个出来，必须要经过这条路，必须的。对，
1: 所以说所有这些文化我们现在也都能够体会，因为青城这边呢旅游啊推介啊他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好多朋友可能也去过，但就像我还碰了巧，其实我您刚才说青城说中原这些我都还真是没去过，通过蒋正老师您这么一讲，我就眼前浮现的各种画面，不管是从对于苏东坡的那种崇敬的一种朝圣之旅，还是说本身这个季节那边应该是清清凉凉的吧，我觉得
0: 现在去很方便了，天气也很好，天它是比较凉。

0: 天
1: 那儿还有平时还有萤火虫节，因为它的山间湿度很大。
0: 哦，
1: 萤火虫每年夏天还有萤火虫节，所以我跟大家说，像那儿有萤火虫、有梭罗的地方，这两个
0: 生态
1: 可以说是昆虫界和植物界的一个风向标。
0: 嗯，
1: 只要生态不好，只要水少一点，湿度干一点，它马上可能就那个这个萤火虫就灭绝了，而我们的梭罗可能就要死亡。正是因为它的那种高非常敏感的那种对大自然的观测，所以说这样的昆虫，我们的萤火虫，我们的梭罗才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生长啊，成长。
0: 哎呀，蒋楠老师您太好了，这不是放暑假了吗？我估计我们听众里面好多带小孩的，您这趟行程给我们看的是，你看把语文也学了，植物自然也学了，历史甚至还有一些宗教啊，摩崖造像，还有美术啊，这趟研学之旅我觉得一听就很精彩。
1: 对，也不远，大家可以去看看。
0: 哦，
1: 对，
0: 好，就是直接导航搜这个行程，搜中岩寺，应该就是到
1: 中岩寺。对，那是国宝单位。
0: 哦，哎呀，感谢蒋楠老师，我下礼拜出差啊，我们到时候后边再联络啊。
1: 好，
0: 哎，谢谢，
1: 期待再会。
0: 哎，好，再会。哎呀，谢谢我们江南老师，每一次都是很用心的给我们选主题和准备相应的一些素材，然后呢这个还是真的这两天用得上的。不过话干话说到一句，下周出差这个事情跟大家解释清楚哈，我们真的是提前录制节目，包括叫世界杯舒畅，包括了我们开篇的笑话可以当饭吃，包括 B 站的冷知识，我们全部的新录制内容。故事这块呢，就是世界杯舒畅，我会在出差期间也会及时的，基本上是提前一天左右，用最新的一些热点啊、素材啊，生成舒畅的音频传回节目，嘎，跟大家各种互动。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哈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罗小刚刚”哈，应该我也会测试到网络合适的哈，也会在这个世界杯跟大家做直播。哦，这个呢是之前跟大家就吹了这么久了，今天中午就要出发了。也是代表我们武侯区球迷协会、雄鸡熊猫球迷协会啊，一起远征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然后呢，这个加拿大跟墨西哥我们就来不及了。美国呢，这儿有一站，我们可能有个几天的一个行程。其中呢有几场球应该我在球场外头的，因为这个我是爱国者黄正金的，是不能够直播的，进去了也播不了，晓得吗？只能在比赛开始之前，稍微配点人山人海呀之类的，来了我们见多了是吧？你人山人海，你能够跟我们凤凰三比吗？啊！而且呢，之前俄罗斯世界杯、圣彼得堡、莫斯科两场比赛，圣彼得堡我还颁了奖 MVP， 然后呢，巴西世界杯我也去现场看过的，就是也就不要。还有这次真的贵，我说这次那个世界杯的票，因为在非法的票肯定是就是世界杯官网那儿已经是早就没票了，那种真的要想$200买个好位置没得了，现在都是二级市场的，直接$2000多，哇，那样几千美金，要花2-3万，让我疯了我，啊，这咋不做？所以最终来我们的这个转播的辛苦会在这个，比如说这儿华盛顿，应该在7月7号。可能下午还是晚上有一场比赛，是美国的时间啊，我记得是。好，那儿那场比赛呢，我们在球场外头，我把抖音带着大家看哈，这个球场好大啊，看哈美国人民输嘛了、赢嘛了、那啥子，他们物价咋样啊？我想的是能够跟大家在抖音上面直播了哈，直播一下。然后呢，当然在美国肯定会有一些见闻啦，一些东西我会做成这个节目录音，每天会回传到节目这边来哈。然后我们节目是每天都有新内容的，而且呢，播报方式其实跟直播比起来还是蛮大的优势。比如昨天大家听到的怎么样？昨天的我们听众互动还是相当多。昨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一个是讲的这个舒畅，还有我们的笑话当饭吃里头，跟大家回忆点人生啊之类的互动特别的多。所以其实我现在找到了录播的一个节奏和一个方法，把内容准备得更精细。当然直播呢，就是哎呀，有种陪伴感嘛，跟罗刚在那儿啦，你现场给我留言了那些，马上互动。得到啊，问题你也没有跟我发呀，是不是啊？今天节目到这儿了，小时台里边其他节目就会录。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您现在下午3: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刚过去的周末啊，有很多的精彩赛事，特别是世界杯的剧情啊，简直是跌宕起伏。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7月6号，也就是今天凌晨4点的这场比赛，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在新泽西体育场展开了一场角逐，是巴西对阵挪威啊。这场比赛赛前大家可能都会相对看好巴西一些啊，毕竟不管是这个足球底蕴也好，还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也好啊。挪威呢，主要是在这个世界杯淘汰赛当中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历史的过往。巴西队呢，当然五星巴西的底蕴在那里，所以这场比赛呢，很多人支持哈兰德啊，但是也有很多人支持传统足球强国巴西。
1: 对，大部分可能想的就是哈兰德在这场比赛肯定是能够进球或者进2个球的啊。但是可能还是会输给巴西。
0: 是，
1: 但是没想到结果就是哈兰德进了2个球啊，也赢了巴西。
0: 而且整个比赛的过程，巴西队确实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实力的这种感觉啊。
1: 对，跟他们的踢法完全不太一样了哈。
0: 我就说了，这个你一个巴西队，你请一个意大利的教练，意大利都没进世界杯，你能有什么前途？是不是？这句话是不是早就说过？
1: 对，但是昨天哈，有看到很多那个在赛前啊，有一些人的一些预测哈，说哎呀，这届巴西其实可能表现的并不是那么的抢眼。但是我可能不是那么相信巴西的实力，但我相信安切洛蒂。
0: 嗨，
1: 信错人了。
0: 你最不该信的就是他，跟你说。其实这场比赛呢，应该说还是比较有戏剧性的，很多的细节都有可能改变比赛的走向。比如说上半场的那个点球啊，如果帕良斯点球踢进去的话，是以1-0的比分来完成上半场的话，那这场比赛的结果可能就会有所不同。
1: 是。
0: 可惜的是呢，吉马良斯的点球是被尼兰给扑了出来，而且整场比赛尼兰的表现都很不错啊，而且。厄德高呢也是错失了一次空门的一个良机啊。到了下半场呢，是恩德里克错失了一个单刀，而哈兰德呢是梅开二度，而希尔德鲁普是2次的送出助攻，内马尔补时的阶段呢是被挪威队造了一个点球，然后他亲自主罚点球扳回一城，最终呢挪威队是以2-1的比分战胜了巴西队，这也是他们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而五星巴西呢就止步16强了。挪威1/4决赛将对阵墨西哥和英格兰之间的胜者，而这届世界杯哈兰德已经在4场比赛当中打进了7个进球啊。哈兰德小组赛2场都是梅开二度，末轮没有登场，淘汰赛呢是连续2场都打入制胜球，而这届世界杯开赛之前啊，哈兰德已经

0: 经在挪威连续十场破门了，现在呢，他在连续进球的场次当中是把这个记录扩大到了14场。
1: 挪威在送桑巴军团回家的同时呢，进入八强也刷新了他们的世界杯历史最佳战绩，这是挪威队队史第四次参加世界杯，此前队史最佳战绩就是16强哈。那本届参赛呢，本就是挪威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正赛，本届世界杯改制扩军，挪威闯过了32强阶段，现在又在16强击败强敌巴西，创造历史杀入到8强。如今在挪威前方的赛程，不论如何都已经是全新的领域，每一步都将是惊喜。那在8强阶段，挪威的对手将会是英格兰，挪威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7月12号的早上5点打响。
0: 今天的另外一场比赛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阿兹特克球场迎战英格兰。这场比赛呢，由于天气的原因啊，其实是推迟了一个小时开球。而小组赛阶段呢，两队都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此前的16分之一决赛啊，墨西哥是2-0战胜了厄瓜多尔，英格兰则是以2-1逆转刚果金。东道主墨西哥在3场小组赛和1场淘汰赛当中是一球都没有丢啊，4战全胜，打进了8粒进球，可以说是强势晋级。而英格兰那则显得稍微有些磕磕绊绊，小组赛阶段呢，曾经和加纳是互交白卷，上一轮更是凭借凯恩最后阶段的2粒进球才涉险过关。最终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对阵东道主的比赛，英格兰是3-2战胜墨西哥，挺进了8强。在1/4决赛呢，刚刚说了，英格兰将要对阵啊挪威队啊。
1: 嗯，另外再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哈，西班牙将会迎战葡萄牙。而赛前 C 罗出席了新闻发布会，记者问他，哎呀，我是阿根廷人，首先我感谢你为足球付出的一切，我们一直很享受你和梅西的对决，那是足球史上最精彩的对决之一，我想问你，你如何度过这场比赛的赛前时刻？ C 罗就说哈，哎呀，就是尽可能多的享受，因为这将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这将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享受每一天吧，但愿明天不是我的最后一场比赛，但愿如此，这样你们就可以再杀我多一点，继续杀我，然后我会他也懂这梗啊，看来也是有去刷社交媒体。
0: 不过这个赛前发布会的 C 罗的发言啊，也是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群嘲啊，因为他有说啊，这个世界杯冠军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他也不是很在意这样，
1: 每次都这么说是吧？
0: 对，很多人都说你是拿，如果你拿了冠军，你这样说可以是吧，但是你从来就没有拿到过这个世界杯冠军，你也这样说就显得有点酸了。再说了，就算你不在意，你的队友们不在意吗？你不想得这个世界杯冠军，你的
1: 国家
0: 队友你的国家队他不想得吗？你的这个给你送出助攻的毕费啊，他们难道不想得这个世界杯的冠军吗？
1: 肯定是很想得的，包括他自己，我觉得他的潜台词应该是很想得，但是还是觉得可能会有很多的困难，还不如先把话放在这里啊。一旦如果没有办法再进一步的话，你看嘛，我已经说过的哈，我的心态其实已经放得很平了，我无所谓，我也不会难过的。其实可能背地里应该会偷偷的流眼泪的那种，
0: 也许吧。但今天这个所有新闻的焦点啊，既不是 C 罗，也不是刚刚帮助挪威创造历史的哈兰德，而是另外一支没有在今天进行比赛的球队和其中的一位球员，那就是美国队啊。美国队呢，在今天晚上，也就是明天的凌晨啊，将要迎来一场关键的比赛。但是在赛前啊，有一条新闻是让很多人是惊掉了下巴。2-0击败波黑挺进世界杯16强这场比赛当中的东道主中锋巴洛贡啊，因为蹬踏对手啊，这个直接是领到了一张红牌。那么依照规定呢，美国足协是无权对红牌判罚以及自动停赛进行申诉的。当事人呢也接受无缘对阵比利时的这样一个现实。也就是说，不管是美国对自己还是这个被红牌停赛的当事人，对这样一个判罚他是没有
1: 表示接受，
0: 没有任何的渠道啊进行反对或者是申诉的。这个是在世界杯赛前啊就已经有这样一个规定了啊，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周日事件发生了反转，国际足联宣布对 巴洛贡实施特赦。什么特赦呢？这个原文是这么说的，依据纪律准则的第27条，延后执行其一场自动停赛处罚，缓刑1年，若在观察期内出现相同犯规，则恢复执行停赛及追加处罚。那为什么要宽恕吗？

0: 了供的，因为这场这届世界杯当中领到红牌的或者是两张黄牌停赛的球员非常多啊。
1: 对，
0: 为什么他就是一个特例呢？国际足联公告当中说，只有这个所谓的规则的依据，但是并没有任何的解释和说明。
2: 垃圾分类头。

0: 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聊到今天非常让人震惊的一条新闻啊，关于世界杯，关于美国队的这名上一场比赛被红牌罚下的，应该说是他们的一个进攻核心了，因为他是三场比赛就贡献了两球一个助攻啊，应该说是美国队攻城拔寨的一个倚仗，巴洛贡啊，是被红牌罚下之后，按道理啊，跟比利时的这场16进8的这场比赛啊，应该是要被停赛一场的，
1: 是，
0: 但是呢，在没有任何的上诉渠道啊的情况之下呢，国际足联这边应该说按照这样一个流程上来讲的话，是国际足联这边主动的给他进行了一个特赦，
1: 主动进行了宽恕，而且还没有解释和说明。但是美国足协第一时间还做了回应，说到感谢国际足联独立纪律委员会的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延续社媒治国作风，于真实社交平台点赞国际足联纠错及时，说感谢国际足联做了对的事情，纠正这一巨大不公。有何不公呢？请问，
0: 怎么说呢？其实这场比赛我当时看了直播啊，那个红牌的那一幕呢，我也是在直播当中看到，
1: 他是蹬踏了这个穆哈雷莫维奇的脚踝
0: ，然后导致他这个脚踝呢有点像崴脚的那种感觉，就是变形比较厉害，
1: 看着还挺严重的，
0: 看上去是比较严重，但实际上这名球员也没有因伤被换下啊，他后面的比赛也是正常进行了，说明并没有这个遭遇特别严重的后果，
1: 不像加拿大那一位，
0: 对，只是画面上看上去有点奇怪而已。而且这个动作呢，说实话，我倒是觉得算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动作，倒不是一个故意去蹬
1: 踏，不是故意，就是去抢球的时候啊，就顺着那个力道就出去了哈。
0: 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件事儿啊，这件事可能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阴谋论啊，它可能就是在纠错啊，就是对当事裁判的这样一个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处罚，红牌的这样一个直红的这样一个追罚来进行一个纠错吧。
1: 那今天英格兰那位被罚下去的，其实跟这个情况很相似啊。

0: 他也是去主动抢球的过程当中哈、也没有任何主观的情况，但是就是因为没有接触到球，还把那个墨西哥那位给铲飞了。就是他是不是也可以去被纠错一下？
1: 那我觉得这种连续的纠错可能不会发生啊。当然，我觉得作为东道主的话，有相应的一些照顾，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啊。当然，这个在世界杯的历史上确实是第一次啊。虽然说这种纠错呢，在其他的比赛当中是有过的，比如说 C 罗在这个世预赛的时候领到红牌，那么按理说呢，都是。是国际足联旗下的赛事，那么在世预赛领到红牌之后呢，那么你的这个世界杯的第一场，就是小组赛的第一场，你可能就上不了、但是那个国际足联呢，也是对这样一个球员吧，也是做了一个特赦的一个规定，就是在小组赛里面这样一个红牌就不延续到这个、在这个世预赛当中的这个红牌就不延续到这个小组赛当中啊。
0: 但正式赛
1: 但是你在正式比赛当中，就是在
0: 没有出现过、
1: 就是同一届比赛里边，这在历史上还确实是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0: 开了个先例了，
1: 不过这届世界杯的先例还少吗？我觉得
0: 确实
1: 挺多的，
0: 确实挺多，让人摸不着头脑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其他的消息。在7月5号呢，2026年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的第一轮，中国男足 U17 主场3-0击败澳大利亚 U17， 上半场呢帅维浩首开纪录，徐正鹏挑传助攻，下半场呢赵松元还有孙晨曦又破门。所以说之前在那个小组赛开打的时候哈，土耳其对澳大利亚第一场比赛，当时有问过然哥嘛，谁能赢啊？然哥当时说，
1: 斩钉截铁的肯定是土耳其，因为澳大利亚连国足都不一定踢得过。
0: 你看 U17 确实踢不过了哈。
1: 确实，我觉得 U17 这批球员如果是成长到这个成年国家队的时候，比如说2034年的时候啊，真不一定就是在世界杯上面能够有所作为是说不定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包括这个 U23的这一批哈，U23。还有包括之前的，我觉得好像多多少少都会给我们呈现出不一样的惊喜啊，那我们也很期待了。
1: 特别是 U17 这批球员，我觉得不管是面对澳大利亚甚至是面对日本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取胜的机会啊。再来关注到篮球方面吧，北京时间的7月6号 NBA 夏季联赛呢是继续进行了，中国球员郭浩文是登场亮相了，在湖人24号秀的卡尔是再次的惊艳，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是的，关注一下今天进行的夏季联赛的具体场次的比分。热火是以91-93输给了湖人。湖人和热火一路战至双加时，最终呢，湖人在金球决胜制当中，凭借沃特森的补篮完成绝杀。此役呢，湖人在首轮第24顺位当中的侧翼卡尔继续闪耀，他16投7中得到26分8个篮板，其中呢3分9中4，过去两战他合计命中了9记3分球。
1: 另外马刺69-98的对勇士的这场比赛呢，是韩国球员李贤仲继续代表马刺登场，这一战呢他是获得了17分11秒的出场时间，7投4中得到了11分2个篮板，其中呢3分球也是5投2中。勇士方面呢，11号秀伦德伯格啊是11投4中得到了11分8个篮板，2个助攻，1个抢断和2个盖帽，3分球呢是5投3中。
0: 那么勇士蓝队对阵国王的比赛是85-91输给了国王。上一场未能获得机会的中国球员郭浩文代表国王亮相，他在上半场获得9分钟的时间，得到4分3个助攻，几次传球也引得现场球迷发出欢呼。
1: 篮网呢是89-69赢下了雄鹿啊，两队此役呢都派上了更深度的轮换球员，像这个萨利斯是拿到了15分6个篮板6个助攻，带领篮网轻松获胜。
0: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湖人博主的一篇报道，说湖人已经通知巴村磊，他们不会再和他签下新的合同。紫金军团呢又放弃了一位上赛季帮助球队迈过季后赛首轮的重要球员。
1: 确实，因为上个赛季呢，巴村磊代表湖人是出战了68场比赛，场均能得到11.5分和3.3个篮板，3分球命中率呢更是达到44.3%。而在季后赛期间呢，他场均得到了17.5分和4个篮板，3分球命中率更是飙升到56.9%。在东契奇伤缺，里夫斯也缺席部分场次的情况之下呢，巴村磊是帮助湖人在首轮4-2淘汰了火箭。
0: 而值得一提的是哈，随着巴村磊离队成为定局，湖人上赛季首轮前5场的首发5

0: 组已经全部走人啊。嗯，像斯马特是加盟到火箭，肯纳德去了太阳，而艾顿呢是被交易到了奇才，巴特勒和詹姆斯仍是自由球员，他们需要寻找新的东家。
1: 嗯，篮球方面，再来关注到 U17 男篮世界杯9-10名的排名赛，中国 U17 男篮是对阵了斯洛文尼亚 U17 的男篮。比赛开始呢，中国队是率先发力，由石明浩三分穿针啊，而张毅赵杰呢是2+1，帮助球队开局12-4就领先。斯洛文尼亚队呢，则是内外线开花啊，迅速的迫近比分，而图汉芝呢是打成了一个2+1，中国队多点开花，将分差拉开到2位数。斯洛文尼亚队呢是轮番的冲击内线，频频得手，迅速的迫近比分。吕飞燕三分轰进，半场战罢呢，中国队39-31领先斯洛文尼亚队。一边再战之后，双方围绕10分的分差展开争夺，中国队命中率下降，连续投篮不中，斯洛文尼亚队呢则是连投带罚，不断的蚕食分差。到了末节，安德利奇补篮率队反超，此后双方陷入到了白热化的争夺。张毅赵杰三分球一度帮助球队扳平比分，但是随后斯洛文尼亚队是压哨三分命中，中国队苦苦追赶无果，最终中国 U17 男篮是以71-76啊不敌斯洛文尼亚的 U17 男篮，以第10名收官啊。看来男篮最近的这个外战啊都不太顺利啊。
0: 对，从这个国家队一直到这个年龄小一些的队伍，好像
1: 国家队跟日本队那场比赛我还看了大概半场的时间吧，但是看着看着就追不上了，我就不看了。
0: 但是比赛对于喜欢篮球的朋友来说，简直是灾难级的一场比赛，
1: 嗯，
0: 看得可能令篮球迷比较生气。
1: 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阵容确实不太齐整的原因吧。
0: 嗯，也许吧。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温网女单的第4轮，7号种子高夫是逆转了本希奇，生涯首进温网的8强。温网女单第4轮呢，7号种子高夫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6、6-3、6-4击败11号种子本希奇，个人职业生涯也是首次的闯入到草地的女单8强，也凭借本场胜利，她在4项大满贯都至少闯入到8强，也成为自2001年法网的小威廉姆斯以来达成这一成就最年轻的美国球员。下一轮她将和4号种子佩古拉上演美国德比，争夺4强席位。
1: 接下来关注到乒乓球方面的消息，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半决赛，快曼是以4-3战胜了张本美和晋级到了决赛，局分呢是11-9、10-12、12-14、11-8、4-11、11-9和11-8。决赛呢，快曼将会对阵孙颖莎，那么中国队呢也就提前包揽了女单冠军和亚军。北京时间的下午3:28，接下来时间进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继续到我们的体坛热搜词的板块当中。

0: 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欢迎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体坛热搜词的板块啊，来聊一聊世界杯的话题。今天的比赛呢，巴西跟挪威这场比赛应该还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的，因为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并不是我们所想的传统强队拿下了这场比赛，
1: 对，
0: 而是挪威队啊，在90分钟之内啊就淘汰了巴西，而且整个过程啊，说实话还不是那种像上一场比赛这个挪威跟科特迪瓦的那场比赛啊，还是挺惊险的，就是不一定就是稳稳的能够拿下，但是反倒是到了巴西这一关呢，挪威反而显得更加的沉稳一些了，
1: 更加的积极和主动一些。巴西印象当中应该是那种热情似火的桑巴军团嘛，进攻火力其实也都有嘛，队内有很多的进攻的点嘛，但是这场比赛踢得很奇怪，真的就是踢成了那个意大利的那种教练的那种传控的风格，而且是偏防守为主的那种，都很。
0: 但是你要说他偏防守吧，他防的也不怎么地。
1: 对啊，所以说就很奇怪，就很不像巴西的这样风格。而挪威反而很奇怪哈，一上来之后哈，就完全是在压制着巴西。我看了一下上半场的数据嘛，上半场的控球率巴西只有30%多哈，挪威60%多。
0: 你要说这个控球率多吧，其实这届世界杯啊，很多的这个强队都是死于控球啊，控球多的反而会这个落于下风，或者是最后结果上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
1: 但看了一下，
0: 但反倒是这场比赛，这个挪威不管是在控球上，还是在场面上，还是在最终的进球上，
1: 都是占优势
0: 的啊。只有一点没有占优势是什么呢？就是预期进球。就是巴西队的这个预期进球啊，是达到了2个多，如果没记错的话啊。然后挪威队的预期进球呢，应该是不到一个，但是结果就是相反的，挪威队拿到了2个进球，而巴西队呢，只拿到了1个进球，还是最后时刻的一个点球。
1: 是，而且整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就显得比较沉闷一点，因为挪威这边虽然踢得比较主动哈，但是也很少创造特别致命的机会，但是到了比赛的第80分钟哈，还有第90分钟哈，才逐渐的怎么说呢哈，有进球了嘛，显得精彩一些了，因为在第80分钟第90分钟都是由哈兰德头顶啊，然后还有一个脚踢哈，打入了2粒进球。
0: 所以说这届世界杯啊，或者说在以后的足球比赛当中，特别是这种杯赛的大赛当中啊，真正能够决定比赛的可能并不是一支球队的整体实力了，
1: 真的要看球星了，
0: 而是个别的这个超巨的发挥了啊。
1: 对，因为像昨天其实在开赛之前，很多朋友因为巴西的这个球迷肯定会更多一些，那挪威的大部分球迷肯定就是哈兰德带的这个流量了，因为他在，
0: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哈兰德进球肯定是没问题，
1: 是，
0: 但是你想把这场胜利这场3分直接拿走，那是概率不是那么的大。
1: 因为之前有一个AI 做的一个视频比较有意思哈，就是各个队伍之间的这种球星和球队的这个关系。
0: 就是拉车的那个关系是吧？
1: 对。然后巴西的话，应该是所有人都可以来拉车的。
0: 对。
1: 然后像葡萄牙的话，就前面有人在拉车，但是后面还有在拖车的，
0: 还有拖后腿的是吧？
1: 然后挪威的话，哇，就是哈兰德一个人，他几乎是可以扛着
0: 车
1: 在跑，对。所以这场比赛也基本是这个走势了哈，然后挪威2-1淘汰了巴西，
0: 而这样一个结果呢，也是创造了2队的历史啊。挪威队呢是历史上首次杀进世界杯的8强，而巴西队这边也创造了历史，那就是36年来巴西队首次无缘世界杯的8强。
1: 是，而2队此前4次交锋哈，巴西也没有占什么便宜，一次都没有赢过，因为是2平2负的战绩。但是这个战绩在这个开赛之前其实没有做任何的参考的价值哈，因为都不是在大赛上边踢的这个球，
0: 是，
1: 所以当时肯定很多人就在想，哎呀，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淘汰赛了，肯定跟那个之前的比赛不一样哈。
0: 你要说这个友谊赛，那巴西队跟国足还踢平过呢，是吧？然后那个巴西还输给过日本呢，是吧？所以这确实是没有参考价值啊。
1: 对，但是现在延续了。

0: 是赢不了，在世界杯的舞台也赢不了挪威了哈。
1: 是，而且根据最新的FIFA排名呢，巴西可是排在第六位啊，而挪威呢是排在第31位。而且巴西在赛前呢也算是夺冠热门之一吧，应该是在夺冠热门的排在第五、第六的这样一个位置。那没想到现在连八强都没有进啊。而这场比赛呢，巴西是排出了4-4-2的阵型，维尼修斯啊，还有库尼亚都是搭档双前锋啊。应该说是维尼修斯作为这个巴西队阵中的超巨啊，没有展现出他这场比赛应有的价值，而这个内马尔呢却坐在替补席上。但是实话实说，内马尔换上场之后啊，确实还是创造出了一些机会啊，
0: 很积极，就能看出来其实还是挺想赢的。
1: 其实我觉得反倒不如多给内马尔一点时间啊。
0: 是，那在比赛的第十分钟哈，其实就有一个点球的机会。这个库尼亚禁区内是被铲倒 ，VR 介入，主裁是吹罚了点球。但这个点球也很奇怪哈，这个巴西的主教练安切洛蒂是让这个吉马良斯来操刀这个点球，因为好像在巴西的队史上，吉马良斯罚点球的次数并不算太多，
1: 是应该让维尼修斯来罚呀？
0: 对呀，就都会觉得说应该理所当然让维尼修斯来罚，但是却让吉马良斯来罚，然后这个点球啊，果不其然罚丢了。
1: 其实这个点球没罚进，我就有种不好的预感了，
0: 就觉得这场比赛的走向可能是一个转折点了。
1: 是因为足球场上有一句话嘛，就是结果会惩罚浪费机会的人嘛，
0: 很多球场上都有这句话。
1: 对，就是你如果浪费了机会，那么结果一定是对你不利的。
0: 是啊，那两队呢，其实都藏有这个互有攻守。巴西的安切洛蒂呢，采用的是防反的战术，放弃了传控的打法。其实这个防反的战术也很迷，感觉真的不像是巴西在踢球的那种感觉。
1: 但确实是安切洛蒂的执教的痕迹在里面啊。
0: 哎呀，然后呢，也指望维尼修斯的个人突破去解决问题，但这一场好像维尼修斯有点带不动了哈。而挪威的打法呢是扬长避短哈，没有充分的利用斯洛特还有哈兰德的身高，而且好像有点放弃哈兰德这个点的这种感觉，
1: 反而开始控球打法了。
0: 对，哎，真的在这个比赛的大部分时间，好像哈兰德这个点根本就没有制造太多的威胁。
1: 是，
0: 好，也许就是在最后时刻让巴西放松了对哈兰德的警惕。哈兰德的第二粒进球几乎就没有怎么去防他哈，
1: 是，
0: 就感觉好像哎呀，看你能不能射得进去，我就假巴意思的在你面前防一防吧。结果人家真的一脚爆射
1: 就进了，
0: 踢进去了。
1: 这就有点像阿尔及利亚跟这个阿根廷比赛的时候，就是完全给这个梅西队在这个禁区弧顶的位置一个
0: 对
1: 巨大的空档 啊，就是完全不防，这就有点迷啊，
0: 挺迷惑的。
1: 你要说普通的球员你不防，你觉得这个距离比较远，没有那么容易进，那也就算了。你面对像梅西啊，面对像哈兰德这样的球员，你还是象征性的防守，那么一定 会给你一定的惩罚的。
0: 对，也就是因为这个球啊，因为这个球真的是逼近了常规时间的一粒进球了，2-0领先，完全就击溃了这个巴西的可能信心了吧。如果还是1-0的话，倒还有机会。你说把内马尔换上的时候，如果造个点，他们不就扳平了吗？但就因为哈兰德这个进球，我感觉巴西在那个时候心气儿就已经完全的散掉了，这种感觉。
1: 是，总之呢，哈兰德领先的挪威是不断的刷新历史啊，2-1淘汰巴西，挪威队杀进八强，这也是队史世界杯的最佳战绩了，是不是就可以了？
0: 肯定不满足啊。哈兰德肯定还是想带领自己的这个国家哈，杀进
1: 他们的心里面的暗暗的目标是不是已经是夺冠了？
0: 应该是一次一次的在篡改自己的目标吧。最开始可能进淘汰赛淘汰赛，然后我们要创一下队史最佳，哎，现在创了队史最佳之后，哎，不妨我们把这个目标改变一下吧，冠军或者亚军奔着去了哈。
1: 所以不管走到哪一步啊，以后的每一步啊，甚至是每一个进球，对于挪威队来说都是惊喜，也毫无遗憾了。
0: 是的，
1: 但是对于巴西来说呢，这确实是一个耻辱的时刻啊，甚至我觉得有可能会大于曾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1-7输给德国。
0: 哎呀，因为面对挪威哈，巴西这场比赛显得没有任何的优势，丢掉点球，丢掉单刀的机会，无缘八强，意味着巴西的魔咒在继续。因为在2002年世界杯，韩日世界杯夺冠之后哈，那巴西在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2026年连续6届世界杯都是被欧洲球队淘汰的。那即便是来自欧洲的安切洛蒂，也救不了巴西了。
1: 再往下打的话，这世界杯马上要成欧洲杯了，
0: 真的有可能。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候，此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啊，就是巴西对挪威啊这场耻辱之战啊，踢丢了点球的吉马良斯。
1: 那对吉马良斯来说是他人生的第二届世界杯啊，他其实在本届世界杯也打了也算是比较精彩的世界杯了。小组赛首轮对摩洛哥奉献了一次助攻啊，小组赛第三战对苏格兰有两次助攻，16分之一决赛对日本呢是助攻马丁内利打进绝杀的制胜球。四场比赛四次助攻，其实吉马良斯在今年世界杯的助攻榜上哈、啊、排在第二的位置，仅次于五次助攻的法国边锋奥利塞。那凭借本届世界杯上的四次助攻，吉马良斯也成为本届世界杯的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巴西球员，也超过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助攻三次的卡卡。如果八分之一决赛对挪威进行到第13分钟的能够成功的打进内力点球的话，那吉马良斯可能无疑是桑巴英雄，但是那一粒点球没进，可想而知他在巴西国内的舆论压力到底有多大。
0: 是，本来是最大的功臣，现在成了最大的罪人。你看足球场上就是这样啊。
1: 哎呀，
0: 世界杯的历史上呢，助攻最多的巴西球员是贝利啊，因为在1958年、1962年、1966年、1970年四届世界杯，他14次上阵，贝利呢打进了12球，助攻8次。而1958年的世界杯呢，贝利是打进了6个球啊，助攻1次。1962年世界杯他又打进一球，助攻1次。1966年世界杯呢，他只打进1球。1970年世界杯他打进4球，助攻6次。
1: 那世界杯史上呢，助攻最多的巴西球员是季科啊。
0: 助攻第二多，第一多
1: 第二多
0: 说的是贝利嘛？
1: 对，第二多的球员是季科，在1978、1982还有1986年三届世界杯14场上场，打进了5个球，助攻有6次。而为巴西打了1998年还有2002年两届世界杯14次上场，里瓦尔多啊是打进了8粒进球，助攻3次。而罗纳尔迪尼奥哈、也为巴西队打了两届世界杯嘛，10次上阵，进了2球，助攻有4次。在2002年世界杯呢，他打进了2球，助攻3次。而卡卡刚刚也提到了，他是为巴西打了3届世界杯，上阵10次，打进1粒进球，助攻有4次。因此呢，在巴西队世界杯的助攻榜上，吉马良斯是仅次于8次的贝利，还有6次的季科的，和罗纳尔迪尼奥还有卡卡都是并列的。那如果这粒点球真的进了的话，他真的有可能会即使最后输掉比赛嘛，也会是巴西的英雄。但是很遗憾，这粒点球却莫名其妙的打丢了。
0: 是的，其实赛前的新闻发布会出席的球员呢，就是吉马良斯啊。对挪威队一战呢，他主罚点球，其实也是主教练安切洛蒂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意思和安排吧，是整个巴西队的教练组事先就做出的决定。前4场比赛呢，安切洛蒂在场边都会接受巴西媒体的采访，但是1-2被挪威队淘汰之后呢，他没有在场边接受采访。尽管国际足联的官员叫他让他接受采访，最终呢是他的儿子兼助教啊，这个韦德安切洛蒂带他在场边接受了采访。小安切洛蒂说呢，这是事先就定好的人选，像在所有的比赛之前那样，在赛前动员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决定了，这也是教练组的决定。之后失误了，这也正常啊，就像今天所发生的这样。
1: 但是实际上呢，在对挪威队一战走到罚球点前呢，吉马良斯在职业生涯当中其实只在比赛过程当中射过3次点球，一次是2021赛季效力里昂在法甲赛场的时候，还有2次呢是25-26赛季效力纽卡斯尔在英超的赛场。虽然3次都射进了哈，但是他经验实在是太少了。那反观维尼修斯，其实职业生涯已经主罚过19次的点球，有13次射中，6次射丢。而马特乌斯·库尼亚职业生涯也有9次射点的机会，有7次射中，2次射失。其实经验上还有次数上都要比吉马良斯要多得多哈。
0: 而且吉马良斯这3次主罚点球也都是在联赛当中啊。我们知道联赛是累计积分的一个赛制啊，最后看谁积分多，谁就是冠军啊，又不是单场淘汰啊，单场决定胜负的。所以在联赛当中罚点球呢，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送了一个得分。 这个压力应该是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啊，让一个从来没有在淘汰赛阶段射过点球的球星去射点球，这个安切洛蒂的教练组的安排确实有点迷啊。安切洛蒂对于吉马良斯应该说是非常信任了，他也非常感谢他助攻的功劳，但是把这样一个重要的点球托付给一个并没有太多经验的人，安切洛蒂呢也吞下了苦果。试想一下，如果让维尼修斯来主罚这个点球的话，整场比赛的结果或许真的就不一样。安切洛蒂的一个昏招既害了自己，害了吉马良斯，也害了巴西队啊。
1: 因为吉马良斯射失了点球，巴西国内对他骂声一片哈。但是呢，巴西的世界杯的场边的记者还有评论员哈，巴西的前巨星罗马里奥，但是为布鲁诺吉马良斯开脱哈，因为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他有评论说：“哎呀，这也正常，只有去射这个点球的人才会射失，这不会抹杀吉马良斯踢着一届伟大世界杯这一点啊。”就是他说这很正常，就是想要浅浅的挽回一下舆论吧。
0: 世界杯走到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亚洲球队的表现吧。那么众所周知的，到现在为止啊，世界杯仍在活着的球队当中，已经没有任何一支亚洲球队，甚至是亚足联的球队了、啊。
1: 是的，
0: 澳大利亚呢是挺到了最后，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延续下来。亚洲球队呢没有像外界期待的那样，在这届亚洲杯在这届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掀起任何的波澜啊。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16强当中，除了三个东道主球队之外，欧洲球队呢有7支，南美球队有4支，剩下的就是2支非洲球队。对比4年前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呢，有8支欧洲球队、2支南美球队、1支北美球队和2支非洲球队。真正发生变化的就是亚洲有3支球队无缘晋级，少了1支欧洲球队，分别被2个东道主球队墨西哥和加拿大所取代。另外呢，还有2支南美球队。这当然与美洲球队在美洲大陆主场作战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抛开这些情况不表，单就亚洲球队而言，通过这届世界杯，其实更应该清晰一个方向和途径了，那就是坚定不移地走出去，努力地进入到球员产业链的上游或者是顶端。
1: 是的，其实亚洲球员可能需要更多的走出去。其实现在很多的亚洲的国家的俱乐部也好，还有包括国家层面的一些青训也好，其实也在意识到这一点了哈。
0: 但实际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就只有日本这一支球队。
1: 对，很少。首先可能考虑到的就是足球的这个底蕴，还有就是让孩子去踢球，有没有这个决心哈、真的就是把孩子从小去培养他的话，就是作为父母来讲的话，真的很难完全的坚定的去走这条路。
0: 而且你要像比如说像现在联赛比较发达的五大联赛当中，比如说西班牙，它是青训这个最出名的嘛，它甚至比英超的青训都要出名一些。拉玛西亚呀也好，或者是皇家马德里也好，他们都是要求不是说你只有小孩过来就可以的，

0: 就是你的父母就
1: 都得过来，
0: 基本上就是要一个办移民的性质啊，就是说你得有当地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居留的长期居留的这样一个资格，基本上你要拿到这个西班牙的绿卡，然后你的孩子呢才有资格代表这个西班牙的这个联赛，就是打更高级别的这个青少年联赛吧，否则的话呢有一些这个主流的青少年联赛你是没有资格去踢的、啊、
1: 所以说这个条件就相当苛刻了哈。然后这届世界杯不是涌现了很多小国家嘛，大家觉得那些小国家人口才几十万啊，人家为什么能够踢得这么好，因为人家很多的那个球员其实从小有可能人家拿的就是双国籍了，人家就在其他的大联赛里面就开始踢球了哈，他的那个母国可能自己本身就没有回去过几次，所以说人家有那么好的表现，这个还是跟足球的这个底蕴有关系吧。我们国家现在好像就比较缺乏这种底蕴的感觉，
0: 对，
1: 需要渐渐的从每一个层面不同的方向去努力和培养吧。
0: 嗯。
2: 赛事预告。
0: 来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啊！明天凌晨的3点，葡萄牙队呢会对阵西班牙，这是一场相当焦点的对决了，
1: 相当焦灼，感觉会。
0: 这是利比利亚半岛之间的这个内战啊，
1: 两颗牙哈、啊，牙碰牙，不知道到底谁能够
0: 看谁的牙更硬、啊。
1: 是。那么明天早上的8点哈、啊，东道主美国也是目前美加墨唯一的剩余的一个东道主了，
0: 嗯，
1: 将会对阵比利时啊。这场比赛其实也挺难预测走向的。
0: 怎么说呢，其实按以往的这个比赛的过程来看的话，那美国队当然是非常强势的啊，这个应该是进球也比较多啊，然后那个丢球也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啊，但是实际上美国队没有经历什么太强的对手，你像即便是到淘汰赛阶段也就是赢个波黑嘛，这个波黑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也不算是这个
1: 特别强
0: 、啊、而这个比利时呢是淘汰了塞内加尔才进入到这个1/8决赛的，而塞内加尔确实啊，他是非洲冠军级别的球队、
1: 嗯、
0: 啊，甚至说塞内加尔的实力是不弱于摩洛哥的啊。
1: 对，
0: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比利时的这个晋级之路啊，应该是比美国队要困难的多。但是比利时跟塞内加尔这场比赛的结果确实有点迷啊，塞内加尔全场2-0领先，到最后丢两球，突然断电啊，就是很奇怪啊。你要说是比利时的运气好呢，还是他的这个底蕴强呢？这个也不太好说啊。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是一场平局啊，
1: 一场平局，最后交给这个加时还有点球哈、
0: 啊、来决定胜负
1: 啊。
0: 但是西班牙跟葡萄牙之间，我们其实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实力的一个判断，
1: 对，他有实力的，
0: 确实这个西班牙的实力目前来讲的话是要比葡萄牙队要更强
1: ，当然这个比赛的走势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剧本啊，可能大家需要去琢磨这个剧本，
0: 特别是美国队这个红牌停赛的球员都还能继续踢比赛。这一点就是从来没见过啊，所以也可以考虑进去吧。咱最终的结果呢，我认为西班牙应该能够在90分钟之内搞定这个葡萄牙啊，而美国队呢，有可能会顽强的在90分钟之内跟比利时打成一个平局啊。比利时我觉得应该也不会轻易认输吧。
1: 对，我也觉得应该是，毕竟还是前世界第一呢。那我们就明天来揭晓这两场比赛的结果吧。那今天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再会，各位，拜拜，
0: 拜拜。

0: 下午四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1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

0: 迎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连云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哇，这个新的一周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经过一个周末的话，确实这个夏天是来了，
1: 是的，明显感觉，
0: 对对对，明显的感觉到热浪袭来哈。
1: 今天上班的时候有点不习惯
0: 哦，
1: 感觉刚刚前一段时间还穿长袖，坐在办公室有点凉。
0: 是
1: 今天啊，桑拿。
0: 是你有没有看到玻璃外面的这一个？哦，你看不到，因为我戴了眼镜。
1: 哦，玻璃外面什么呢？
0: 玻璃外面的这个冷空气。
1: 空调吹出的风，
0: 是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救命神器。
0: 是的，
1: 这种天要是没有空调的话该怎么办？
0: 对，
1: 所以在上一次给大家聊到的关于这个欧洲那边国家装空调，我在想我可能真的会每天在泪水里头泡着，是没有空调，我会哭。
0: 是，那我们可能就是在比如说一些商场啊，这种就是开业开放的这种情况下，去到里边吹吹空调。因为我周末的时候，
1: 我是愿意的。
0: 对，周末的时候其实还看到有很多人都坐在这一个商场的这个大厅里头，然后吹吹空调，摆摆龙门阵啥的，哎，挺好的，
1: 挺惬意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哪怕我不消费，但是其实很多商场他们的做法是非常的人性化的，或者他们的那种思路，我觉得是正确的。
0: 是，
1: 就不管怎么说呢，你只要进来都是欢迎的。
0: 嗯，
1: 之前我有看，我看前两年吧，有很多地方那种小店或什么的，他们就是被爆出来说有那个恶意驱逐，就是纳凉的这种市民什么的。
0: 哦，是觉得影响他们啥了吗？
1: 就目光短浅
0: 啊。
1: 你要知道，不管是商场也好，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店面也好，
0: 是
1: 只要有人就会有生意。
0: 嗯，
1: 最怕的是什么？
0: 没有
1: 啥都没有。
0: 是的，
1: 你冷空调，你其实如果这些人进来，他就算本身我抱着是想来蹭一下空调纳凉的这种目的来的，
0: 是，
1: 哎，我告诉自己我不要消费，但是人你知道到了一定舒适的环境里头，他就开始是，哎，好像我有看到一个什么东西，我特别想要，
0: 可以，
1: 或者我在里面我本来很热的时候我就去纳凉，我凉快了，还有坐在那儿我就哎想吃点小东西啊，
0: 是，那个是喝瓶水啊，
1: 哎，
0: 是，
1: 这个其实就是你的生意，对不对？
0: 嗯，是的。然后我今天还看到有一位朋友在分享啊，他说其实像在银行里边哈，包括一些这种营业厅啥的，他说其实你进去然后工作人员会问你，请问你要办什么业务，然后有的人朋友呢好像就通过他的这一句话好像有点劝退了自己，觉得说自己好像不办什么业务进去的话，是不是就不能让你坐在那个地方。
1: 是的，
0: 后来他就分享了，他说其实呢这个就是问你的这一句话其实是他们的一个固定的流程。
1: 对
0: 对，如果说你没啥办的，那你就在这儿坐着吹吹风啥的，
1: 是的，
0: 是，然后他们也会欣然接受，也不会说哎呀你不办业务就粗鄙干，也不会说这种话的。
1: 对，你刚刚提

0: 道的营业厅和银行这种，本身人家就有这样的服务。
1: 是，
0: 如果你进去的话，半天没有人理你，刚好是有一个这样需求的那个人没有得到这样的服务，
1: 哦，
0: 是会投诉的。所以就营业厅的人员和银行的人员，他们肯定是抱着说，哎，那只要有进来，我们每一个都咨询一下。
1: 是，
0: 第一个防止被投诉。
1: 对，
0: 第二个真的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尤其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他不知道该找谁去办什么样的业务。
1: 是的，
0: 人家真的是出于这种服务你的这种思路来询问你是善意的，
1: 是，
0: 他并不是说，哎，你不办业务你就不能在里头纳凉。那问了你之后，你说不需要或怎么样，
1: 是，
0: 别人也没有对你进行一个口头的驱赶，或者是有一些其他方面表示，你就再待在那就好了。你既然都想去这种地方纳凉了，
1: 不好意思，
0: 你怕什么呢？对不对？
1: 是的，包括现在像在一些大城市，就是说像成都、重庆这种，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个地铁里边也有纳凉的一个服务啊。
0: 是的，
1: 对，他们有的呢会有这种座椅也可以坐，如果说你没有座椅的话，你也可以自带。哎妈嘎！
0: 其实，在前两年的话，因为我们在提倡，就是有时候就节能这一块嘛，还是很希望很多市民朋友们去集中纳凉。刚刚提到地铁这些地方，
1: 是
0: 它是有这样的一些倡导倡议，就
1: 是
0: 说你可以直接去，然后并且是告知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刚刚提到这种铁路部门什么的，你不能够对于纳凉的市民进行一个驱逐驱赶的。
1: 对，反正他们是我看到有设置专门的一个区域，就是说，哎，在那一个区域你们就
0: 是可以纳凉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内江其实也有很多地方，比如说以前的那个人房那个房东，
1: 是那个里边特别凉快哈。
0: 对，当然有一些大型的有比较人性化管理的商场也是可以的。
1: 是，
0: 其实我能够理解这种，如果大家都怎么说呢，都去纳凉，然后呢大家在一起，你家里面第一个自己本身对于小家庭来说比较省电，第二个往大了说，
1: 是
0: 往咱们这个地球环境来说，慢节能，
1: 是的，
0: 也是保护环境。是，现在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热了嘛，
1: 没错，
0: 你如果每一家每户怎么样都开这种空调，它其实
1: 对
0: 那个温度，
1: 白天晚上都开的话，
0: 对，这个能量损耗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在这样炎热的一个天气哈，就是如果说你没有上班的情况下，比如说你休息的时候哈，也可以去商场里边坐一坐，吹吹空调哈。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最近看到这样一条新闻，就是说有的城市在养狗狗或者养猫猫养宠物的这种情况下哈，会花钱请人上门遛狗，消耗自家宠物的精力。
0: 哦，这个钱应该是出来的比较早了，这样的一些服务。
1: 是的，
0: 因为好多就养狗养猫的人群，他可能自己忙于工作
1: 上班啊，太忙了，
0: 陪伴。
1: 是的，
0: 但是他又养了这个小生命，他对小生命负责。
1: 是，
0: 如果家里面有小狗的都知道，如果小狗没有背出去遛的话，他会抑郁，
1: 是，
0: 他会有那种就是会生病。小猫猫的话也是，
1: 对，
0: 也有一些尤其是那种在大城市打拼的白领朋友们，难免三天两头有可能会出差。
1: 是的，
0: 家里面小动物就没有办法
1: 去
0: 喂养，
1: 那只能去寄养了。
0: 对对对，这种好像还比较多的一些服务。以前是你走的时候，你把那个像我们有个同事嘛。红月他的小狗
1: 是
0: 有段时间就放在那个宠物店去养嘛。除了这种之外呢，还有那种上门服务，就是你看留药的时候在哪儿，他定时
1: 上门去
0: 给
1: 你喂狗，
0: 喂狗粮、猫粮，
1: 是，
0: 然后放那个就是什么水之类的。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收费比较贵的，他就可以把你的小狗给你遛出去，带他去大小便之类的。
1: 是的，是的哈。那最近呢，就是在一些这个大城市哈，他们会有一个专门的这种小程序。然后呢你就直接在那个小程序上进行一个登记，然后就可以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会把这个宠物放上去，
0: 对，
1: 这个信息放上去之后呢，然后你就可以去比如说去起租啊什么的。哎，还有对于一些特别喜欢这个宠物的朋友来说，但是呢你可能没有办法下定决心说，哎，我要去养这个宠物，因为首先可能是工作方面，还有一个是经济方面哈，都有一定的这个压力。那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这个小程序上面会有很多的这种狗狗，包括它的一个品种啊，一个价格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去租赁，哎，然后有空的时候呢，就带它去溜一溜啊。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 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

0: 绩，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欢迎这一时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说到有一些这个可以起租的宠物的业务哈，会有一些这个涌入了咱们的这个小程序里边。
1: 其实宠物行业生意经呢，应该是最近快十年了，然后最近五年发展的非常迅猛，
0: 是
1: 什么这样的一些宠物的服务都特别特别多了。
0: 哎，对，
1: 你不管是这个洗澡的，理发的，美容的，
0: 对，
1: 就是有一段时间看的整容的都有，很可怕。
0: 是
1: 刚刚提到的什么，比如说帮的遛猫遛狗的，给他喂什么猫粮，
0: 是
1: 喂水的，那陪伴的，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又多了一个业务，就是刚刚我们提到
0: 可以租赁他，
1: 可以租赁他，
0: 对。对，像有一些朋友哈，就可能比如说家里人不愿意自己在家里养小宠物，或者是上班特别的忙，
1: 是，
0: 哎，你会觉得说养了这个小宠物之后好像没有很多的时间陪伴他，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我又特别特别的喜欢，我想过一下这个养狗狗的瘾。
1: 但是这个本来就有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猫咖，
0: 是
1: 和那种类似于就是狗咖的那种。
0: 哦，我之前在成都有看到过一家这一个猫咖，
1: 对，
0: 特别特别的热的人，他说什么几十块钱就可以玩一下午，然后
1: 一整天都有，
0: 对，特别多家长带小朋友去玩，
1: 因为小朋友说我想养个猫猫，完了之后家长说我家里不方便，
0: 是，
1: 也没有时间去照顾，然后小孩子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照顾的责任，
0: 是的，
1: 他只是想跟他玩耍陪伴，
0: 对，
1: 那我就去猫咖带着孩子，那你去跟你小猫玩一下午，
0: 是，
1: 既亲近了又满足了，完了之后家里面也不会把他带回来对他进行一个什么负责之类的，
0: 对，哎，我发现这个经济确实还不错啊，
1: 对对对，还有那种类似于狗咖的也有，
0: 是，
1: 我记得棉纺厂里面就有一家，
0: 咱们那家就有，就
1: 是，我上一次有看到，就是比如说你是养狗的，你可以把小狗带过去跟所有小狗一起玩，
0: 哦，
1: 他可以在里面就是疯跑什么的，如果你喜欢小狗，你也可以去陪伴小狗那种，
0: 是，
1: 但没有想到在大城市人家把这个又上了一个
0: 小城level，
1: 对吧，对，又上了一个等级了，就是你就是花钱你可以一对一的这种了，
0: 是，
1: 比如说你养了小狗，
0: 对，
1: 然后你最近没有时间陪伴或怎么样，我是花了钱，我不仅帮你遛，我又满足了我想拥有一只小狗一下午的那种快乐。
0: 是，那我在想哈，就比如说有的朋友他有这个长时间的一个出差的话，然后他还得把这个他的宠物放去寄养，这个得花钱吧，
1: 要花钱，
0: 对，那如果说放进这个小程序里边，就是寄自己的小狗狗，也有被人照顾了，然后好像还挣钱了，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哎，真的耶，我觉得他是双方的，就是我把这个小狗拿给别人照顾了之后，
0: 是
1: 别人还给我这个钱，
0: 是的，
1: 我是愿意的，而且如果他花钱来帮我照顾这个小狗，那我可以从第一层面去筛选，他绝对是一只爱狗人士，我不会担心我的小狗跟着他吃苦，或者是有一些这些方面，对吧，
0: 对，会有一些担忧，
1: 对对
0: 对，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另外一方我花钱来陪伴你的小狗，或者是我只为拥有一只短暂的就是养狗的这种快乐，
0: 这种体验嘛。

0: 对对，
1: 嘿。
0: 可以，
1: 是不是？
0: 可以。
1: 对，而且它这个小程序里边有说到，就是第一件事情，你打开这个小程序，需要上传你的身份证，然后并且做这个人脸的识别。
0: 对，
1: 就是这个在这方面，就是平台强调的安全底线。然后呢，这个小程序就会根据这个定位，推荐附近可以共享的宠物，包括这个宠物的主页的信息呢，十分的详细，比如说品种啊、年龄啊、疫苗的记录啊、有没有绝育啊、主人标注的性格，然后距离有多远、每个小时多少钱等等等等，就是方便大家去挑选。
0: 嗯，
1: 它这上面的这个宠物类型还比较多哈，比如说有狗狗啊、有小猫咪、还有仓鼠、鹦鹉这一类小型的宠物。
0: 嗯、是
1: 是，
0: 那我在线吧，在线招一下，我家里面有。小仓鼠，
1: 你也希望放上去，然后有人来遛一遛它。
0: 对对对，或者养一段时间，然后再拿给我。
1: 是它这个及时预约和陪同共享啊，它这个页面上就有两种这种服务。
0: 嗯，
1: 对于一个这个记者呢，也有去体验哈，他说所谓的及时的预约其实很难够实现。
0: 哦，
1: 这个记者呢就去试验了一下，比如他说看中了一只这个萨摩耶，
0: 嗯，
1: 还付了款，之后客服就打来电话说。表示狗主人担心现在天气太热了，狗狗容易中暑，希望能够更改时间。
0: 是的，
1: 是如果说确实哈，很难够可能凑出双方都比较方便的一个时间段。
0: 嗯、
1: 对，那确实能够理解哈，对于狗主人来说，因为最近天气确实很热，那
0: 真的会中暑。
1: 对你带它出去遛，万一就是狗狗，比如说出现一些这个安危什么的，
0: 嗯、
1: 狗主人也会很担心哈。
0: 对，
1: 是避开这个高温天气，比如说只在狗狗熟悉的一个区域活动的话，
0: 嗯、
1: 确实可以减少宠物比较紧张害怕的这样一个情绪哈。
0: 确实。
1: 是，那对于花钱消费的租客来说呢，他就是可能会觉得不够平衡，为啥呢？
0: 对，
1: 就是自己花了钱，
0: 嗯，
1: 然后我要去将就这个主人，
0: 嗯，
1: 我还要去将就狗狗，
0: 嗯，
1: 来回路上我可能还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车费，因为是在大城市吧，可能这个通勤距离会有一点点远。
0: 是的，
1: 说是花钱买陪伴，实际上更像是主动上门免费的帮忙遛狗，
0: 嗯，
1: 哎，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不平衡。
0: 但是没办法呀，人家如果是真的只是说上这样的平台，要经过刚刚说到的一些检验的程序。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些主人们，他不是说我靠这个狗赚钱，
1: 是
0: 我靠这个猫猫赚钱，
1: 嗯、
0: 我是刚好、
1: 嗯、
0: 就是
1: 可能时间上
0: 对对对对
1: 有一点不太方便，
0: 对，我不太方便，我就钱我就不赚而已，
1: 是
0: 对吧？
1: 是是，对，包括他还有一个核验的一个程序，就是说到了小区之后呢，需要核对小程序的验证码，
0: 嗯，
1: 然后呢才会把狗狗、猫猫这些宠物给到他，还有就是他说的必须要用牵引绳，
0: 嗯，
1: 防止这个宠物跑丢，这也是能够理解
0: 的，最基本
1: 的对对对，
0: 就哪怕你那个人家狗主人自己。出去遛狗，他也用牵引绳的
1: 吗？嗯，是的。还有呢，就是不能让自家的宠物靠近流浪动物或者陌生的猫猫狗狗，避免打架受伤。
0: 这个也是
1: 也能理解
0: 吧、
1: 啊？是。但是如果说宠物就是不停的大口喘气呢，需要立刻停下来补水。
0: 嗯，
1: 还有就是租客如果想要独自遛狗的话，会在小程序开启一些实时的定位，随时掌握狗狗的位置。
0: 嗯，
1: 这个对于狗主人来说，确实也能够理解哈、啊，就
0: 是
1: 陌生人带他出去遛哈、啊，其实也会担心，会要想要实时的掌握一下他的这一个位置。
0: 对，
1: 是，但是我觉得遛狗哈、啊，也有可能就是远比大家想象的会更加的疲惫一些。当然，我没有养过宠物，可能在这方面的话不是特别的了解。
0: 对，
1: 因为我看到就是。身边有的朋友呢，他们会比如说早上很早起来遛狗，或者是晚上下了班之后呢，也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遛它。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宠物经济哈，就是现在呢有一些这个花钱可以遛狗的这样一些服务啊。
1: 花钱可以遛狗？
0: 哎，是的。
1: 就是我想遛狗了，
0: 嗯，
1: 我花点钱，
0: 哎，
1: 就是又帮别人遛狗，
0: 满足一下自己的这个，过一下自己的瘾啊。
1: 又帮别人遛狗，还花了。钱，我觉得有点搞笑，人家帮着遛狗还收钱，现在还出了这么一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消费了吧？
0: 是，
1: 人家以前就是，比如说我帮别人遛狗，别人给我钱，这是个生意。
0: 对，
1: 现在我帮别人遛狗，完了之后我还倒了钱给别人，
0: 倒给钱，
1: 就是消费。
0: 是是是，反正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哈，特别是一些这种在大城市里生活的朋友，因为有很多可能一些租房的独居的年轻人。在租房的时候，可能这个房东就会告诉你说不能养宠物，
1: 对，
0: 因为他会担心，比如说把墙面啊或者家具抓坏啥的。
1: 是的，
0: 那如果说你偷偷养了，到时候你退房的时候，哎呀，就直接扣掉你的押金了，甚至如果说被房东发现了，可能会要求你立刻搬家。
1: 是的，
0: 是，所以就是对于一些朋友来说，但是又爱怎么办呢？啊，没办法，
1: 爱怎么办呢？
0: 就说到我们刚刚的这一个小程序里头，会有这样的一个服务了。
1: 是的，是子怡。再说，这说明了一点：精神空虚、无处安放的灵魂，需要找到这样的宣泄口，是吗？鬼是在讲啊，我家两条大金毛，欢迎来免费遛，
0: 免费遛，
1: 嗯，把地址发出来啊。
0: 是，哎，但是还有一些就是工作非常忙碌的上班族，经常如果说要加班或者是出差，
1: 是的，
0: 对于一些这个宠物，可能你每天得定时定点的去遛弯儿，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陪伴它了。
1: 是的，
0: 是，还有一类呢。就是对于未来想要养宠物但是还在观望的年轻人，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很喜欢这些小动物，
1: 是的，
0: 可能他不会特别的了解，比如说养这些宠物每年需要花多少钱，
1: 不知道，
0: 对，要花费多少精力，
1: 不清楚，
0: 是，那他如果说害怕一时，比如说兴起，哎，很高兴，哎呦，我今天给你买一条小哥哥的养，但是养到最后可能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些问题出现了，那怎么办呢？弃养吗？好像
1: 这个就不负责任啊，确实
0: 是，所以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这种消费哈，就是滋生出来了。对于一些出借宠物的初衷哈，宠物主来说呢，远不只是挣钱，
1: 对，
0: 他会觉得赚钱嘛只是目的。有的这个宠物的主人会觉得说自家的宠物比较外向一些，那如果说整天待在家里特别的无聊，会出现一些问题，那这样的话就会让一些比如说不同的人和自己的宠物去接触，可以增加一些社交啊，消耗一些多余的精力。
1: 是的，
0: 因为我之前发现身边有养宠物的这些朋友啊，他们会加入一些这种宠物群。

0: 然后呢会在这个群里就是约时间，比如说我今天要在这个打走八嘎，
1: 嗯，
0: 我们一起去
1: 来吗，
0: 对，遛遛狗啥的，然后呢还可以交流交流，哎，这样倒是也可以拓宽自己的人际关系。
1: 刚刚我们有聊到那个不是刚刚说那个小狗它有及时预约，
0: 嗯，
1: 和那个后面要定时什么预约嘛，
0: 嗯，
1: 其实你发现没，在这样的一些沟通当中，不管是狗主人说哎呀嗯天太热了，我怕我家狗狗中暑什么的，
0: 嗯，
1: 你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停的沟通不停的交流，
0: 是
1: 就在你们这个期间，其实它就真的是一种拓宽人际的，对吧？
0: 是是，
1: 哎，通过这个，
0: 嗯，
1: 哪怕这个小狗最后没有遛成，
0: 嗯，
1: 或是我没有出租成，我没有借成，
0: 是，
1: 但是我们俩认识了呀，
0: 嗯，
1: 对吧？这个也算是一种这种，
0: 哎，
1: 拓宽人际关系的
0: 非常好的
1: 一
0: 种
1: 渠道，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会形成一个产业，专门养各种宠物，
0: 嗯，
1: 这个产业早就形成了，就像刚刚提到的猫咖，
0: 是
1: 什么狗咖之类的，
0: 嗯，
1: 只是现在呢又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落到千家万户，就是落到这种养宠物的个体的群体上面了，不是以前说我就专门做个生意的，
0: 嗯，
1: 我有一个猫咖，我可能会带着做点咖啡甜品什么的，
0: 是
1: 养很多的猫猫，
0: 嗯，
1: 你们可以进来消费，
0: 对，
1: 或者是你花多少钱你可以在这边待一下午，
0: 嗯，
1: 但是现在是到了这种刚刚提到一个上线的小程序，
0: 对，它直接放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共享，
1: 对对，就是我这个养狗的我是主人，
0: 嗯，
1: 那么我到这上面的初衷，比如说我的小狗是高精力小狗，
0: 嗯，
1: 它需要被消耗掉精力，但是我又没有那么
0: 多
1: 的时间去遛它去陪伴它，
0: 嗯，
1: 那我到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来，我知道它愿意到这个平台上来注册或者来租赁的朋友，他是一个爱狗的人士，
0: 是的，
1: 我不担心我的小狗跟着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嗯，
1: 甚至于他帮我把这个小狗的精力消耗掉了，溜了之后，
0: 嗯，
1: 我还能有一点小钱来赚，
0: 何乐而不为呢？
1: 对，
0: 是哈，啊。关于这个宠物共享啊，其实肯定很多人都会对于人和宠物的安全哈，啊，会担心，
1: 嗯。
0: 但是这个就是共享平台呢，也是设计了一些规则，包括一些审核啊、管理啊、保险以及实时定位这些内容，
1: 嗯，
0: 就是尽可能的去减少到大家的这种忧虑哈。
1: 对，
0: 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宠物上架共享的话，你必须得上传疫苗和驱虫记录，
1: 嗯，
0: 等等这些。当然呢，主人也可以自主的设置一些陪同遛狗啊，
1: 嗯，
0: 或者是它的范围呢只能在主人的小区周边，不能带去很远的地方，等等等等这些。
1: 是的，
0: 它会有很多的这些就是一些要求吧。
1: 嗯，
0: 如果说就是你能接受的话，哎，咱们双方达成共识，我就把狗狗给你，然后你就带他出去溜溜溜，当然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这个保险，
1: 嗯，
0: 可能比如说你出去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到一些情况，比如说狗狗抓伤啊，或者是有咬伤啊，或者是在服务期间受伤等等，都是可以走这个保险理赔的。
1: 对，
0: 哎，然后平台设置了一些福利，就比如说每个月接单，收入满多少钱可以免费升级保险额度等等这些，哎，对于一些这个狗主人来说还是，
1: 嗯，
0: 可以的哈，
1: 对，
0: 会有这样的一些算是
1: 保障，
0: 对对对，嗯，一些保障吧。
1: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真的，比如说这个
0: 一些什么意外啥的，
1: 对对对，他来租了我的狗狗去咬伤抓伤，他找我扯皮怎么办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哎，对，
1: 这肯定就要平台介入，比如说保险，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保障，
0: 对。
1: 有关注到那个汉子一说，我养的是中华田园犬，
0: 哦，
1: 俗称的土狗。
0: 嗯，
1: 你是想把这些小狗拿出来给我们玩吗？
0: 是想让我们遛一下吗？
1: 那中华田园犬应该不单独，不就是需要人专门的去遛或陪伴它吗？
0: 嗯，
1: 我就知道我们以前家里面有类似于那小狗狗，
0: 是
1: 它的适应能力很强。
0: 嗯，
1: 然后呢，它也不挑食，
0: 是
1: 关键是还很厉害，
0: 哦，很好养，
1: 看家护院的一把好手。
0: 嗯，
1: 大部分的性格都是比较温顺亲人的。

0: 90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迎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短时共享宠物呢，并不是国内刚刚出现的一个新商业的模式。
1: 是的，
0: 其实之前呢，国内外都有人尝试过。说到早在2021年的时候呢，成都有一家宠物店就推出了9.99租猫咪，可以带回家饲养一整天。
1: 哦，
0: 但是这个消息一出呢，就有大量的爱宠人士和动物保护组织对提出了反对。
1: 你想9.99？我说实在话，因为之前我刚刚提到这个程序，它很多那个租赁，它要交那个保证金，
0: 是
1: 吧？
0: 对，
1: 它的价格也不是特别便宜。如果是真正的爱猫爱狗人士，就是我愿意花这笔钱了，我肯定会好好的爱护小动物。
0: 对。
1: 但你刚刚想到的，就是说这种9.99可以，就是共享，就是比如说租赁一天这种。

0: 怕就怕会有一些那种人
1: 太便宜了，他们真的不会去珍惜。对，你看点点就说了，便宜了他们就不会珍惜。
0: 对，
1: 他的点点才不共享哦，他的点点是一只比熊
0: 哦，是。然后呢，这个门店哈，就是刚刚提出的，虽然推出了9.99做猫咪的这样一个方式，但是迫于舆论的压力呢，最后是关门了。
1: 对，
0: 对。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很多人呢会把这个猫咪和这个狗狗进行一个比较哈，就觉得说猫咖狗咖里边一次性养十几只动物，一整天不停的接待客人，宠物呢是长期的待在嘈杂封闭的房间，缺少一些休息。
1: 是的，
0: 对。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会有一些反对的这样一些声音哈，反正就是争议不断。包括在国外呢也有一些这个公益模式哈，就说收容所里等待领养的狗狗呢可以预约出门散步，收取的所有的费用呢
1: 全部
0: 捐给救助站。
1: 这个其实还不错。因为流浪的这些小猫小狗什么的，对吧？然后如果你就是没有下定决心把它带回家，或是有一些去了流浪的这种地方收养过后，他又把它流浪之后，那个小狗和小猫它其实是很难和人建立这种就是亲密的关系的，有可能就不会再进行一个收容了。所以你如果说我只租我不领养的话，刚好流浪的这些猫猫狗狗它又需要这一笔费用来维持，真的是一举两得。
0: 是，当然我们说到还有一个英国呢有一个宠物的互助平台，它是采用的会员的制度，就是如果你要线下见面的话，你得确认这个宠物害不害怕租客。如果说不害怕的话，才可以安排托管和短时的遛狗，
1: 就是这个小动物它愿不愿意和你亲近，它有没有选择你。
0: 对，是的。然后呢它才会决定说要不要租给你哈。
1: 对，
0: 让我们提到的像刚刚有一个这种共享的平台，它的一个订单呢绝大多数是集中在可能北上广深这样的一些大城市，像一些小城市的话可能不怎么会推广这样一个商业模式了，可能很难推广。
1: 是的。
0: 当然呢现在国内就是还有一些没有针对宠物小时租赁或者是宠物共享的一些法规。这个宠物可能大家也会担心哈，就是会伤人或者走失受伤。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也是没有赔付的一个统一的标准。
1: 是的。
0: 是。那可能在法律监管这一块权责界定呢会相对来说比较模糊一些。
1: 对。
0: 还有就是市场的两极分化嘛。有的人呢可能喜欢这种服务，有的这种比如说所谓的什么动物保护者啊，
1: 那不行，
0: 他就会抵制了。
1: 我觉得可能这样的形式对于狗狗和猫猫这小动物来说是非常残忍的。
0: 是的，
1: 不利于他们健康的。不管是身体和心理方面。
0: 是，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可能只能停留在小众的圈子里。
1: 确实。
0: 对，可能在市场上很难走下去吧，只能说。
1: 对。
0: 我们今天说到的话，几十块钱租这个宠物哈，不是一件简单的新鲜事儿。
1: 对。
0: 也是可能照见了就是大城市的一些年轻人的这样一个真实的生活吧。就是我只能花钱购买一小段和小动物相处的这样一个时光。对对对，
1: 一段回忆。
0: 是，它也算是抓住了大家的一个情感的需求吧。
1: 对，
0: 而通过这种现实的服务啊，包括主人的陪同啊，禁止带回家等等这些规则，尽量的去保护这些小动物。当然如果说想让这人和小动物之间的陪伴长久的走下去的话，也不仅仅是只能靠平台自律和养狗人的一个良心。当然还需要一些行业规则啊，包括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啊，
1: 对，
0: 或者是一些公益救助来结合。
1: 是的。
0: 当然真正理想的宠物共享呢，就是需要搭建双向的治愈的桥梁。也不是一笔什么明码标价的这样一个交易哈。
1: 对。
0: 是。当然对于每一个渴望小动物陪伴的年轻人来说呢，租宠物只能暂时的缓解孤独。但是如果说未来有稳定的居所、充足的时间和经济条件，并且你下定决心，想要拥有一只属于自己的宠物的话，这才算是就是和小动物之间的完整的温暖的相遇吧。
1: 对，
0: 是这样说的哈。好的，我们今天的小青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

0: 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听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和大家分享到娱乐资讯。先来关注到综艺方面啊，前段时间这个浪姐呢火了一段时间，歌手的热度呢也有所下降了。
1: 是的，因为浪姐的话

0: 它其实已经是结束了，已经成团
1: 了，成团了
0: 以后还引起了一部分的争议哈，因为有这个二三十个姐姐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粉丝，成团的粉丝肯定高兴，没成团的粉丝就要鸣不平。
1: 嗯，
0: 那歌手的热度呢确实哈，可能就不如前几期了。新一季的中餐厅呢也有一些水花，也还不错哈。还有新的综艺叫做快乐老家，更是快速的抢占养老题材先机，又开辟了全新的赛道。
1: 嗯，是的哈，当然还有这个花儿与少年八哈也是宣布启程。
0: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单和双的这个定律。
1: 单和双是什么意思？
0: 对，就是1357/2468这样的定律。就1357的话，每季哈，就是第一季、第二、第三季、第五季、第七季都很和谐。然后双呢，就是2468季，八还现在还没有出来，2、4、6就老是会闹出一些乌龙。
1: 哦，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花上八可能
0: 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讨论，就现在大家可能心还是有点悬啊。
1: 嗯，当然这一季呢只有两位男明星哈，这个第一呢就是王新月哈，是24岁，是所有人当中年纪最小的。
0: 嗯，
1: 以往呢每次出镜他的妆容都比较精致哈，这次呢也不例外，看得出来他的这个造型团队比较用心哈。启程前录制先导片，这一身呢就是非常的板正了
0: 啊，不知道在这个综艺当中会不会到后面越来越板正呢，因为出去旅游的话有很多的一些没有办法去确定的元素在里边哈。
1: 嗯，
0: 那还有的话呢就是第二位大帅哥邓为，应该是这一季的流量担当了，因为很多的一些粉丝朋友啊都非常的喜欢他，只要他一出场啊，这个尖叫声就砸过来了。
1: 嗯，是，而且呢他这是素颜出镜哈，相比前一位呢就是没有那么的这个
0: 哎，不比较，
1: 装在上边啊。
0: 对，
1: 是哈，但是呢，就是唯一的两位男嘉宾了，在这个第八季当中了。
0: 是的，那他们呢，也是在机场都有一些路透啊，有一些互动了，可能很多的粉丝朋友都非常的期待他们的合作。那还有呢，就是林依晨姐姐，真的仿佛是冻龄了哈。作为事后，林依晨呢，非常的低调，可以这样说哈，她的穿搭就比较的日常，那平时呢就会穿的风格。其实我看到这张照片啊，让我其实我在某书上面刷到他的很多的一些朋友看到以后都说，他说相亲这么多年穿搭风格都没有改变，
1: 还是没有变哈、啊，
0: 还是这个穿搭风格
1: 那么的质朴，
0: 对，就非常的冻龄，然后又非常的可爱。
1: 对，他也是一年多没有参加综艺了，因为他之前电影嘛票房没有那么的理想，或许呢是想通过这个综艺来打开一些市场。
0: 嗯，那不知道他能不能在这个花儿与少年八当中啊圈更多的粉丝。还有还有呢就是美美的樱桃，她是芒果的老朋友了，其实之前呢她是只参加过一档综艺节目，她的综艺首秀就献给了中餐厅的第六季哈。
1: 嗯，
0: 那当时呢她的这个和黄晓明的各种互动啊还引起了不小的一些关注。
1: 嗯，是，但是对于樱桃的加入呢网上也有不同的声音哈，但是从路透图来看呢她感觉也是一个不吃压力的人哈。
0: 嗯，
1: 随随便便串一串就能展现出中生代女演员的魅力了。
0: 是的，那从大家的相处模式来看呢，目前的话还是比较的顺利的。还有呢周冬雨最近争议最大的一位女演员，那她来参加旅综了哈，比较的意外啊。那在现在哈，就是我看到的路透视频当中，她是和吴君如在机场当中哈有一些互动的。
1: 嗯，是，这几年他的这个造型审美感觉每年都有变化，都不同哈。嗯，
0: 有的时候呢大家夸夸觉得他还挺好看的，就是他的造型，然后有的时候呢觉得他的造型是谁呀，找的造型师是谁，就觉得很奇怪啊。
1: 对，反正造型比较多变嘛。当然了还有吴君如，那么上一次他在大众面前亮相还是好多年之前，他的电影100哈，已经过去9年了。那么据说呢他在这个一路繁花3当中再次登场，看来参加这个花少应该是想试一试这种综艺的节奏了。
0: 嗯，那大姐都去了，哎，就想必去到了以后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哈。那虽然说花与少年的这个奇数季，你看我说的吧，偶数季就像是中了魔咒哈，但是目前看来的话呢这个明星阵容还是不错的，而且呢这次大家的这个

感觉哈，还有部分的这个明星啊演员，他们的咖位都是不小的，哎，齐聚在一堂，有机会呢一起出去旅游出去玩，目前可能还不是特别熟悉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节目录制出来以后呢，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也能够给大家带来新鲜感的同时，可能也会有一些讨论吧。

0: 再来关注到一个网红啊，这知名网红刚刚回归，却因欠税被通报哈、啊，粉丝们觉得竟然是被恶意针对。
1: 嗯，为什么呢？因为他被欠了39.5元。这样的一个消息哈，那来关注一下呢，知名网红刚刚回归哈，却因欠税39.5元被通报，粉丝呢就觉得是被恶意针对了。今日的美妆博主啊江城兰再次登上了热搜，那么不过呢这次引发的讨论并非是他又出了什么新的一些美妆的妆容啊之类的，而是一则39.5元的个人所得税欠税记录。那么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该欠税所属期为2026年4月，公告机关为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税务局。那么虽然
0: 金额
1: 对只有39.5元，却迅速的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甚至呢将此事和他此前涉及的执行案件给联系到了一起，可能会觉得是不是他前公司恶意的对他有一些就不好的事情啊，就有这样的一些猜测。
0: 对，因为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他及关联的这个海南边边远文化传播工作室呢就新增了1119万元的执行信息，让不少网友呢开始关注到他的经营状况。而就在同月哈、啊，他结束了3年的停更，以本名江城兰重新回归到短视频平台，也公开回应了他和之前 MCN 公司的纠纷，也宣布呢未来会重新开始创作美妆的内容。凭借此前积累的超高知名度呢，他的新账号呢也是快速的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关注，这个人气恢复的速度呢也可以说是相当惊人了。
1: 是的，江城兰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前几年他的这个账号名字叫做程时安，现在呢是换回了他的本名了。那么正因为如此呢，这次的39.5元欠税记录曝光之后呢，就有不少的粉丝认为事情并没有表面的那么简单，在他们看来呀，如此微小的金额本身并不足以说明什么，却被迅速的传播并且呢登上了热搜，难免让人怀疑是否有人刻意的放大了，甚至能存在恶意的举报，借机制造一些舆论等等的一些行为。
0: 但是呢又从话又说回来了，从法律层面来说呢，你只要产生了欠税的记录，那么相关部门依法公示呢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程序。
1: 对，
0: 不管是39.5万还是39.5元哈，
1: 还是几块钱，
0: 都应该按照规定来进行处理，并不存在什么大额才公开小额不公开的说法。因此仅凭欠税金额较低，并不能直接推断说是这个是不是前 MCN 公司在作妖之类的话哈。
1: 是的。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15分，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关注到娱乐资讯啊。现在这个天气呢，应该可以说是正式的进入暑期了。
1: 是的，
0: 太暑了，40好几的体感温度了。
1: 明天的话，这个好像是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
0: 小暑。
1: 嗯，对的，那这暑假也来了。我记得我听到很多的一些小学啊，还有地方的一些，就比如说其他学校啊，就说我们都已经开始放假了。

0: 陆续放嘛，
1: 对，陆续都已经开始放假了。哇，那这些孩子该干嘛呢？该可以去跟大人一起干啥，看电影了。
0: 哎，这个季节呢，
1: 可以去啊，建议去
0: 商场内比较的凉爽。
1: 对，商场里去吃吃饭呀，或者是买一杯小饮料哈，就可以买一张电影票再进去看一看电影了。
0: 嗯，是哈，暑期除了这个天气热，当然这个文旅市场的电影也很火热。在前段时间呢，上新了好几部电影，后续依旧还有重磅电影，你比如说备受大家期待的《转念花开》《龙餐馆》还有《女足》等等，这些电影呢都有了新的动静了。
1: 是的，那么率先定档的当然就是星爷的《功夫女足》了，没想到吧，也算是吹起了暑期大战的前哨了啊！在猫眼上呢，想看的人数高达了25万，那在近日发了预告之后呢，还在不断的增长，很有暑期档大片的潜质。刚开预售5分钟，预售票房就已经突破了5万了，看起来是爆响十足的一部电影。
0: 嗯，是，到时候这个贾玲的《转念花开》，沈腾的《
1: 龙餐馆》，
0: 可以说是暑期档的三足鼎立哈。不知道这三位电影到底
1: 能不能拿
0: 一个这个数据是最漂亮的哈，
1: 能不能破纪录哈？看三部电影能不能凑个100亿出来哈。
0: 嗯，
1: 这个阵容因为是非常强了。那么其实呢，《功夫女足》的定档还算是一波三折的。首先，这个电影它是从23年就已经开始筹备了，到了今年呢，已经是整整3年的时间。刚希望啊，是在春节档看到这部电影，能够看到星爷的作品，这一等又是半年的时间啊。那据悉呢，该片投资高达3.8亿，别的不说，光是明星的阵容都是非常的豪华了。
0: 嗯，在这个功夫电影女足当中啊，这个明星呢是多达40几位。
1: 嗯，那还有
0: 夸张了。
1: 对呀，还有张小斐的加盟啊，张小斐竟然在这里边演主角的话，那他和贾玲的《转念花开》是不是也是有一点竞争的这个味道了？
0: 嗯，领先主演是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哈。大家都知道，有顶流加盟的电影呢，一般都会有一些争执啊。在电影还没上映之前呢，两位顶流的粉丝们其实就已经在网络上开始拉扯起来。
1: 现在都已经是以这个姓氏笔画为准了，还在撕这个的话，就有点太不礼貌了。
0: 改姓吗？不太现实吧。
1: 对的，那这部电影呢，终于是来了。我觉得我们还是更加的要去关注到哪儿？关注到电影本身，
0: 嗯，
1: 关注到作品本身。
0: 对，刚好是在又是在世界杯期间嘛，
1: 嗯，
0: 这个好一点的电影，这个周星驰他本人，他就像是一块招牌在这摆着哈，
1: 确实，
0: 所以呢，他的阵容也很强大嘛，就有这个号召力，邀请可能人家演员就会直接来了。你不像其他这种，初出无名的小导演，你可能想找明星拍电影，可以说是历程也挺难的，
1: 就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星爷呢，确实啊，如果说他想要拍一部电影，有这个号召力，然后很多的一些明星，很多的一些演员都是比较愿意去参演的。
0: 嗯，
1: 那这么多年呢，其实星爷的电影产量是有所下降的，
0: 产能比较低。
1: 星座的电影呢，只有《美人鱼》还有《新喜剧之王》几部作品。那么，《美人鱼二》一等呢，就是10多年的时间了，现在仍旧是毫无音讯的。《新喜剧之王》虽然是来了，但是和原作相比，这个质量口碑的话是有所下降的。
0: 因为他换了演员嘛，哈。
1: 嗯，
0: 在短剧赛道呢，周星驰挂名的电影倒是不少，但是口碑呢都相对比较的平庸。因此，早前呢，他也有一个炒情怀的标签哈，
1: 嗯，
0: 虽然他也需要一部电影来证明自己，翻一翻身哈。
1: 是的，
0: 这部《功夫女足》哈，热度虽然很高，但是呢，这个电影从头到尾都没有发布有关内容的一些预告，不像其他电影在上映之前，
1: 他会发一些，
0: 都看了一些里边的一些精彩剧情了，
1: 嗯，但是这个没有任何的一个预告信息，
0: 是的，
1: 就只有几组概念图。还有粉丝们制作的海报，也没有他们就是演员的一些相关海报哈。
0: 嗯，
1: 所以呢还是要打一个问号，可能他就是想给大家留悬念，然后让大家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其实我们在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功夫女足嘛，她的这个空降定档是在7月10号或者是7月11号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哈，7月11号就确定要上映了。
0: 嗯，
1: 那么还有为什么她会就是马上上映呢？其实她可能也想。

0: 到未来的这个竞争对手还是很强劲的，
1: 尽量错开上映的日期。
0: 对的，先我先上映，这样的话呢，要稍稍有竞争力一些。
1: 嗯，是的哈，好电影扎堆，大家选择也会有困难症嘛哈。
0: 嗯，
1: 这个《来龙餐馆》呢，反正名字也是几经周折改了好几次了，由这个沈腾还有就是蒋勤明他俩啊。应该是第一次合作吧，在我的印象当中。
0: 对的，但目前的话还没有发布这个定档的一个消息哈，大家都是比较的期待的。那其实在这个暑期呢，还是有很多的部的一些电影都在准备上映，或者是已经定档上映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目前7月11号呢，同台竞技还是有两部大片的啊，一部就是追光动画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这个呢前期的点映口碑是比较可以的啊，动画题材的话呢，其实受众还是比较固定嘛，因为可能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去看，还有一部分这个成年人喜欢看动画电影的也会去看，那和这个功夫女足的喜剧动作类型呢，其实不会构成直接的竞争，所以呢应该影响还算是不大的哈。
1: 是的，另一部电影呢是道恩·强森主演的真人版的《海洋奇缘启航》，好莱坞真人改编电影这几年挺多，但是没有哪一部说的是拍得特别好，你包括之前的什么《白雪公主》啊，
0: 嗯，
1: 忍者神龟之类的，拍出来那水花挺小的，所以呢关注度可以说是几乎为零哈。
0: 嗯，那所以的话呢，7月11号这个档期其实星爷选的还蛮不错的，因为他这个头部位置几乎是比较空的，功夫女足呢就算是一家独大了。
1: 嗯，
0: 那还有的一些网友还有一些业内人士也是在猜测7月17号，因为他有一个空档期，会不会说是欢迎来龙餐馆在这个时候定档呢？但是呢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定档，其实星爷他已经是掌握了一周的优势了，已经上映了一周了，这种感觉呢可能他会觉得，哎，我前期就这样先上映着，然后票房呢已经算是稳定了，你再上映我们的竞争压力也不算是很大了。
1: 嗯，是，当然了，这个电影好与不好并不是说你上的早就卖得好，主要还是得看你电影的情节
0: 确实
1: 吸不吸引观众，
0: 这个也是最重要的。
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的，明天下午的5: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有好三立，
1: 天赞好自在。
0: 各位讲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上节目之前吧，真的聊不得吃的，一聊吃的吧，我就要打嗝，
1: 喷口水，
0: 又开始了，
1: 看看你遭不住了。
0: 对，我感觉一会儿又要出现那种怎么说偶然事件，
1: 那就提前下节目，你知道无所谓哈、啊。
0: 我真的
1: 已经绷不住了哈，
0: 因为在开话筒的时候已经打了三个，
1: 要不然咱俩换换啊？
0: 哎，可以，我看行，
1: 咱俩换换哈，换换，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

0: take what you wish is yours to dish.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baklava? 好了，回来了，还有上节目，上到一半换位置的，我了个天哪，真的是可以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上节目之前呢，我就在跟高阳说，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爱吃那个土豆啊？
0: 哎，是的。
1: 然后他说那家特别好吃嘛，
0: 对，
1: 然后吃着说着说着呢，我就特别想吃，就一直。没吃到，然后就又开始了，你知道吗？这是我跟他两个搭档的是第二次发生这种事情了。
0: 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这个上节目，只要一上这个美食节目，是不是？
1: 就是你晓得，对于四川来讲，大概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欠到东西没有吃；第二种就是属于那种吸了空进去，你知道吧？就真的不是特效，是真的就是。生理反应
0: 就是你看人家花草木说不是你们上节目还有风水说这是然后这个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啊，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起来，就是我们这个直播的抖音大洋洋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都去到了罗泉，是不是？然后呢大家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直播都很感兴趣，很多的朋友都过来问说下一期到哪儿去还不一定哈，你先缓一缓，你先锦鱼跑了知道吗？上节目上了一半人跑了，你知道他实在，我跟你说大家上这个美食节目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就是打嗝打得直找不住哈。然后呢大家真的是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来关注一下这个静宇。然后呢这个丫头说太热了，确实是太热了，这两天呢好像咱们也发了高温预警，是不是？然后看到田城主播啊，然后他说哈喽啊杨兄，怎么就是太阳觉得不够大，还要高阳来加持一下哈。人家好像我们说打嗝是胃不好，他不是胃不好，他是喝了凉风啊，刚才闷住了应该是，要么就是吃了毒食，我觉得。然后看到江小鱼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江小鱼说哎呀35了，不是35，34哈，跟7月6号34第一天，那非常开心哈。而虚岁我就是三十四了嘛，吃虚一岁35岁，吃36的饭，是不是过一会儿该退休了，这样算起来哈。人家话早不说才34，怎么看着不像吗？看着像退休了84了，是不是？然后田城这个田城一帆风顺，他说外面好热38度，你确定外面只有38度吗？这会儿体感温度随随便便40好吗，宝贝儿？怎么样，好多了吗？
1: 我感觉只要不说话就还行。
0: 那你别说话，你这个你全程保持闭麦的状态。
1: 反正我今天这档节目是做都要给它做完。
0: 是的。然后这个丫头说这几天都不敢出门，你这几天就是出门的时候自己挂一个那个风扇挂在脖子上哈。然后这个她说强制停有你就找借口。啊，
1: 我上周不是在讲吗？我说我们家胖娃啊，就是说，再过两天，就是像这两天的这种天气嘛，他可以明目张胆的开空调了，确实是如此。
0: 哎，
1: 但是呢，我会发现开空调开久了之后呢，就是又会有点过不去了，
0: 梗住了。我跟你说，你是怎么着？你就是怎么吃了毒食吗？
1: 不是，就是因为我欠的慌，我就很想吃。刚刚我们不是在讲那个
0: 土豆西施
1: 的那个。豆腐皮吗？
0: 对，昨天晚上为啥说到这个话题啊？昨天晚上呢，昨天我不是去成都了嘛，然后朋友叫着过去，不是今天34大寿嘛，然后就提前跟我过一下，几个朋友聚一聚。结果昨天晚上回来了以后呢，因为我生日7月6号嘛，就今天嘛，完了以后呢，昨天晚上今天要上班，昨天晚上我就赶着回来了，一路。

0: 上，反正就是好像昨天晚上说的地震了三次，但是我一直在高速上也没有感觉出来。下了高速以后呢，就想着哎，对，也是像你这样的感觉一样，就是欠欠的，想吃点什么东西。完了以后就跑到了那个烧烤那儿，就脚盆田那儿，发现烧烤全都关门了。啊，不知道怎么，就是集体为我庆生日，完了集体关门了。关门了之后呢，我就在想，我说这个烧烤关门了不行啊，那本阳要吃啊，对不对？跑到祥龙中学。其实我觉得那个土豆西施是我最后的一个选择，就是如果要是说我实在没有吃的了，我就去找到土豆西施啊。然后呢，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地方的吃的，第一个性价比很高，就是你花很少的钱能吃到很多的东西。第二个呢，老板服务态度特别的好。第三个呢，味道也特别的好。然后昨天去了，大概在11:50的时候到了他那儿，结果。去了他那儿之后呢，人家快下班了，而且这老板娘有多好哈，就是一看哎，那个帅哥来了哈，我就没事，我给你加个班炸一炸，然后很多串都没有了，你知道，人家现穿现给我炸，你说这个串是有多新鲜吧？然后看到这个刘勇假发定制说，我以为你去看王力宏的演唱会了呢，你别，我跟你说，我去看王力宏的演唱会呢，这个没有这个价格，但是看到我们的二哥啊，就是确实是摔了一跤，确实挺心疼的，那么大年龄了，是不是？你站在舞台上摔了一跤。而且最主要就是人家摔完了以后，是不是第二天今天晚上好像还有一场，就是连开了三天，是不是？这演唱会人继续都开着的，一点没受影响，据说是缝了好多针啊，这个咱也没去看，咱也不知道，但确实我觉得这个敬业精神吧，对不对？咱可以值得学习一下。但说实话啊，有一说一，他是敬业精神啊，这背后如果我要能赚这么多钱，我也挺敬业的哈。好些了。
1: 我觉得应该好些了，因为现在立马给自己下了一单，必须今天要把它吃到。
0: 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的孩子，只能是魔法。
1: 对，然后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吃到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可以让我的这个就是想法压一压。
0: 就是又来了，
1: 过不去了，
0: 又来了。然后奶油小胖说，据说缝了20多针，确实
1: 39针。我帮你们就是明确的说一下，
0: 你去看了呀？
1: 微博热搜头条
0: 哦，确实。然后呢，这个丫头说，小区外面的幺妹烧烤很好吃，我有她微信，你知道吧？我就加了她的微信，幺妹烧烤确实很好吃哈。我也推荐你去尝一尝，就是在哪儿呢？在我们那个小区门口。啊，我们家小区嘛，在这不方便不透露，等会我单独跟你讲。
1: 太远了，
0: 不太远，你可以叫外卖的，外卖我不一定能送得过去，就是你下次
1: 叫闪送，
0: 就是如果你路过我们小区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去了之后，你可以尝一下那个小区的烧烤。
1: 我偏不点，我就要等哪天高阳想请大家吃的时候，
0: 那不可能，
1: 我要吃一个。
0: 那不可能，
1: 抠搜，
0: 那不可能。我不可能请大家，
1: 是，毕竟出了名的铁公鸡。
0: 对，你这一毛不拔的，是不是？你今天好不容易，
1: 但是说实在的，不是因为他铁，也不是因为他抠搜，是因为钱不多。
0: 你说少点话吧，我害怕你等会一口老痰喷在这个话筒上面，真的是没人敢用了，你知道吗？
1: 我现在不是老痰，想吐出来都吐不出来呀，
0: 就卡在那个地方了，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吃独食的后果。我跟你说，
1: 我还没吃呢，就是因为你自己出独食，然后勾起了我的欲望。
0: 怪我喽，对不对？
1: 不然呢？
0: 对啊，那到我们家小区门口去吃烧烤去啊！
1: 有点渐渐的，我感觉你是不是入了股？
0: 哎，是啊，这可以的。
1: 老板要给你分红。
0: 然后人家草木说：“这个你小区在哪儿来着？说几栋几号楼？我就不告诉你哈。这样吧，让金鱼稍微缓一下，我们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各大路段桥梁通行状况良好。以下是田城信息。近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足球比赛乙组 U15 组正式在内江市威远县国家南方联界足球竞选基地鸣哨开赛，全省31支参赛代表队近800名教练员与运动员齐聚威远绿茵场，开启为期8天的激烈比拼，向着赛事各项荣誉全力发起冲击。本次 U15 乙组足球赛事集结全省各市州少年足球精锐力量，参赛队员均为15岁及以下年轻小将，各支队伍赛前经过系统化集训打磨，在体能储备、战术配合、临场应变等方面精心备战，既是各地校园足球与青训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四川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一次全面比拼。作为内江承办的省运会系列重要赛事之一，本次足球 U15 乙组比赛不仅为全省青少年足球健儿搭建了一个竞技交流平台，也将进一步擦亮威远联界足球运动名片，推动川南地区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发展，以体育赛事为载体，充分展现内江城市承办能力与体育文化活力，助力第15届省运会圆满有序开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等等，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
1: 天秤好吃嘴，我不敢说话说太用力了。
0: 然后看到汉文也来了哈，汉文这一段时间，哎，你看汉文的朋友圈了吗？
1: 我看了，瘦了好多，天哪！你以前的那些衣服咋办啊？还有人穿吗？
0: 不是，我在想一个问题，汉文，你就是结婚结早了，你知道吧？你要结婚结晚一点点的话，现在你就是你媳妇儿不一定就是谁是你媳妇儿
1: 看得上你是吧？
0: 你知道，就不一定谁是你媳妇儿的，有可能也有可能是我，知道吧？
1: 我天哪！你早就该表白了。
0: 我跟你说，我心一直有所属，你知道吧？虽然说汉文现在没有在节目当中，但为什么这个片花一直我不舍得换
1: 啊？就是因为你对他的爱，爱的深沉。
0: 嗯，必须的。你包括934现在都有他的片花。
1: 那是啊，
0: 是不是？
1: 你在提醒他告我们吗？
0: 嗯，倒也不至于哈。我跟你说，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啊，就饶了那个我们那些什么这个总那个总的吧哈。那包括
1: 你知道以前我有个同学嘛，就是他

0: 离职很久了，然后突然有一天我说你为什么一直不工作呀、啊？他说我在等一个机会。我说等啥机会？
1: 等你们用我们的片花是吧？
0: 等原单位用他的片花用上半年，从他离职之后。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好去讨债。
1: 汉文看在线教学哈，至于能不能学得会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哈。
0: 但是我觉得汉文他的经济条件应该不允许让他这么做，因为太有了。
1: 我跟你说，汉总不在乎这点小钱儿，你知道吧？然后看到二帅在欢迎我们的曼曼，不是曼曼说欢迎新粉丝，他不是我们的新粉丝，他是我们的老粉，你知道吧？就是这现在你真的二帅你这个假粉丝哈，你这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老粉哈。汉文说你早不表白那没机会啊，是不是？你都是那个女人破坏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0: 是吧？那你现在替他生个孩子去？
1: 倒也没有那个出场设置，知道吧？没有办法哈，没办法，就眼睁睁的把你送拱手让给了别人，就像当年的那个陆游和唐婉一样。
0: 人家汉文跟老婆关系好的不得了，好不好？感情特别好。就是他在结婚的时候，他不是自制了一个短片吗？我说妈呀，就是现场很多人在讲说，现在哪个成年人谈恋爱可以谈得如此的甜蜜？我说他
1: 让我想到了，就是我在看那个短片的时候，我想到了，我说汉文这个人得多有心机啊，随时随地的都要拿个手机把证据拍下来，你知道
0: 吗？是。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你的那个短片，我觉得有一首歌非常适合你，我觉得他那个调调那个氛围，你看吧，又来了。
1: 你先把歌打完再说吧。
0: 大家好，我是爱打嗝的金鱼，从今天开始，我沿用这个名字，直到我不打嗝为止。
1: 不是，梅家山歌王啊，这个 title 不是你的。
0: 那是谁？
1: 思思同学，你知道吗？
0: 他是因为他肠胃不太行
1: 啊，
0: 我肠胃是好的
1: 啊。然后你看那个少年跳跳说：“表哥，你永远得不到的白月光又来看你直播吹牛了。你那个你是谁呀、啊？你知道他怎么？他是表哥，你永远得不到的白月光又来看你吹直播吹，就是怎么我他有故事，你知道吗？
0: 难道不应该是你有故事？
1: 不是他有故事。”他有故事，你永远得不到的白月光，我何尝想得到你过
0: 啊！
1: 你把这个话说清楚。
0: 那是不是你暗底下你在做这件事情？
1: 我现在最想得到的就是一个空调，你知道吗？
0: 我最想得到的是不要打嗝。
1: 我们直播间真的太热了，宝贝儿，你知道吗？
0: 刚刚我还在问他，我说你热吗？我不热，我今天没怎么吃饭。我说你在暗示什么？
1: 我今天真的是没怎么吃饭，因为昨天晚上不是吃烧烤嘛，吃那个炸串吃的有点顶住了。
0: 所以说我今天点流传的意思，就非常的简单哈。你给我涨下去
1: 啊！我真的是昨天晚上吃顶住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就像刚二甩说的，还有那个刘勇说的，说你吃炸串吃烧烤，没点8+1，没点啤酒，是不是？没有点酒水，这东西搞不了。
0: 那必须得有故事才行啊！
1: 对啊，但是今天没关系哈、啊，今天虽然你没有故事，但是我们的酒依旧给大家准备好。哎，这个什么酒呢？五粮春一瓶啊！按照我们的惯例呢，星期一和星期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送出一瓶五粮春哈啊！这瓶好酒呢，是由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2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价值388元，500毫升啊！时间是等待，是期盼，明门之秀五粮春相醉人间3000年，而且时间还是安全嘛，对不对？然后看到闲庭说新疆更热，然后确实新疆，
0: 但是早晚应该还很凉快吧？
1: 这两天新疆也非常热，我妈他们回去了以后就说新疆那边这两天都是零上40度的天气，而且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两天好像前两天新疆下了一次雨，然后温度就降下来了啊、这两天呢就是新疆温度。可能稍稍低一点，但是呢就是我舅舅和舅妈现在正在往成都的飞机上，这两天成都开始爆热了，
0: 哎呦，所以是新疆人把我们这边搞热的是吗？
1: 不是，他们是夸父你知道吗？他们逐日你知道就是边逐边走你知道吗？
0: 那千万别来内江哦，暂时
1: 然
0: 后内江已经够热了。
1: 然后这个人家话怎么说，主播祝你今天18岁生日快乐，想要五粮春马上乖巧。
0: 我天哪，你这个嘴巴今天是怎么抹上蜜的呀？
1: 这会儿他在高速公路上你知道祈求我保佑他呢哈，宝贝儿，这样吧，等一会儿看到时间来到了6点整，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让我旁边这位打嗝的金鱼哈，正好还是缓一下，估计是在鱼缸里面泡酒了，你知道这条金鱼
0: 有可能
1: 游不出直播间啊，没办法，心已经飞出去了，六片的那个，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太阳出来了，我要出来透口气。
1: 对，因为六个那个什么那个炸串已经
0: 在豆腐皮已经在路上了，
1: 已经在路上，说不定在门口了，召唤他，等他一会儿吧哈，宝贝们。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江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天街路段正常通行，民族路春路路段车多缓行，上环街正常通行，交通路正常通行，环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秋扎嘴立交桥转盘车多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车多缓行，太白路大千路路段车多缓行，东头路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临江路路段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三元湖到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2908816。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0: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6了，您现在所您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策好吃耍
0: 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大家好，我是今天一直打嗝的金鱼，
0: 哎，但现在感觉好多了，是不是？这个、
1: 那是因为我在憋气，
0: 豆皮快送到了以后，马上这个心气提上来了，然后嗝自然就下去了哈。
1: 希望如此
0: 啊，然后
1: 其实我都不敢讲长句，一讲长句我就怕要。你知道要打嗝，
0: 嗯，对，然后看到刘勇假发定制时有脾气上麦说，你知道吗？就是
1: 他又说啥了？
0: 没有，我们刚直播间聊了一些东西哈，在广播里面是不能聊的，你知道吗？我们直播间
1: 打住，
0: 我们直播间哈，通常都是广和广播是分开的，所以说大家想听那种不能聊的，就到直播间里面来哈哈。然后呢，这个二帅说刹车飘了，你不是挺喜欢去某些地方的吗？是不是？啊，我跟你说，二帅，你可出点力哈，最近打击特别厉害哈。然后呢，看到这个人家草木说，果然大人大了一岁，段子都变得更成熟了，那必然的，我跟你说哈，这叫熟男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更成熟的点，就是最近太热了，人给烤熟了。来一起了解一下吧哈，最近确实是特别的热，然后最高温度我看今天的最高温度直接都干到了36度，
1: 你信吗？只有36度吗？
0: 我绝对不相信哈。
1: 对，就是你但凡在外边去走一圈。穿下来，你都感觉自己身上是活漂活辣的。
0: 对，那太阳就感觉就在我头上，怎么你就只晒我一个人？是我交了暖气费吗？怎么冬天呢？
1: 它的确在你头上，只要你在四川这地界上哈，它都能晒得到你。
0: 就完全着不住啊！哈，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哈，完全没有26度的感觉。而且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有一个事儿，就是空调哈，特别特别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每个人和空调的关系都特别特别的好。
1: 是你比如说。你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情永远不是说，哎，我要找谁，我是要找空调的遥控本，要不就是说我要去找一下空调的面板在哪里。
0: 对啊，然后看到那个内江田城一帆风顺说发我了，让我看一下，我现在在直播，我怎么看？宝贝儿，你稍稍等一会儿嘛，我就是觉得你这个就像。你就别催我，知道吧？你让我缓一会儿，你知道吗？我下了节目我会看的哈。然后他说什么呢？蒋小妹儿，你知道蒋小妹儿是干啥的吗？
1: 就是搞餐饮的吧。
0: 搞餐饮，他说想让咱们去看看他的那个有什么好的地方，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哈。我觉得这个可以，我们下来聊一聊，看看他有哪些特色，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来定一下这个相关的费用，到底是给他宣传一次收10万还是20万，对不对？
1: 当然多多益善了
0: 啊，是吧？我们特别喜欢这样的，然后就是大家如果想让我们帮着宣传的话，没有问题。反正我和金鱼的。
1: 互惠互利，我跟你讲，这个宣传啊是非常有必要的，真的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私下来慢慢的聊，因为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品种哈，
0: 对，
1: 还有不同的类型的，我们有不同的方案。
0: 没错，没错，
1: 我们都是比如说哈，就是叫什么呢？量身定制。
0: 没错，
1: 不是所有的这种广告类型都适合你，但是呢，我们一定会找到一个一定适合你的广告。
0: 对，所以你看，比如说我原来和果子哥搭档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宣传费用就特别的低啊，只需要几千块钱就能搞定。但是我和金鱼搭档了以后，我们只坑你20万。知道吧？
1: 但是我们最多就赚你19万。
0: 对，我们最多就我们的成本最多就500块，知道吧？
1: 谁讲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还是比如说，只要你但凡找到我们，我们俩就是属于那种嘴嗨型的人。只要让我们做事儿呢，我们还是特别认真的。
0: 对，事儿我们是肯定不会做的，知道吗？
1: 反正我做。
0: 大家看我们做事，
1: 所以你知道找谁了吧？
0: 不是，大家看我们做事认不认真啊？怎么来考察呢？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不是去了罗泉吗？
1: 对
0: 吧？你看一看，其实静瑜是因为这个广播的节目，我们因为广播的节目是排有时间段的，
1: 必须有人嘛？
0: 对，是排有时间段的。其实我们抖音是从5点钟就开播了，一直播到7点钟，2个小时的时间。真的就是这样，而且那天罗泉说实话还挺热的，然后呢一直是我一个人，而且我们出去直播的时候基本上啊，这段因为领导都下班了都可以再听到哈，基本上出去的时候都是我高阳一个人，为啥呢？没办法，节目组就2个人，直播间里面得有人守着呀。
1: 这个直播间里，这个金鱼完全可以闭麦的，但是呢，由于出于自己的敬业心，就不停的在里边说，
0: 没办法。
1: 大家觉得我说的多吗？
0: 没有办法，你知道吧？就这么多人手它不够啊。但是没有办法，我们遇到困难了，
1: 就是、节目必须需要有2个人，是吧？
0: 我们遇到困难了，我们就要克服困难，你知道吧？
1: 哇，天哪，把自己说太惨了。
0: 那不是太惨了，这是我们的日常工作。
1: 那确实是这样的。
0: 我们的工作当中，
1: 以前这档节目最多的人手是多少个人吗？
0: 4个人
1: 。
0: 对，你看现在给我们砍掉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某些同志带坏了风气。
1: 是谁？
0: 他现在走了呀。
1: 但说实在的，就是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谋福利的时候啊，也希望把我们的节目做得更好一些，更优质一些啊。
0: 对
1: 啊，当然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
0: 没错，
1: 因为参与节目互动呢就有机会 拿走专属福利。你看我打着嗝都这么敬业，
0: 对，没有办法，
1: 是怎么得来的？
0: 所以说啊，想找我们打广告的朋友们，记住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唯一的联系方式，你知道吧？啊，一定要就是你到我们单位，到我们中心的任何一个广告那儿，那个就是接广告的地方，
1: 你
0: 跟
1: 他说只找高阳跟金宇，
0: 只找高阳和金宇。你说他们两个如果不出来的话，是不是？
1: 这个广告做不成，
0: 我不给你做这个广告。啊，必须的，
1: 钱我还是要穿的，
0: 知道吧？就这样，任务就能算我俩的了，你知道吗？
1: 确实，你知道现在多不容易吗？
0: 哎呀，真的是想尽一切办法盘活这个平台，盘活自己啊，对不对？然后呢，看到二帅说招我，我来打杂，什么都会，你知道
1: 吗？你招招我吧。
0: 不是二帅，你会生孩子吗？你知道吗？这个问题，你知道江你君，你知道吗？
1: 啊，
0: 哎，然后堂姐确实是再一次感谢那一天就星期五的时候一直陪伴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虽然说二帅不会生孩子，但是他会看直播呀，对吧？堂姐和二帅那天都是第一第二名来的，你知道
1: 凑人气还是特别厉害的，
0: 硬生生在直播间待了两个小时陪着我晒太阳，真的是堂姐在家里面吹空调吹得之辛苦哟，真的是没有办法，你知道吧？
1: 还是谢谢我们这些忠实的粉丝朋友们哈。
0: 对啊，
1: 然后刚刚我们又说到空调这件事情呢，还是要提醒大家，
0: 没错，
1: 因为很多人呢在夏天的时候出现过啥在吹空调引起的，比如说脑壳疼，鼻子症，关节酸痛这种症状，我其实今天就有点这种感觉了。
0: 那不就感冒了吗？
1: 因为我们屋头从前天开始24小时就没断，但凡人在家，这个空调就没关过。
0: 没错。
1: 然后今天呢就有反应了，什么反应呢？就是走出来的时候，你总感觉脑壳昏昏搓搓的。
0: 啊。
1: 严格来讲，噶医学的教科书里头并没得"空调病"这个词哈。
0: 没错。
1: 它是一组症状的统称，背后主要有三个原因。
0: 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1: 就是温差太大，身体来不及适应，尤其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啊。但是我觉得有两种极端，一种是啊，在比如说光是老年人在屋头，或者是老年人带着娃儿在屋头那种，哎呀不想开，老年人你晓得代谢慢。
0: 大家注意观察哈，大家注意观察，他这会儿好了，知道吗？
1: 我好，对，你看一下就好了，因为我
0: 你没看，我都没敢打断他，知道吧？他的外卖真到了，你知道吗？我也没敢打断他，然后我就开心的不行，你知道我食物主导的哈。
1: 很多那个老人呢就舍不得用电。说哎呀，我觉得还可以，吹点风扇都行了。还然后我婆妈有一次更搞笑，她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天哈没得好热的，我觉得风扇都不用吹。”她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以不用开空调，
0: 就是耐热属性高嘛。
1: 对，
0: 婆婆妈怎么就是可以把它拆下来当做那个神舟21号那个导热材料？
1: 周五的时候呢，然后她就跟我说：“哎呀，你们开那么大的空调，啷子走得了嘛？玩啷走得了嘛？”后面呢，我老公就说：“他说难道不热吗？”
0: 哦，
1: 他说。不热呀，你去看嘛，外面凉快得很。然后后面他儿子就说了一句：“来，你小鸡咋回事嘛？”
0: 我跟你说，就有一个朋友哈，一颗滚石说，打开窗户开空调，温度调到28度应该没事。那你开为什么要开它呢？外面不就28度吗？
1: 他是在处人。
0: 然后呢，看到这个欧阳一心说，过几天我这里有17级的台风啊，8威要来了。怎么你是准备把我丢进去吗？还是怎么回事哈？然后他还说了，杨仔这么壮的身板应该吹不走，太看得起我了，真的是，我何德何能和大自然去抗衡啊哈。然后堂姐说，我们帮你吃两串，然后空调开到25度，闲庭说空调开到25度就很冷了。我这两天一直空调都开到24度，没有办法，你知道，个人属性耐寒的属性就是高啊。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

0: 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Hello， 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林大桥以及新坝大桥车流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天津街路段、民族路路段车流缓行，中路路段严重拥堵，上南街严重拥堵，交通路正常通行，环城路车流缓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车流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头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车流缓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赵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路段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车流缓行，红白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车流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

0: 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19了哈。看到静瑜这会儿呢，
1: 终于缓过来了。
0: 真的是你可以哦，你
1: 是
0: 节目一开始就遭不住，节目结束了就缓过来了。
1: 还没有结束呢，
0: 好棒啊！
1: 那是因为我要真的，我要感谢两个人，我要感谢高阳，因为高阳让我从这个节目开始就开始打歌。
0: 对，
1: 这个必须得怪你哈、虽然说要感谢你，但是也要怪你。
0: 那就这样吧，拉推子走人吧，今天这节目白上了，知道吗？
1: 然后第二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要感谢我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让我能够在最后一个时段完整的给他把这个节目上完，
0: 就是上一个开头上一个结尾嘛。
1: 乱讲，我中间怎么没说话吗？
0: 中间确实说了一大段没有打嗝的，中间的这个就是现
1: 中间的节目只能说短句，然后现在我终于可以恢复正常说长句、
0: 对，我们的静语把嗝当逗号用，知道吗？
1: 是、要把以前在播音那个课上、学到的那个什么
0: 停连重音
1: 给他发挥到极致
0: 啊。是的，就是这个极致呢，就是什么呀，就是中间的那个停顿哈，要感谢我们的土豆西施的老板娘。
1: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还要感谢我自己，因为我今天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话题，四川人的下午茶是什么、
0: 明天再聊吧，这个话题，这个下午茶，我觉得今天怎么又闷住了。
1: 没有，现在是打的饱嗝、
0: 又闷住了，我以为又闷住了。
1: 没有，然后后面我是看到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话题呢，四川的下午茶跟全国各地的方都不一样。你现在以前啊，我们第一次听到下午茶这个词的时候是在哪里，比如说
0: 小倩的下午茶吗？
1: 那谁说的？
0: 你小倩的下午茶不挺好的吗？
1: 但我们已经过了下午茶时间了，
0: 就聊点什么八卦呀、哎呀，他们又结婚了。
1: 就是我们纯正意义上，我们第一次从书面意义上看到那个下午茶，你会想什么？就是什么咖啡配马卡龙，对吧？就是什么法国人的这个下午茶日常嘛，对不对？
0: 我其实我真的在想
1: 呀，要喝点什么伯爵红茶，好，然后配点甜点。但是到我们四川那不一样了，炸土豆
0: 对
1: 配炸那个什么呢，豆腐鸡，
0: 对，折耳根配糊豆瓣汤。
1: 哎，今天我正好准备给你打电话，我说耶、今天中午又开始吃胡豆瓣汤了。
0: 真的是胡豆瓣汤啊！今天中午我没有到食堂去吃饭，因为我在楼上，
1: 那太可惜了，
0: 我在楼上弄那个啥，弄那个职称的那个资料，然后我没有去，真的是。然后那天我碰到了就是咱们中心的某一个领导，然后他说高阳，我听你的节目了，他说你再不要吐槽那个师傅了。
1: 是吗？
0: 他说
1: 不光是你们，我们不吐槽师傅，我们吐槽的是食堂。
0: 他说不光是你们那个梅家山的食堂啊，有那个胡豆瓣汤，有那个师傅在听。他说我们嵩山这边的食堂师傅也在听。
1: 那我知道了，一定是在嵩山办公区的领导。

0: 说的这番话。
1: 对对对，那个领导这两天退休了。
0: 哎，但是我说实在话，然后那天我也是碰到了一个同事，但是呢，他是我们的在梅山办公区的同事，他说：“金鱼啊，我终于听到了你们发自肺腑的那一句。”就是表扬，我说表扬什么？他说表扬食堂啊。我说哦，
1: 原来我在
0: 恍然大悟，
1: 我想原来我们的食堂
0: 就如此的深入人心。
1: 不是，原来我们的节目还有人听，知道吗？
0: 听的人可多啦。
1: 然后看到一颗鬼石说小倩下午车纯纯就是扯是非，我觉得挺好的。下午茶谈资是什么？知道吗？
0: 就是聊八卦，
1: 不就是聊八卦吗？是不是？
0: 但是说实在，
1: 哎，今天我跟你说啊，我看了圆沟和磊哥谋喊，哎呦，两个人
0: 你不要乱传哈，
1: 好近啊，真的是圆哥，真的是
0: 你不晓得。人家都在讲杨仔，他不喜欢耍朋友，他喜欢天天在那个游泳池里面看看帅哥。
1: 我喜欢喝水。
0: 你知道谣言就这样出去的，知道吗？
1: 是啊，但是莫寒啊，真的还不错，你知道？
0: 是有优质的嘛，分享给他。
1: 倒也没有，我那天
0: 可能人家说你两个操的心太多了。
1: 不是，我那天给他说了，我说不行，咱们两个主持完这个活动去扯个证，他不愿意，你知道吗？
0: 我瞧不上你呢。
1: 真的是，每次建议下次领导叫我俩出去主持的时候，早一点就弄完啊。民政局还没下班的时候，那也过来把证扯了，你知道？
0: 那多半不行啊，因为一般这种晚会都在晚上。
1: 但是没有办法，你知道吧？就是为什么想扯证呢？就是为了想喝这瓶好酒。
0: 哦。
1: 哎呀，木两村拉都不想活呀！
0: 确实，我觉得高阳真也是辛苦，为了这瓶好酒，能够找到有人陪他喝，
1: 必然的，
0: 也是拼尽了全力。
1: 必然的，
0: 从前年说到了今年，又说到了今年下半年，
1: 从32岁说到了34岁的第一天，不知道在34岁这一年当中，364天，剩下的364天，
0: 我觉得你要换一种说法，因为之前你也是用这种说法，所以导致现在一直都单着。
1: 那就等33岁的时候再结婚。
0: 他单不单着他不重要，他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老丈人喝这瓶酒。
1: 哦，你是这个意思啊？就谁愿意当我老丈人？
0: 不是你的意思吗？
1: 谁愿意当我老丈人？现在说，你知道啊？就是
0: 这个朋友，
1: 但前提是你有一个女儿没结婚，你不能有一个儿子没结婚。
0: 听这个意思，像是别人要卖女儿一样呢，
1: 对不对？你不能有一个儿子没结婚，是不是？他不是有个女朋友了吗？
0: 他又吹了
1: 啊！谁？你再说你说的哪个？请把字打对，女朋友的朋。不是大鹏展翅的鹏，知道吧？这人家花草木，你多读点书，知道吧？哈，来继续，我们开始今天送这瓶好酒了。我是觉得好酒嘛，对不对？你得有一个就是佳酿嘛，对不对？你得有一个契机来喝。
0: 是
1: 啊，你今天是什么契机？
0: 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1: 哎，今天是
0: 大家说一说跟高阳相关的什么日子呢？
1: 好讨厌啊！其实我不想透露这个
0: 消息。其实你就是想让我 Q 这句话。
1: 其实我不想透露这个消息。
0: 然后突然就说，那看哪个就是好心的听友能够给他就亲个声。
1: 哎呀，真
0: 的
1: 是！既然今天是我的生日，那这瓶酒就送给我吧。
0: 可以，我看行。然后你要自己找一个就是未来跟你有关系的人来领才可以。
1: 嗯，是吧？就是大家这样吧。首先，这瓶酒靖宇你来送，送给谁？
0: 送给你。
1: 对，你送给我。那但是今天你看，我确实
0: 你来领。
1: 对，不是我肯定要领，我肯定要领哈。这瓶酒呢，肯定要送给我。那因为今天我过生日嘛，是不是？
0: 然后最后你又再转送给谁？
1: 但是我今天我就觉得我们的粉丝朋友们特别的，就是
0: 天哪，
1: 就特别的
0: 意思。我今天给你搭了一个楼梯，你要把这个楼梯爬到天上去。
1: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是这个节目组的人，对不
0: 对？
1: 我们就必须要和金鱼一样，保持一样的这个高度。
0: 哎、
1: 你看他多么关爱他的搭档，
0: 妈呀，
1: 对不对？
0: 是，
1: 整期节目开始就打嗝，一直打到最后，让搭档一个人 solo。
0: 乱讲！现在我要求哈，把我的这个节目再放一遍
1: 重播一遍，
0: 有点过分了哈。
1: 然后二甩说晚上哪儿吃饭，我晚点到，你可以不用到，知道吗？你可以不用到，你知道吗？
0: 为了今天这个美好的日子呢，我决定。我替高阳去吃顿火锅，
1: 哎，可以的，没有问题。然后，但是呢，酒必须还要给大家安排上。虽然说金鱼今天把这瓶酒送给了我，但是我不喝白酒哈。如果你要送啤酒的话，我就
0: 你可以拿跟他兑换。
1: 对，我就收了。但是白酒确实是，
0: 我感觉你有点贼哟、哦。现在通过我把这个话传达出来，
1: 就是
0: 啥意思？
1: 可以的，没有问题，你知道吗？啊，然后人家话怎么说？喝乌苏没问题哈，乌苏管够哈。
0: 你知道吗？乌苏是哪儿产的？他是哪儿的人？
1: 乌苏就新疆的呀，
0: 对呀、
1: 啊，就我们那儿的呀，
0: 对呀、
1: 啊，对啊，
0: 你看他爱不爱喝？
1: 你想跟我喝乌苏？
0: 那是谁怕谁？
1: 你是厕所里打灯啊？你
0: 哇，你现在会说谚语了？
1: 必然的，你知道吗？
0: 哇，有点文化了，现在
1: 咱还是读过书的哈。
0: 去吃了一盘那个土豆西施，一下就有文化了。
1: 哎，必须的。然后，但是今天这个酒虽然说没有啤酒，但是白酒的虽然金鱼送给我了，但是我要给大家继续分发这个福利哈。
0: 是。
1: 然后把这个福利送给大家。那今天来出一道简单的题目吧。2026年的7月6号是高阳30几岁的生日，来把它打上来。
0: 是一个老人的生日
1: 啊，把它打

0: 第一个
1: 非常好，我跟你讲，希望大家答对的朋友都能够四季发财。
0: 对，第一个答对的，这样吧，大家刷吧刷吧，我来截图，截图截中的呢，就是从下到上的第一个朋友截中的啊，然后回答正确的就今天送给你，
1: 送给他
0: 啊，来吧，进
1: 三二一。我一秒都不想耽误、啊、
0: 来吧开始
1: 赶紧送给大家吧、
0: 恭喜九月九爱钓鱼啊，
1: 九月九爱喝酒吗，
0: 九月九爱钓鱼啊，恭喜我们刚卡了一下哈，刚卡了一下，恭喜九月九爱钓鱼哈，九月九爱钓鱼34岁了，确实今天非常高兴哈，能够和大家在直播间一起来迎接我34岁的第一天、
1: 哦、是的，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啊哈，然后也祝大家开心每一天，
1: 是的，
0: 大家用空调都是省电
1: 是哎，但是我跟你讲哈，用空调之前还是找个那个专业的师傅
0: 清洗一下
1: 对，
0: 清洗一下，
1: 这是要把清风带回家嘛，
0: 没错没错。
1: 说到清风呢，还有一件事情，清风之家如果说需要除甲醛的呢，也不要忘记他们家，因为在内江我觉得、只要他敢说第二的话，应该没有人敢说第一，
0: 没错，因为他们只有他们一个在弄嘛，就弄这么多年了嘛十几二十年了对不对，然后为啥他们能坚持这么久呢，能我觉得靠口碑和靠技术，
1: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
0: 对对对，
1: 即喷即入出嘛，又很方便
0: 哈，没错。
1: 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因为有很多企业和家庭包括学校啊医院都会选择他们、就更靠谱噻、冠军还给他们带过盐，你想想这个品质不得了哈，
0: 没错，
1: 电话记清楚了，0832-1983152-1983152-1985，
0: 哎呀真的是这西式的豆腐皮吃上了以后，这
1: 是这个嘴皮子更溜了、
0: 可溜了呢，
1: 我想问一下这个西式的老板娘
0: 嗯、
1: 给我们广告费多少、
0: 姐姐我觉得是这样的，姐姐只要做东西做得好吃
1: 品质好就行了，
0: 品质好我们就有义务分享给大家，
1: 好，今天你都这样开口了、那今天免这个广告费就免了吧，
0: 那对免了吧，今天先免你一天是吧明天继续说OK， 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9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同样的直播呢也要告一段落了，
1: 是的，明天下午同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不知道为了什么有种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1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部。

0: 局，评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2: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5: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6: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达延汗去世之后啊，统一的韩国在家族纠纷当中倾覆，当然各部的领袖们彼此是兄弟辈或堂兄弟辈，都承认达延汗的嫡子左翼察哈尔部的首领拥有大汗的尊号，并在理论上呢对所有人都有最高统帅权。但实际上16世纪中期之后，大汗只对鄂尔多斯部保有名义上的领导权，而对漠北的外喀尔喀部就更加鞭长莫及。实际上当时蒙古地区最有势力最有威望的首领乃是土默特部的俺答，他虽然只是达延汗的第三子巴尔斯伯罗特的次子，土默特万户的领主，但于以往丁壮之年期间对外进行了45次大的战役，可谓战功卓著。在其兄去世之后，俺答总揽蒙古右翼30,000户，自上古抵干粮，穷庐万里，作为宗主的大汗也惧他三分，先后赠其索多汗、土谢图彻陈汗的称号，甚至察哈尔万户的游牧地最后呢也为了远避俺答的锋芒，被迫东迁到了现在的辽河中下游流域。在俺答生活的时代，达达各部的生活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谓逐水草而居，在达延汗时代，汗廷每年都会于大漠南北做长距离的迁徙游牧，大体言之，秋天是从克鲁伦河经今天的蒙古国东南部一路南下到旧元上都之地筑牧，然后呢由此西行，先在威宁海子一带暂住，待东出黄河封冻后踏冰进入河套，在那里过冬，来年春初再趁黄河解冻之前迁出河套，沿原路向东北游牧，夏初就可以到达克鲁伦河。而达延汗的子孙们呢则开始了名为画地筑牧的生活，按当时的名人说法，就是逐鲁虽逐水草，迁徙不定，然营部皆有分地，不相乱。这虽然是对减少达达内部冲突有所帮助，但游牧经济很快也遇到了瓶颈。由于畜牧增长，原有的牧地不够用啊，牲口总头数的增长要求增补饲料牧地。此外，日益发展的畜牧业剩余产品也需要找到渠道交换为绸缎绢布乃至锅釜针线等生活日用品。对于第一个问题，俺答的反应是向西发动武力扩张，他曾经6次出兵征讨瓦剌，迫使其进一步的西迁到阿尔泰山一带，可惜土默特部距离漠北过于遥远。俺答赢得的胜利果实包括旧日的蒙古帝国京城所在的和林，最终都落入到了外喀尔喀部的手里。

0: 当然，土默特在战事中也并非一无所得，俺答几次出兵青海，刘琦、子丙、兔等七部于此，西海就此成为土默特的领地，明朝则被迫接受了桓干接鲁夷的继承事实。至于第二个问题，俺答准备通过与中原的贸易来解决，用畜牧业的剩余产品换取中原的农业手工业产品，而此时的鞑靼对遥不可及的入主中原、恢复大元早就失去了兴趣，从各部首领到普通牧民只打算在商业往来中安享太平之福。可惜明朝方面对此反应异常迟钝，刚愎自用的嘉靖帝屡次拒绝互通共事的要求，终于引得俺答暴怒，举兵十万包围了北京城，大掠而去，酿成了震撼全国的庚戌之变。战端既开，兵连祸结，光是从公元1553年到1560年，明方仅边关的大将、总兵、副总兵战死者就有十多人，军卒死伤更是无从计数。嘉靖皇帝因此终夜拥床，不能安寝，堪称自作自受。最终消弭这场无畏战事的是一次戏剧性的事件，隆庆四年9月13日，俺答的孙子把汉纳吉因为未婚妻被祖父强嫁他人愤然投了明朝，明朝廷意识到奇祸可居，妥善处理，终于与俺答达成了协议，俺答所祈求的开市和通贡也终于实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互市的开展，许多喀尔喀甚至是瓦剌的领主也派遣大批的商队，以漠南各地领主的名义到马市、民市、月市进行贸易。土默特方面当然不会错过商机，或者是按照市场的马价抽分贸易税，或者将自己由市场上换来的剩余物资高价出售，从中取利。俺答的营帐也因此迅速成为漠南蒙古手工业及商业中心，这座蒙古语里的青色之城到今天已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也就是呼和浩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继续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来说一说瓦剌再起。野仙败亡之后啊，瓦剌俨然成了草原舞台上的配角。明史为此感慨，自野仙死，瓦剌衰，部署分散，其成其待次不可考。野仙之后，瓦剌因受蒙古本部鞑靼的阻隔，同中原地区

区的共事贸易联系时断时续，因此近乎从中原史家的视野里消失。但在今天的新疆与中亚地区，瓦剌仍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与俺答求贡的原因类似。瓦剌人的牲畜总头数愈多，接近中原市场愈困难，对富庶的河中农区市场的需求也就更加的迫切。根据拉什德史的记载，大约公元1468年，一支瓦剌军队侵入了蒙兀尔斯坦，也就是现在的阿尔泰山以西、天山以北地区。东察合台汗国与努斯汗亲自领兵在伊犁河附近抵抗，却被打得落花流水。直到几年后瓦剌军大掠而回，眼见蒙兀尔斯坦重新变成了无主之地，与努斯汗才敢返回故土。直到下个世纪情况也是如此。公元1552到1554年间，瓦剌骑兵又一次如同飓风一样侵袭了伊犁河谷，当地统治者只能落荒而逃。说来有趣啊，当时这一地区诸多的势力仿佛存在着一个从东向西的鄙视链。巴尔喀什湖草原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本是河中的定居民所惧怕的，但他们呢又被同属游牧民族的瓦剌人给吓跑。塔什干是中亚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当地的统治者虽然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后裔，拥有黄金家族的高贵血统，但对从伊犁前来讨救兵的客人感慨，就是有十个像他们一样的君主也无力反抗瓦剌人。然而瓦剌各部在政治上仍然处于分裂，因此面对达延汗的达达军队进攻时，瓦剌也是败多胜少，只能是一步一步的向西退。直到16世纪50年代，瓦剌人为了改变其互不同属的状况，才再度结成联盟，公推和硕特部的首领为汗。到17世纪的前期，经过长期演变，瓦剌诸部归并为了准噶尔、和硕特、图尔扈特、杜尔伯特四大部，以及附牧于杜尔伯特的辉特部。准噶尔出在鄂尔齐斯河至博克河萨里山一带，后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和硕特游牧于从额敏河两岸到阿拉湖，一直南到塔拉斯河流域的狭长地带，有时呢还包括塔尔巴哈台，也就是塔城。图尔扈特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地区以及其北，杜尔伯特呢则游牧于鄂尔齐斯河两岸，与俺答时代的达达扩张如出一辙。随着时间的推移，瓦剌入口畜牧的增长与领地的有限矛盾也变得无法调和，于是各部的领袖形象犹如狂奔羊群的短尾苍狼，眼睛犹如久未吃食的鳄雕，企图恢复旧有的荣光。公元1628年，图尔扈特部占领了乌拉尔河、伏尔加河流域。公元1637年，和硕特部入主青海、西藏地区。距离冶仙时代两个世纪之后，瓦剌人终于展开了大反攻。可惜啊，为时已晚。就像法国历史学家格卢塞在名著《草原帝国》里描述的那样，瓦剌，也就是威拉特人啊，在东戈壁地区遇到了清朝的大炮，以及在叶尼塞河上遇到了莫斯科的连发枪，13世纪遇到了18世纪不是势均力敌的最后一次蒙古帝国，在他正在上升的时候倾覆了，这是因为他已经是过时的事物。

0: 明姐。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3322908116，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在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工作时强调，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
1: 薛学深深入市中区宣讲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调研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0: 工会娘家人办实事，新业态劳动者想免费上门体检。
1: 市中区一白一黑一红三色产业协同发力，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3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市中区永安镇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防汛抗旱减灾等工作。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调研。来到上腾新村，冯发贵详细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集体经济运行情况，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发挥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激活改革动能，优化乡村治理，壮大富民产业。在上腾里乡村艺术田园综合体项目，冯发贵与入驻画家交流，详细了解该项目在推进农业接二连三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深挖本土文化文脉，充分发挥张大千、晏纪元书画文脉优势，推动艺术展览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让文化活起来，让乡村有灵魂。
1: 冯发贵先后来到一白一黑研发中心、白乌鱼良种厂和内江黑猪保种繁育场，了解实验室运行、良种选育、智能繁育设施建设及联农带农情况。他指出，一白一黑是内江农业的金字招牌，要立足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等独特种质资源，集中政策、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培养一批有情怀、有格局、有品位的民营企业家和专家技术龙头，发扬企业家精神，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冯发贵还前往黄鹤水库调研防汛抗旱减灾，向家坝灌区内江供水管道供水节水库水质保持情况，并开展巡河巡田。
0: 冯发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领导周新、蒋伟参加调研。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前往市中区，深入田间地头、产业基地，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实地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推进工作，推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行见效。薛学深在凌家镇花红村8组粮油移机化示范园区详细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在永安镇唐坊涝村5组千亩粮油基地调研村集体经济培育、群众增收路径、常态化精准帮扶情况，了解当前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当前全市三农工作的重点任务。 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紧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大力发展二加五加 N 农业产业，推动农业产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要持续健全常态化联农带农机制，精准落实帮扶政策，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农民持续增收渠道，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全方位推动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民增收，奋力推进全市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0: 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市各部门各单位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府办公室召开机关党组会议，强调要切实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立足本职岗位，持续强化政策研究，靠前主动服务。要在自身建设上从严从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全力建设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模范政治机关。
1: 市委政研室召开干部职工会议，要求把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狠抓落地执行，在参谋服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帮扶包联等工作中展现担当、主动作为，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
0: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召开专题学习会，强调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和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着力打造和美乡村文旅示范载体，着力激活乡村文化资源，着力开发乡村精品文旅产品，着力谋划储备一批农文旅重点项目，扎实抓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文旅产业建圈强链等各项工作。
1: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7月5号，汉墨丹青书初心，光影匠心送征程，内江市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张大千美术馆开展。今年是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次展览紧扣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共展出100幅入展作品和17幅特邀作品，涵盖书法、美术、摄影多个门类。书法笔墨书写红色经典，美术画卷描摹长征精神，摄影镜头定格劳动者耕耘身影和城乡发展新貌，融合大千文脉与红色基因，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感染力。观展群众驻足品读，在作品中感悟先辈信仰，见证城市变迁。活动以文艺载体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聚力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
0: 本台消息，7月4日，四川省总工会移动体检活动走进内江，把体检车直接开到了劳动者身边，400多名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和货车司机等享受了免费上门体检。体检项目包括彩超、胸部 X 线、心电图等，专门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特点定制。现场还有医护人员一对一解读报告，给出健康建议。对查出高危问题的职工，工会还会安排专人回访，并协助对接省人民医院的就医绿色通道。货车司机武忠平说，平时根本没时间体检，这次工会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心里特别温暖。接下来工会还将围绕暖心餐、保障互助等内容，持续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多暖心服务。
1: 本台消息， 眼下正值盛夏时节，市中区朝阳镇的川红菊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开展修枝、保果等精细化管护作业。连片的橘树长势喜人，处处涌动着产业振兴的蓬勃活力。近年来，市中区围绕永安白乌鱼、云顶土黑珠、川红菊打造一白一黑一红特色农业矩阵，其中川红菊作为核心产业，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为解决果树成型前土地零收益的难题，当地创新推行川红菊加红薯果粮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双收，常年吸纳20余名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基地摒弃传统化学农药，采用以螨治螨的生物防治技术，从源头保障果品绿色安全。依托川红菊药食两用的独特价值，不仅打通了电商销路，还布局陈皮深加工生产线，深挖全链条附加值，同时联动另外两大特色农产品。

0: 品，打造内江三宝养生餐品，一汤一点一茶的养生组合已经进驻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食堂。接下来，市中区还将持续扩大标准化橘园规模，完善深加工配套，以三色产业协同发力，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实现产业兴旺、群众增收、民生提质的多方共赢。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宣传部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名单，资中县木偶剧团榜上有名。这支扎根乡土的县级剧团73年坚持把舞台搭在田间地头，剧团先调研再创作，把惠农政策、党的二十大精神编成木偶短剧，用家常话讲透大道理。近年来累计下乡巡演1300多场，足迹覆盖全县22个镇，被乡亲们称为流动的乡村大舞台。剧团还推行非遗进校园、非遗进景区，年均服务游客超10万人次。团长胡海表示，将扎根基层创作更多精品，把党的声音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到百姓心坎上。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好好爽，
1: 好好爽，
0: 好好爽。
2: 没错，研究所。
3: 哎，看看们起来嗨！来看们，欢迎各位老们正摆起来，咱们的微信、微博、抖音都交流，刚刚好可以互动互动。感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问候大家。当家老跟娃娃的战争也开始了，时而是母慈子孝连搂带抱，时而是鸡飞狗跳嗷嗷乱叫啊，各种闹。前一秒如胶似漆，后一秒是叮了当的就笑。我们给娃娃的爱就像是《新贵妃醉酒》里头那一句：“爱恨就在一瞬间。”重庆帮学涛老师三个段子：2026年的减肥计划，烧烤尽量不要吃，刚过期的来就可以吃；奶茶尽量不要喝嘞，刚过期的就可以喝。然后呢，尽量呢这个不要在外面吃饭，刚过期的来就可以吃；尽量也不要喝酒，刚过期的就扎起起来喝。我还等人家来阻止我的减肥计划呢，我哎，不过来玩笑归玩笑，说实话，我还真的自己花钱吃的都是面的，别给我请来。

0: 走进保安学堂老师说，刚过去南店跟服务员的对话，刚过说，服务员你们家有啥子特色呀？服务员一听，我们老板娘特色，我说的是菜哦，那我们老板特别菜，他管不住老板娘。最后首先不忘学他老师说，文献的对于演员的移民有要求规定了，刚刚你看我没注意到这个新闻，我觉得呢没得呢也很正常，就是搞个耍，有呢我觉得也应该做得对，因为移民之嘛，有些觉得太乱了，或者有像风俗啊，确实至少你想得到了一些比较什么地下乐队啊，比较有一些叛逆的那样名字里头，难免他都敢取一个叫鸦片烟乐队，是吗？那种跟，然后呢，你再往大众明星一点，他可能名字里头有一些，比如说男生偏女性化，会不会有？对，现在还是觉得说，确实阳刚之气那种啊，噶。你想想，原来那个什么喝吃个桃桃好甜甜呢，什么玩意儿？那个是遭封杀了的人，他总体来说社会又仅仅占到大量明星名流量的大众明星，可能在这个移民方面有一定的一个约束和一个引导，其实这个在全世界也都是不是无下限的，你至少在美国那边，你比如说你要说个是吧，黑娃娃好丑之类的网民，你对吧，你要拉一个明星去个叫什么丑得很的黑娃娃呀什么的，是吧，你美国那么老，你也不随便你老，是吧。
1: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旅游的时候不要掉到荡荡头了跑。就在沟有个耍的游客，砰的一声掉到们钙化池里头了。一方面呢，他可能是觉得说一不小心遭挤下去的人太多了，拥挤哦，夏天是旺季，还是谅解一下。二一个呢，他呢就从随便说的是，哎，乖，你看你这个步道上面都没那个扶栏的，他把我轮挤下去了。一个是就在沟这两天人已经多到要把人挤到沟沟头了。还是没有意识到嘎，暑假都没有开始的嘛，都已经这么热了嘛嘎，确实我们的三九大嘎是九寨沟是值得大家去好好看一下的。二个呢，我不晓得，我其实一直嘴巴里半天记不住，其实我是想我写我的心里就是，我去九寨沟那么多次，我好想自己掉下去，我那个水难哦，这个不要去乱说，反而引起有些人去效仿哈，这是错误的行为哈。那个钙化池也都是一万年啷个形成啊，当然了。之后那个就九寨沟地震的时候，后来修复这一套生态也是真的多恼火的。你想把里头那些钙化南汪南汪的水，嘎，我们要保护这个环境。那么当年是不是张艺谋拍英雄啊？啷个在那儿打起威亚掉来啷个啷的，大家都批评了好久的。你要一屁股坐在那个当当头，是吧？那还是很上风景的。九寨沟来不看水，那些钙化池的环境是多么嘎艰难，多么稀缺，多么一年怎么沉淀那之类的时候，你一屁股坐在那儿，但那个水那种蓝汪汪的啊，然后就是刚想起的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头，是吧？那个少年派在海洋里头那种蓝纯蓝色的海洋，那种梦幻般的感觉。在夏天家本来如果再一热，那种清凉的诱惑，哇塞！不要听这些诱惑，要把自己管好你自己。然后呢，这个事情也反映给了九寨沟的相关部门，安装防火栏的建议也是已经收到了的。对，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二位，其实我们李丽来白被盘了。这个李丽奶白应该是深圳里面一家奶茶店，是不是啊？最终是苏州中远最终就 LV 属李丽奶白的商标侵权一案做出了一审的判决，最终判定是深圳的这个李丽奶白应该是在奶茶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侵犯了 LV 旗舰事业花卉图形的一个商标。说实话呢，李丽奶白呢，就是他是卖奶茶的嘛，他取一个英文名字叫茉莉 T， 茉莉就是不叫对，我可说错了，是李丽奶白，人家叫茉莉奶白。茉莉奶白，它取个英文名字叫茉莉 T， 上面的这一朵花，你看我茉莉花呢，其实长条长条的，漂漂亮亮、素素雅雅的，然后呢是个花瓣一拼，中间呢有个镂空，它这个形象呢，其实就跟那个 LV 了，它不是包包上面印起很多花来，好像有一朵花有点相近。茉莉奶白呢是黑花镂空白的，它那个呢是表示紫色的镂空底下的白色的洞洞出来，反正呢就是一个阴影。

0: 个凹凸阴阳一个反转的一个图案那种。然后呢这个官司打起来之后呢，非要从比如说著作权商标啊什么图形识别呢，这儿一审判决我就做得实实的，最终呢莫里莱贝是被判决生效十天之内要赔尔为经济损失1000万维权的费用，就打官司花了30万，总共1030万要到账。莫里莱贝这边的创始人张伯陈老板说的是，我们要上诉，我们不能给钱哦。我们已经回过来呢，就是莫里莱贝这边的是我们自己的申请商标，其实莫里莱贝自己拿着都花儿去申请的呢，商标是被驳回复审了无效的一个状态，可能申请下来是有点难度。然后呢网上呢也不晓得是莫里莱贝找的水军嘛，还是本身有网友一种民族情节，就说的是你 LV 凭啥子，我们唐朝的时候那个琵琶上面八旗好多，我们古代的时候出土的那个衣服上面的图案哦，你们就来了申请审商标了。类似律师我们那个马面裙那个玩意儿也是哪一个企业，类似于什么巴黎世家的啊，是不是也把它弄在国际上面很流行，申请成了他们独立的一种图案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分两说，如果从民族感情的角度呢，哪个都不能挑这个词儿了，肯定要说我们老祖宗有这个文物有这个审美，就是传统的一些样式啊文路啊。第二来说呢，调侃的讲，哎，你欺负我们老祖宗不会申请专利，也是因为老祖宗那个年代就没有现代的这种国际交流和国际的一些什么知识产权类的东西啊。第三呢，你要说非要怪的话，其实怪我们自己人那些年本身，比如在知识产权呢、啊，但有些牌子们还没进 WTO 的时候，戒指都搞了个。然后呢，就是对于传统的一些文化呀，里头吸取一些精髓，我们在对于自己老祖宗的好多玩意儿，在唾弃，在不是很尊重，很觉得。在我们在仰视别人的什么吃个麦当劳都觉得很高级的年代的时候，人家又翻过来在学我们老祖宗那些玩意儿，我都觉得这里头不至于，可能最终只能法律就归法律的层面，该打官司可能输的几率再要申诉赢回来的几率比较小。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哎，你渲染一下我们老祖宗也有这些文史，有这些传统的一些审美，我觉得传播一下也是好事啊。这两者但交不到一起，我觉得。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小区头是不准跳伞哈，这个就是我们成都市成化区公安分局通报了一批，针对于网上传的有个男的在我们成化区这边有一个小区楼顶上跳伞，我都以为是啷个搞怪的，是真的，他玩儿。一个小伙子23岁，身心人，我女儿任性了，任性任某某，自称是跳伞教练，其实后来一查说他娃没得任何的从业的一些资质，然后呢主要是为了博取相关的关注嘛，就在成化区这边那个小区那个楼，看到楼还有点高，一屁股囧的身跳下来。而且多个角度拍，从楼上又拍他的掉下来的，打个撑开伞的，呼，小区里头伞一打开飘然而至。这个视频一剪辑，往那个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一发，敢说自己都很拽了之类的。朋友，小朋友，嘎，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嘎，我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组合法》相关规定，对其处以了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这个呢特别提醒大家一下，跳伞呢是要依法批准在专用那些空域和场地里头进行的。哎，真的说一个，比如你也不爱听的话，你这个伞你也不高兴，不要跳一次百次，你百次打得开，那你就一次打不开，你说哦，那名声我的，你砸到底下来了，你砸到花花草草呢，是吧？真的那个下去伤害到底下的人，就包括原来还有那种呢，就自己轻生，自己不顺利了，往底下轻生一跳，跳下去把底下路人还砸到了的。那种也都发生过，更何况你清清醒醒健健康康小伙子凭空的往底下跳，纯粹就是为了一个流量，而且为一个耍法，而且这种东西我都不晓得这个赛道是真的已经竞争到这个赛道来了吗？已经要从小区的楼顶上往底下跳伞来博取流量，这个耍法。反正警方的提示就是，大家城市的建筑物、桥梁、广场等等公共区域实施这一类的都是严禁的，未经审批许可绝对不行。包括原来还有个外国人，不是去他们上海的那个世贸大厦啊的之类，下来不是把他们抓了，是吗？那你就弄那啪啪啪啪啪啪，一啪2-3个钟头，底下的交通也堵起、忘起，你掉个砖下来砸到人家脑壳啥子之类的，嘎。

0: 换个角度看新闻，自己好好爽啊！
1: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耍。浙江衢州有一对再婚十年的夫妻，因为闹离婚又来扯皮。这个呢，都有点像当年我们那个成都电视台的节目《地龙岛乖乖》一样的感觉，有点像演的。不过呢，感觉好像这两口子也是真的扯皮。哎呀，反正。

0: 哎，我出去的时候，比如我今天早上没用啊之类的，马桶圈立起来，证明有男的用过这个马桶。然后呢，又炸这个女的，就说你肯定衣柜里头有人。那女生，你我打开给你看嘛，你怎么信任我？闹得多这义正言辞的，就是说男的说没事，嘎，他是侦探嘛，他就把他的手枪摸出来，对到那个衣柜说这样子，嘎，衣柜头没人那就很正常的。你说没人呢，我就练下枪法，哈，老子来哈，我喊321，我就练枪法。那个女的说啊，你不信任我啊，我们的爱情都没得了。二，我你不信任三，我又还得说三，要不我要打我的女的，哈就服到了，门儿打开的，他有个男的站起来。你按照这个逻辑，第一个，你偷人嘛，可能本身那个男的怕你还是有点感情。第二呢，是不是你说你跟我说清楚了，衣柜没得人的，我才叫衣柜练枪，我弄死了也不服退党那种，是吧？啊，这个就是一个侦探的那个电影。扯远了哈，我就说这两口子离婚可能原因有很多，然后呢，这儿就主要就是关于男的上厕所把马桶圈弄脏这个事情，还是很值得批评批评。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实际好好爽啊！
0: 换个角度看新闻，这个关于马桶圈的事情呢，又是带出来说到这厕所啊、马桶啊，其实这里头有些卫生的东西还是大家没有太留意。冲厕所的时候，细菌源会喷溅到1.5米高，并且悬浮几个小时。注意，叫细菌源，你听这名字，高端，其实就跟那个放屁一样的。我看到网上有一个搞怪的一个那种热红外什么成像那个图来，人放屁的时候，屁股都喷出来，整个成辐射状的那种，大小颗粒悬浮于空气当中，你闻到了屁的味道，那其实就是屎分子。啊，不好意思，大家不再吃早餐吧。哎，来，我说收到点。是去国际上有好多研究都指向的时候，每一次冲马桶，它不是用那个水要空通一声，它要把里头什么什么要卷起走呢？其实水压很大，形成的那种水浪花撞到这个马桶边面上，砰一下会冲起来，确实冲1-2米高，而且呢，它就是一些分子。反正你闻嘛，厕所里头有股厕所味道，不光是因为比较潮湿啊、煤气啊，其实是因为一些其他东西都悬浮在。第二，马桶内壁有隐形的铠甲，大家意识到没有？所谓的隐形的铠甲呢，说的好听，其实就是尿渍啊之类的嘛。大家有没有发现，马桶那个壁上面嘎，现在是洁白又光滑，但其实你看脏了的东西，拿刷刷去狠刷都刷不干净。其实就是生物类有一些什么生物膜里头的细菌，对于这个抗菌剂的一些耐受力达到了游离状态，什么细菌的上千倍，反正总之就是这个马桶头有一些脏玩意儿，尤其这个水面线下方会形成一层透明的一个生物膜，然后呢再久了，如果没有一次留一点点的污垢不洗干净，那些污垢越堆越多，而且上面有一层硬的呢，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回来，我们回想哈，学校里头公共厕所里头啊，如果没有及时的，你看在一些商场的那个男生厕女厕所，我不晓得男厕所的小便池，那个里头要放一个托盘，它不是那里头你从化学的一个制剂，你拿小便一冲它的时候，一个散发出一个味道，然后盖得到尿臭，而一个呢，其实它也好像这些东西，它最终就有一些是杀这个菌呐、啊，让马桶啊、小便池啊里头不至于结那种与尿垢一样。的一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是一种所谓的生物什么什么细菌膜啊什么之类形成的。来哈，哎呀，这东西说起很多有点恶心嘎，几句话就带过了嘛，知识要普及嘛。地漏干了要注意，那个是排污管道病菌直通室内的高速公路。你想哈、啊，是个原理，你的地漏嘛，就是你这个我从卫生间连到管管，水流到大管子，大管子又流到小管管，小管管流到别人家的这个卫生间。所以也会有人楼上那个堵，又堵在楼下的管管倒起冒水啊之类的说法，说应该是楼下的堵了之后，会楼上的水会被滴起来，嘎。反正就是说，如果你老好久不用，或者地漏干得太久了，其实地漏它主要的封闭原理嘛是那个水就装在那个盖盖里头嘛，起到了完全密闭的一个效果。但如果你好久没有掉水进去，那个盖盖的水蒸发完了之后，它就是一个通风的哦。这个排污管道那个高速公路，别人家的那个就往你这儿喷，嘎。像原来戴口罩的时候啊，包括非典的时候啊，这些东西都还是一个传播路径。用智能马桶注意哈，智能马桶盖的喷头可能在喷洒细菌，因为日本那边的这种智能马桶啊，就是那个马桶底下那个嘴嘴，朝着屁股那儿喷，从屁股那些是比较用得多的。

我不是很用得惯那种，我有点遇到有些地方用得惯。哎呀，你我有原因是这样，不好意思，犯这个东西注意啊，卫生啊，清洁啊，不然会。反正之前日本那边查到他们，因为他们用这种用的比较多，那个储水容器啊，喷嘴儿啦，那个有大肠杆菌，有一些东西你喷就喷到自己人身上去了，是吧？还有就是要注意漏电，我原来有那个有说智能马桶漏电，从那个喷嘴儿里头喷出来水都是麻酥酥的，你讲。带手机进卫生间注意，你那个手机病毒也多得很。首先手机本身是手摸到的啊，到处接触细菌，其实是比马桶圈儿还多个十倍。而一个呢，你在去厕所里头，就这个厕所，你晓得刚才我说的那个一冲一厕所的那个什么是细菌分子，刚才说的悬浮在空气中，又在粘在手机上头，晓得吗？啊，注意到。还有一个呢，就是老生常谈的，巴士消毒液跟那个洁厕灵不能够混着用，那个那儿混着用要产生很致命的一些毒气，嘎。吃一些这个呼吸道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甚至弄死人的都出现过。注意，巴士消毒液跟洁厕灵不能够混着用，它要产生化学反应。还有一个呢，也是你没想到过的，卫生间的牙刷儿，牙刷儿了。那你先前说那个马桶一冲空，好多那个分子在空气悬浮。厕所里头的牙刷儿，六成可能沾有粪便的菌群，这个也是什么昆士兰大学的研究，嘎，对于卫生间存在的牙刷儿进行一个检测，牙刷儿了，百分之60%的牙刷儿都有粪便、大肠杆菌的污染。哎呀，这个大家就嘎。这个啷个讲呢？我觉得首先普通人去老想这个东西呢，有点自己找烦恼。那脸上都还有螨虫，到处都是细菌，啷得放大镜底下人没有哪好干净？啷得放在那儿底下人，人体好像都有90%的体重不属于跟人的肉没有长在一起的，到你肚皮里头还有益生菌，本身到处都是细菌噶，所以不用那么真的难受的噶。而一个呢，这个事情需要的是啥子呢？就是本身有特定的疾病或者特殊的一些时期，特定的疾病嘛，你比如说他可能肠道菌群呢特别敏感啊，自己在健康啊卫生这一块儿，嘎，是就该要更重视一点的。第二呢，特别的时期，像我们说戴口罩啊，像我们说非典的时候啊，就也有从厕所里头，嘎，各种各样的一些隐患呢，这些存在。总之，卫生间这个区域，至少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科普知识，一个呢帮女同胞们不是富裕了吗？嘎，男士小便记得把那个圈圈的那个立起来，冒那嗲的洗澡。二一个呢，其实现在男男女女的刷抖音啦啥子之类，厕所里头一蹲个半个小时多久的，嘎，一个对你的屁眼不健康。第二一个，你在这吸的都是些这些分子。通过今天的这个科普，把大家恐吓的不要在厕所里头蹲太久。啊，我好厉害，我好善良，我好正义。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

0: 式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我们的嘉宾老师等久了，一起来
4: 好好耍的，你看
5: 好好耍
4: 会耍研究所
5: 一起开会吧，
3: 来们一起开会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楠老师。来，蒋楠老师您好。
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哎呀，谢谢蒋楠老师都有心了，昨天也提前跟我这儿有预告，今天呢讲到这个苏东坡，特别讲到他在青城中岩，是青城县还在下面一个地方哈。
6: 对对对对，中岩呢，我想我们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或者很多人都去旅游过啊。这个距离距成都非常近，只有100公里，啊，路途也很方便，就在岷江最漂亮的30公里。苏东坡是在玻璃江的边上。
3: 哎呦，
6: 哎，
3: 玻璃江，
6: 对，那个地方是因为苏东坡称它为玻璃江，大家知道玻璃是很透明的啊。
3: 他见过玻璃吗？苏东坡？
6: 那个年代已经有玻璃这个词了，
3: 是吧？哦哟，
6: 宋代已经有玻璃这个词，所以苏东坡称它为玻璃江，实际上是很美呀。
3: 嗯，
6: 啊，那个年代的玻璃很金贵，不是我们今天的玻璃啊。
3: 对，
6: 所以呢，大家朋友们就看，走到中岩寺门口，你就会看到一个漂亮的、非常高的汉白玉的塑像。别人专门说呢，那个是李白，不是苏东坡
3: 啊。哈。
6: 是李白，为什么呢？因为李白当时仗剑出川的时候必须经过今天的岷江和青城，所以呢李白也在那儿写了一首著名的诗啊，峨眉山月歌，所以呢当时为了纪念李白就塑了这个像，朋友就误会了，认为是苏东坡。苏东坡在这个山，大家一定注意哈，他待了3年多，这个时间对他一生来说不短了。14岁到16岁，东坡在那儿读书。我们就会发现，中岩这个地方实际上出名还不仅仅是因为是东坡。东坡之前，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佛教的道场，啊，落聚那尊者，就是说我们说佛教中16罗汉中的排名第5的罗汉，在那儿住，相当于他的道场啊。唐代就已经很有名了。当时唐朝就很有名了，所以他会吸引很多进出我们成都的各路文人啊，一定要去看看，写的诗啊。但是呢，他从唐代的这样一个佛教道场，发展到了北宋，因为那个时候佛教就破败，有些地方就没有人管理。当地的一个乡贡，一个读书人叫王方啊，方正的方，王方就那儿租了中岩寺的寺院。把它改造成了一个书院，就叫我们今天就叫中岩书院。中岩书院从我们的山脚走到那儿，大概要走20分钟，
3: 啊，
6: 一直爬山。实际上，中岩里面的环境呢，大家还说不仅仅是有苏东坡，有他的这个爱情之地，还有很多美丽的植物啊。你们原图就可以看到，
3: 就很丰富。
6: 梭罗，梭罗，
3: 我上次说的梭罗这儿也有。
6: 因为它的那个山沟的湿度非常大，
3: 难得。
6: 这种梭罗不是人为种的哈，它就是天然野生的。我看到了最高的梭罗大概有6米高。
3: 哦哟，
6: 6米这个也不算矮的。
3: 对呀，几层楼了？
6: 它可能也长了至少1-200年了。
3: 嗯，
6: 它能长那么高。 所以呢，东坡当时14岁啊，和弟弟当时一起随他的父亲苏洵送到了东岩寺读书。因为王芳呢给苏洵是老朋友，东坡在那儿苦读了三年。那么在那儿，我们大家就会知道，一进东岩寺，你就会看到有一个著名的景观——浣鱼池。
3: 浣碧池是不是？
6: 浣鱼。
3: 浣鱼。
6: 它是山间流出来的清泉形成的一个水池。王芳呢，当时住在那儿，就说哪个人来给我命名呢？
3: 取名字。
6: 有人就说叫隐鱼池，引来的隐。
3: 招呼。吸引。
6: 有人提出叫呼鱼池，怎么？最后苏东坡说：“我来命名吧。”那么大家就说，王芳就说这样，大家就在每个纸上写个名字
3: 啊，
6: 名字交给我看一看。苏东坡交上去的就是浣鱼池。那么浣鱼池关键在于王芳的女儿王弗。王弗是一个从小跟着父亲读书的啊，可以说是书香之家的
3: 才女。
6: 为王佛自己在家里也写了一个名字，然后让自己的侍女代表现场就给王芳看，就说小姐也写了一个名字。王芳一看，姑娘写的也是浣鱼。
3: 哇，这缘分，
6: 这就叫缘分
3: 了。
6: 两个人心心相印，竟然命名是同一个名字。王芳心中一动，如此才俊的青年，那女儿许配给他应该没错。
3: 校长喜欢上这孩子了。
6: 对，所以大家今天能看到浣鱼池这三个字，那就是苏东坡的手迹。
3: 还真，这个只是一个传，我以为只是一个传说来着。是，
6: 虽然是我们说它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是这三个字
3: 是真是他的真迹，
6: 刻在中岩的浣鱼池的这个摩崖石壁啊，是一个非常好。大家以后那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啊，那个是很不容易的。
3: 这是国宝，国家级保护文物。
6: 对。这个故事实际上就让我们看到了苏东坡不但是他的初恋地中岩这个地方，也是他的初婚地，对吧？
3: 结婚的后来是跟王芳的女儿。
6: 跟王佛结婚，关键在于苏东坡王佛十几年以后得病过世，死于今天的我们说洛阳京城。但关键在于苏东坡娶的第二个夫人是王佛的表弟。
3: 好像是。
6: 就是夫人的表妹，也是青城人。青城县的本地人啊，王润之，那就是苏东坡的第二位夫人。
3: 二夫人，
6: 对，第二位夫人
3: 续的
6: 弦。所以说呢，这块土地给我们东坡之间，他那种感情很深。大家还说，那我苏东坡的妈妈程夫人是哪里人？也是青城的，也是青城县的。妈妈的地方老家距离中岩就是跨过岷江对岸，那儿有一个村县的叫陈家嘴。那儿应该就是他母亲以前的故地，所以东坡以前在这儿读书，到自己母亲的家里去应该比较方便，所以他在那儿苦读三年的时候呢，对他自己应该说，东坡从小读书都不太正规啊，因为他东一下西一下，在我们今天的莲鳌山，就是说我们生前说的三苏东坡乡那个地方。靠近我们丹林的一个地方，
3: 还读过。
6: 大家注意哈，莲鳌山这三个字也是苏东坡的手迹，现在就在莲鳌山的山上。每个字直径有2米，是我们苏东坡在世留下来的最大的书法，三个字，莲鳌山，那也是苏东坡写的啊。
3: 他也是在那儿读过书。
6: 对，那么他当时在那儿读了之后，才到的就是今天说的中岩。
3: 转了一次校。
6: 对，所以说我们说，你们大家会发现在苏东坡的底下有很多很多的佛教的很多很多影子，跟他在中岩书院读书有很多关系。中岩书院呢，刚才我给大家说了，它是佛教的道场，那儿还有2000多尊我们唐宋时期的石刻。
3: 摩崖造像。
6: 对，唐宋时期的石刻现在仍然在中岩寺的景区里啊，
3: 花
6: 了很多，大家以后真的有机会可以去看，
3: 值得一看。
6: 苏东坡在他的底下特别能看到那种豁达的旷达的面对人生逆境的很多很多的那种洒脱的精神。实际上这个我认为不是说一个人天生就有，正是因为面对的困难，因为你走到中岩书院

0: 天上你就能看到曾经唐代的垂拱寺，那儿留下这至今留下了几句话，刻在石壁上，寥寥身心，寥寥，什么意思呢？一个人就是说你面对一切喜怒哀乐，一个人寥寥身心，就是说你把你的身心要非常的干净纯洁
1: 啊，
0: 淡然的来看待人生的荣辱，寥寥身心，
1: 寥寥身心
0: 四个字啊，这四个字的所有的精神含义，

0: 少年东坡应该印在了他心中。
1: 佛家那种比较出世一点的一些东西，其实在他童年的文化浸染当中就已经有了。
0: 对对对，而且那个地方大家还会发现，走到整个精神，你走到精神还是走到中原寺，你能看到除了我说的梭罗有银杏，当然还有更漂亮的竹子。
1: 竹子，
0: 所以我们说苏东坡是可以说中国竹文化最早把竹文化提到一个美学高度的一个人。那么他最早的竹从哪里来呢？这种竹文化的基因，我以为就在今天的中原寺。
1: 啊，
0: 正是因为那一代的漫天竹海，让我们的中国对竹子产生了另外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艺术，就是自己也应该像一颗翠竹一样顶天立地啊。所以在这个环境里，我们只要走到那些环境中，你才能去理解一个人他慢慢的成长的过程。
1: 但就是啊，整个这些环境一点点的浸润到他的骨子里边，只是说我们后世看到的就是诗，就是词，就是作品。
0: 对，
1: 哦，
0: 所以呢，还有很多故事，还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还有一点时间。你在中原寺里面有一个地方突然发现了两只非常像老虎的石头，大家注意，这个是天然的
1: 石头。
0: 对，非常像啊，老虎，一个叫下山虎，一个叫上山虎。两个老虎相隔距离大概只有30米。以前呢是因为以老虎为界，老虎中间有一个牌坊，相当于是两个村两个镇的地界分界线。两个地方的人因为这个争水源就发生械斗
1: 啊，大家
0: 一个村的人呢就把上下山虎的头啊都给敲敲碎了。现在去看，大家去看，虎身全不好，就是头都给砸平了这块石头。那么当时就说东坡从山上下来，我看见两个很多人围起来要进行械斗，苏东坡就说我们你们评评理啊。在苏东坡的这样一个年轻人的啊
1: 调解，
0: 就说据理力争和调解下，终于放弃了械斗。但是呢，那块可下那块下山虎的石头已经被砸坏了，但是上山虎仍然是完整的。

0: 哈，有的时候这里边当然说起来只是偶然的一个自然景观，但是它在这种文化呀传奇的故事当中作为一个背景，就会有特别让人在那儿，你要真的去想象，至少那个石头它是千年不腐的，苏东坡从那个石头前面过这个事儿是绝对有过的，嘎，
1: 肯定的，肯定的，因为他从中野书院到这个出来必须要经过这条路，必须的啊。
0: 所以说所有这些文化我们现在也都能够体会，因为青省这边呢旅游啊推介啊他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好多朋友可能也去过，但就像我还碰了巧，其实我您刚才说青省说中年这些我都还真是没去过，通过蒋嫩老师您这么一讲，我就眼前浮现的各种画面，不管是从对于苏东坡的那种崇敬的一种朝圣之旅，还是说本身这个季节那边应该是清清凉凉的吧，我觉得
1: 现在去很方便了，天气也很好，天它是比较凉快
0: 啊，偏
1: 那儿还有平时还有萤火虫节，因为它的山间湿度很大，萤火虫每年夏天还有萤火虫节，所以我跟大家说像那儿有萤火虫有梭罗的地方，这两个
0: 生态
1: 可以说是昆虫界和植物界的一个风向标，只要生态不好，只要水少一点，湿度干一点，它马上可能就那个这个萤火虫就灭绝了，而我们的梭罗可能就要死亡。正是因为它的那种高非常敏感的那种对大自然的观测，所以说这样的昆虫，我们的萤火虫，我们的梭罗才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生长成长。
0: 哎呀，蒋嫩老师您太好了，这不是放暑假了吗？我估计我们听众里面好多带小孩的，您这趟行程刚才的是你看把语文也学了，植物自然也学了，历史甚至还有一些宗教啊摩崖造像还有美术啊，这趟研学之旅我觉得一听就很精彩。
1: 对，你不远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对对对，
0: 好，就是直接导航搜这个青省，搜中岩寺应该就是到
1: 了。中岩寺，对对对对对，那是国宝单位。
0: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蒋嫩老师，我下礼拜出差啊，我们到时候后边再联络啊。
1: 好，
0: 谢谢谢谢，
1: 期待再会。
0: 好，再会。谢谢我们蒋嫩老师，每一次都是很用心的给我们选主题和准备相应的一些素材，然后呢这个还是真的这两天用得上的。不过话赶话说到一句，下周出差这个事情跟大家解释清楚哈，我们真的是提前录制节目，包括叫世界杯输场，包括了我们开篇的笑话可以当饭吃，包括 B 站的冷知识，我们全部的新录制内容。故事这块呢，就是世界杯输场，我会在出差期间也会会及时的，基本上是提前一天左右，用最新的一些热点啦、素材啊，生成输场的音频传回节目，噶跟大家各种互动。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哈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罗小刚刚”哈，应该我也会测试到网络合适的哈，也会在这个世界杯跟大家做直播。这个呢是之前跟大家就吹了这么久了，今天中午就要出发了，也是代表我们武侯区球迷协会雄鸡熊猫球迷协会一起远征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然后呢这个加拿大跟墨西哥我们就来不及了，美国呢这儿有一站我们可能有个几天的一个行程，其中呢有几场球应该我在球场外头的，因为这个我是爱国者黄金的，是不能够直播的，进去了也播不了，晓得吗？只能在比赛开始之前，稍微配点人山人海呀之类的，那我们见多了是吧？你人山人海，你能够跟我们凤凰山比吗？是吧？而且呢，之前俄罗斯世界杯、圣彼得堡、莫斯科两场比赛，圣彼得堡我还颁了奖 MVP， 然后呢，巴西世界杯我也去现场看过的，就是也就。还有这次真的贵，我说这次那个世界杯的票，因为在非法的票肯定是就是世界杯官网那儿已经是早就没票了，人真的要想200来美金买个好位置没得了，现在都是二级市场的，直接2000多美金，哦，那几千美金要花2-3万，让我疯了我，啊，这咋不住？所以最终来我们的这个转播的辛苦会在那个，比如说这儿华盛顿应该在7月7号，可能下午还是晚上有一场比赛，是美国的时间哈，我记得是啊。那儿那场比赛呢，我们在球场外头，我把抖音带着大家看哈这个球场好大啊，看哈美国人民输麻了、赢麻了那啥子。他们的物价咋样啊？我想的是能够跟大家在抖音上面直播了哈，直播一下。然后呢，当然咱们肯定会有一些见闻啦，一些东西我会做成这个节目录音，每天会。

回传到节目这边来哈。然后我们节目是每天都有新内容的，而且呢，这种播报方式其实跟直播比起来还是蛮大的优势。比如昨天大家听到的怎么样？昨天的我们听众互动还是相当多。昨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一个是讲的这个书场，还有我们的笑话当饭吃里头，跟大家回忆点人生啊之类的互动特别的多。所以其实我现在找到了录播的一个节奏和一个方法，把内容准备得更精细。当然直播呢，就是哎呀，有种陪伴感嘛，跟罗刚在那儿啦，你现场给我留言了那些，马上互动得到啊。问题你也没有跟我发呀，是不是啊？今天节目到这儿了，小时台里边其他节目，走回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27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

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哲学君的文字。及时止损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活法。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君要好邻，同要好伴。和消极的人在一起，你就会浑身充满戾气；和格局小的人在一起，你眼界自然也不会高；和情绪暴躁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喜怒无常。良禽择佳木而栖，人也要择良友而交。人生最好的智慧是懂得及时止损。子曰：“予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有一种鸟类叫黄鸟，它们经常会在精疲力尽时选择停下筑巢歇息，而后寻找方向重新出发。而身为万物之长的人类，却常常在不值得的人或事上苦苦纠缠。正如孔子所说，动物都知道及时止损，怎么人还不如鸟呢？记得电影《狼图腾》中有一段描述，当地人会在草原放捕兽夹来捕捉野兽，但却很少能捕捉到狼，并不是因为狼有多聪明，而是因为狼在落网时会选择咬断腿来逃生，而其他野兽被捕却只是嚎叫，浪费力气挣脱，最终成为猎人的盘中餐。狼且如此，人何以堪？我们更应该明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亚克斯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中 90% 的不幸都是因为不甘心，这是很多人不懂得及时止损的原因。比坚持更重要的是懂得及时止损。西方人有句谚语，不要为已经打翻的牛奶流泪，对于已经打翻的牛奶就没有再喝的必要。那些无可挽回的人和事就应该转身离开，勇敢地走出这一段糟糕的局面。电视剧《蜗居》里，海藻和小贝是大城市里常见的年轻情侣，他们没有什么钱，但彼此却过得很快乐。小贝拼命地对海藻好，承包了所有家务，会讲笑话逗海藻开心，记得每一个节日，理解他的所有小心思。他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努力去存钱买房结婚，甚至连未来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可海藻最终还是因为钱背叛了小贝，他接受了宋思明的帮助，以致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数钱、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诚然如此，宋思明对海藻的诱惑就如橱窗里漂亮的衣服、奢侈的哈根达斯冰淇淋。他是可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也有成熟男人的魅力，可他终归还是有家庭的人。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海藻在第一次偷情被小贝发现后，他选择了回归，和小贝蜗居在出租屋里，戴上袖套，用牙刷小心翼翼地擦拭厨房灶台上的污垢。可是有了裂缝的感情终究回不到原来，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分开。海藻投入了宋思明的怀抱，她怀孕了。故事的结尾，宋思明因为车祸去世，海藻流产被切除子宫，终身无法再生育，精神也变得恍惚。世界那么大，人生那么长，谁都难免会走错几步，错了就是错了，承认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错误却不懂得终止错误的行为，然后在无法弥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像陆琪在《爱情需要止损》中说的，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如果得到了不想要的东西，就要及时丢弃，否则就会越挫越厉害。懂
懂得及时止损的人生才会更高级。知乎上有一个有趣的话题，你有什么技能在千钧一发时救了你？600多个答案中有一个高赞回答只有4个字，及时止损。经济学有个法则叫鳄鱼效应，一只鳄鱼咬住你的脚，如果你用手去试图挣脱你的脚，鳄鱼便会同时咬住你的脚和手，你越挣扎就被咬住的越多。所以万一鳄鱼咬住你的脚，你唯一的机会就是牺牲一只脚。人生中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懂及时止损的人却很少。因为害怕受到损害，所以更容易固执地抓住一点点希望和可能不放手，不甘心自己曾经的努力白白浪费，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人孤注一掷满盘皆输，有人及时抽身重获新生。智者曰，两臂相衡取其轻，两力相权取其重，趋利避害，这也是及时止损的本质。记得看过这样一段话，人生总要经历一些失败，走错了路，爱错了人，选错了方向，行到半路，走过半生，才发现那些已经无法回头无法弥补的错误。与其强求去做，去完成当初的夙愿，不如放下执念，放开执着，各自成全。及时止损，趁一切还来得及，趁自己还经得起，趁还没有千疮百孔。人生路漫漫，愿你拿得起放得下，懂得及时止损。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デロアイマ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许九卿的文字。夜晚可以矫情，白天只能拼命。网上曾有人问你熬夜的原因是什么，其中一条扎心的回答是因为晚上不敢睡，就怕明天会到来。成人的世界，白天各有各的光鲜，夜晚各有各的崩溃。黄晓波说，人生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生活没有捷径可走，世人三分苦，但即使日子处处不尽人意，也要认真努力把生活过成多种可能。成年人不是不痛，只是在忍。前些天曾被誉为亚视谢霆锋的香港38岁演员吴伟乐，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工作的证件，证实自己正式转行成为一名公交车司机。众人都惊讶地问他原因，他说自己目前没有工作，而人总要生活，更何况他有4个子女要养。从艺人转行到其他行业，他感觉很辛苦，凌晨4点就要起床，长时间高度警惕作业都让他不习惯，别人的闲言碎语更让他怅然若失。但就像他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目的，我都这么大人了，为了老婆孩子只能拼命工作赚钱。消息一出，引发了几万人的点赞评论。结了婚的男人一刻都不敢休息，请假一天就损失了娃1桶奶粉钱。我家平时做工程的，今年没有项目，

当惯老板的老公选择去送外卖。放下身段虽然很难，但人总要熬过去。村上春树说，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电视剧《请回答1988》里也有一句台词，大人只是故作坚强去承担重担，他们不是不疼，只是在忍。你每天看到的独立勇敢的成年人，心子里各有各的为难，但成长大概就是这样，所有的心酸都不及第二天的早班。我们不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抓着别人喋喋不休，也不会让自己的为难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再多的难过与艰难都是自己默默扛，自己成为自己的墙。落在一人一生中的雪，别人不能全部看见。每个成年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冷也罢，痛也好，忍过去才会遇到春天。成年人的世界无处可退。电影《找到你》中，孙芳的女儿先天胆道闭锁，老公和婆婆知道后一致意见放弃治疗，可是看着孩子，孙芳舍不得。无论她怎么哀求，可是老公和婆婆都不同意继续给孩子治病，于是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踏上求医的道路。为了赚钱，她白天在医院照顾孩子，晚上在歌厅上班。为了多拿钱，她一口气喝了一瓶洋酒，吐得胆汁都出来。身边的人看到她瘦到皮包骨头，劝她别不要命去拼，为了两个钱不值得。她苦笑着说，没办法。因为缺钱，她带着女儿住在贫困区窝棚里，女儿病重时救护车却进不来。夜雨里，她用脖子夹着伞，手里抱着女儿，从逼仄的小巷往大路上奔跑。长大之后的人生没有一步是容易的，却终究没有办法回头。未来是别无选择的单程旅途，除了咬牙前进，别无他路。想起电影《塔利》中的台词，这么坚持，你快乐吗？我不知道，我只是好累，却不能放弃。生活不易，有时候我们用尽全力，也只是为了留住身边的所有。一人问禅师，师父，为什么蜗牛要背着重重的壳？禅师说，因为它的身体是软的，没有支撑，壳就是它的依仗。那人指着旁边的蝴蝶道，那蝴蝶的身体也是软的呀。禅师回说，但蝴蝶可以飞，于是它会飞向天空。那人又道，那蚯蚓呢？禅师回，蚯蚓能钻土，遇事儿它可以钻入土里。那人总结道，这么说蜗牛最可怜了。禅师却摇了摇头，恰好相反，蜗牛其实是最智慧的，它深知无处可退，便时时靠自己。成年人的世界，眼前波涛重重，四周水色环顾，而自己不过是无际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无人可依，无处可退是常态。生活很难，但也只能去拼。人生很累，但也不能放弃奔跑。岁月长河中，自己不扬帆，没人帮你起航。日子是自己低头弯腰熬来的，人生从来都是自己披荆斩棘扛来的。夜晚可以矫情，白天只能拼命。美剧《危机公关》里，女主罗宾白天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公关人员，每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化着精致的妆，高跟鞋，迷你裙，微笑面对着职场上的每一个人。她能在30分钟内说服别有用心的对手接受私下和解的方案，早上接到的案件晚上就能扭转舆论走向。老板称她为公司的第一得力干将，顾客惊叹她的能力绰约。但是忙到深夜回家的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烦躁地举着牙刷一次次砸向脸盆，开着水龙头默默地流泪。他其实讨厌每天为了摆平事情要去不停地撒谎，他也讨厌每天走路都得小跑的忙乱，更是讨厌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所，只要顾客一个电话他都得立即赶去的生活。但是不管生活怎样糟糕，第二天早上的他都得容光焕发地走进公司大楼，
微笑地和每个人打招呼，尽管电梯门一关上，他会立即耸拉五官，弯下腰。偶尔夜间和友人聊生活是否快乐的话题时，他一张口，他便语气哽咽。越长大越明白，这个世上崩溃也是要计算时间地点的，眼泪只能留在夜晚发泄一下，天亮还是要鼓起勇气面对人生。柴静在《看见》里写，有些笑容的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成年人大多都是白天的身体，夜晚的灵魂。无论夜晚如何脆弱崩溃，白天他们都会装扮得体，一秒进入相应的状态。成年人的标志大概就是表面嘻嘻哈哈，无坚不摧，暗地里各有各的灵魂伤感。看你的人觉得你风平浪静，岁月静好，只有自己知道这副皮囊之下是怎样的惊涛骇浪。熬过去才会春暖花开。最好的我们里说，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有结果，但总有一些坚持能从冰封的土地里培育出怒放的十万蔷薇。烦恼三千丝，一丝胜一丝，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成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但我们可以将哭泣调成静音模式，自己默默崩溃，再自己默默复原。毕竟生活虽然有那么多麻烦要处理，但活着终归是件挺好的事情。哭完早点睡，明日继续拼。生活虽然很难，但是熬过去才会有春暖花开。没有一份努力会白费，找到办法和捷径，就能更快赢得未来。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的海岸线。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国文的文字。时间比眼睛更会看人。

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很多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耳听不一定为真，唯有时间才能让我们真正看清一个人。伪装或许能装一时，却装不了一世，虚伪可以躲过眼睛，却瞒不过时间。增广贤文中提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便是世上最好的试金石，它能帮你分辨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时间最具慧眼，虚情假意一看便知，真心实意值得珍惜。虚伪的人会因钱财转身背叛你，卑鄙的人会因名利暗地里算计你，只有真心实意的人，无论风雨的侵蚀，金钱名利的诱惑，仍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常言道，患难见真情，真正的友谊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真正的情感不是吃喝玩乐，而是关键时刻陪伴在你身边。时间比眼睛更会看人，人生在世，教人以品为先，是君子可以身处，是小人尽早远离。常言道，最美不过时间，最狠不过岁月。时间能验证人心，能见证人性。时间虽沉默不言，但却是最大的测谎仪，任何谎言在他面前都无处遁形。谁是笑里藏刀，谁是虚伪的小人，谁是一心一意，谁是真诚的君子，经过时间都能看清。除此之外，时间仿若一个巨大的筛子，筛出了诸多泛泛之交，只留下知己两三。生活中多少你以为的知心好友，在不联系不来往中逐渐远去，而那些淡如水的交情，却随着岁月的流逝，如美酒一般越发香甜。它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友谊，是一世而不是一时。有些人嘴上说着不离不弃，却逐渐淡出你的生活。有些人虽表面不善言辞，却时时刻刻陪伴左右。要知道，是你的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不属于你的无论如何强求都会离去。不必过度伤心，不必压抑自己，时间会把最真的留给你。说岳全传提到，虎豹不堪其人心隔肚皮，人心藏在皮囊中，难以窥探，难以了解。大千世界总有些人有些事，真真假假看不透，是是非非辨不清。无需为难自己，一切交给时间，时间比我们的眼睛更会看人。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テロミュージッ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ルスカティッ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施抚月的文字。放下了，心就没那么累了。放弃是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种选择。克林顿曾说过，决定人生的并不是你选择了什么，而是你选择放弃了什么。事实上，得到不易，放弃更难。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面临很多选择，当你竭尽全力还是没有任何成效的时候，恰到好处的放弃或许才是明智的选择。不必执迷于眼前的得失，学会放弃，懂得放下，何尝不是另一种收获呢？放弃是及时止损。人生最难的不是如何拥有，而是怎样学会放弃。有时候放弃并不意味着结束，只不过是为了及时止损，让生命焕发新生的重新开始。有一个发生在寺院里的小故事。寺院里有两株栀子花，每年六月之时便会盛开，飘香四溢，沁人心脾。但是今年有一株栀子花仅仅只开了一半，有个小和尚发现后非常着急。平日里他对这两只栀子花爱护有加，可如今花才刚开了一半，叶子就开始渐渐泛黄，呈现枯萎的现象，没几天叶子脱落了一大片。小和尚生怕这株花就这么死掉了，于是连忙把这一情况告诉师父。师父听后从容地说，没事的，可以救活，去拿一把剪刀来。

么有家，为何今日却肆意剪去如此多的枝叶？师父似乎看出了小和尚的疑虑，便跟他解释，原来开花的时候需要足够的营养，多余的枝条会吸收部分的营养，这时候如果不把多余的枝条剪掉，过不了几天花就会因为营养跟不上而枯萎而死。果然后面的几天里，泛黄的叶子又开始慢慢变绿，仅存的几根枝条上花朵也相继绽放了。其实人生和花的道理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懂得放弃，一味深陷在眼前的得失中，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古语云，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割舍不下的，人要有所得必然会有所失。懂得适时放弃，放下没用的东西，及时止损，才是智者的行为。放弃是另一种前行。有句话说得很好，轻言放弃是弱者，不言放弃是愚者，懂得放弃才是智者。理智的放弃并不是停滞不前，而是审时度势，立长扬短的量力而行。曾经有一位优秀的年轻人，他非常想要做一名学识渊博的人，想要在每个方面都比其他人强。他很刻苦努力，但几年过去了，他虽然各个方面都还不错，学业却并无明显增长。十分苦恼的他决定去拜访一位大师，大师听了他的烦恼后说道，我们去登山吧，到了山顶你就该知道怎么做了。那山上有许多漂亮的小石头，晶莹透亮，大师让年轻人看到喜欢的石头就捡起来装到袋子里背着。很快因为捡的石头越来越多，他很快就吃不消了。大师，再背别说到山顶上了，恐怕我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了。他抬起头凝望着大师说道，大师微微一笑说道，该放下了，背着石头怎么可能登上顶峰呢？年轻人听了大师的话愣了愣，忽然觉得心中一亮，终于明白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向大师道谢后就走了。后来他放弃一心多用的习惯，决心专注做学问，从而进步飞快。放下了心就没那么累了，放弃也是另一种前行。都说人生要有舍有得，没有舍哪有得，你要懂得适时地放下多余的东西，才能腾出更多的空间来做更适合自己的事情。只有懂得放下，心才不会那么沉重，轻松前行才有可能登上人生的顶峰啊。正如富兰克林所言，放弃是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种选择，学会放弃才能卸下人生的种种包袱，轻装上阵。放弃是因为有更好的选择。现实中很多人在取舍间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和机会，甚至最后可能一无所得，这是因为他没有学会放弃。有句话说，两臂相衡取其轻，两力相权取其重，如果不分清是非，只盲目地认为人就应该永不放弃，那么到头来可能只因小失大。适时的放弃是一种量力而行的睿智和远见，是顾全大局的果断和胆识。歌德说过，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选择放弃。人生就是这样，重要的不是在于一时的得失，放弃并不意味着就是失去，恰恰相反，懂得恰到好处的放弃，才有机会争取更多的可能。不要太执迷太贪婪，学会放下反倒会有出人意料的收获。作家红露佩林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放弃不了昨天，你就会将生命白白消耗在这一刻的踌躇不前中，如果放弃不了眼下，你就不能发现另一片海阔天空，如果放弃不了枷锁，你就永远任生活操控，而不能去发现另一

个属于自己掌握的空间。人的一生会被许多难以取舍、困惑不已的琐事所纠缠着，这时候懂得取舍就显得十分重要。若是不懂得放下，必会因眼前的得失而挣扎痛苦。不执着，及时止损，放下才能减轻负担，轻松前行，有时更能获得柳暗花明的另一番风景。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近日，昨日我国新能源电力系统重点实验基地的南江科技院发布了最新研发的耗油电池。据了解，耗油电池不仅拥有安全性高、可靠性高、循环寿命好等特点，同时在降低成本和能源清洁化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惊喜。相信这一技术的突破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早日实现。
1: 大家，你分来的时机好啊，正赶上咱们耗油电池的推出啊，接下来的研发和生产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来来来，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啊，这是刚分配来的研究员江大超，华中理科大的硕士。
2: 欢迎欢迎，
1: 你介绍一下啊，我还有个会。
3: 好的好的，你好，蔡敏江。
4: 你好，叫我小江就行。
5: 你好，我是 Stella。
4: Stella 你好。
3: 这样，我带你到处转转。
4: 好的。
6: 过两天 A 国代表团就要来了，这会儿科研室应该正在做耗油洽谈会的最后准备了。
3: 这边就是员工宿舍和休息室，不过忙起来的时候，顾客上回家，研究员也会在这儿住。环境真好。哎，哟，还有会弹钢琴的。谁呀？
7: 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刚来的研究员江大超，这位可是我们院里出名的文艺骨干。
8: 保安，保安老郑。
7: 你好，小江。
1: 哎，小江。
8: 哎，
1: 麻烦个事儿呗，帮我把这份研究报告给一下那个张博士那块呗。
7: 哎，好。小江，
9: 根据稽核部门提供的线索，南江科技院有人在向境外传递信息，对方很狡猾，我们无法通过技术手段锁定目标，所以组织上安排你去科技院执行专项任务，代号叶云三号，你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个钉子。

0: 小张，你的快递。
1: 哎，你谢谢老师啊。
0: 不谢不谢，顺道。
2: 老张，有我的吗？
0: 没有。

0: 大姐，
1: 哎，
0: 幸亏你没走，我丢了个东西，
1: 啊、那你
2: 我找一下，
1: 你
2: 忙你的，
1: 哎，好好好，
0: 嗯，哎呀，
1: 这，你俩什么人？
0: 喂，嘿你看，还真在里头了，
1: 好，
0: 谢谢啊。
1: 哎呀，不客气。

向十方没结婚没孩子，做了20年保安，没有一点多余的履历，这身份是不是过于干净了？

0: 袋里发现的蓝江科技万楼层图，我建议对郑志峰采取进一步侦破措施。
1: 先不要着急，客人就要到了，他们很快会有进一步动作，咱们守株待兔。
0: 克里斯提前入境肯定不是为了旅游，这回就让他帮咱们把这个钉子拔出来。
2: A 国众议院环境问题委员会代表团即将访华，双方将就气候合作、全球环境、碳排放问题进行新一轮磋商，并就新能源动力领域合作进行洽谈。
1: 来者不善啊！能源战略一直影响着西方的政治决策 ，A 国的情报组织对咱们耗油的技术觊觎已久，这次这个代表团来访问。目的不单纯啊。
3: Chris，
4: 我掐指一算，我会第一时间见到你。
3: 欢迎到滨海来。
4: 只是你亲自来欢迎。
3: 你来执行公务，我们当然要全力配合了。
4: 日常安保工作不用你太辛苦，
3: 那走吧，我们聊聊你的日常安保工作。
4: 嘿，现在下班时间，我以为你会对我尽地主之谊，
3: 必须要好好招待你啊。走吧
4: 走吧。

0: 日子，你真的是唱的比说的好听啊。
1: 钱消了，
0: 但是你们的要求我们无法接受。既然来到中国，那安保工作必须得由我们主导。
1: 可是这次代表团有国会议员，所以我们必须提高级别，因为如果安全出了问题，我们
0: 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只要你们的行程按计划走，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再说了，是什么让你觉得安全方面就一定会有问题呢？朋友来了有好酒，专门替你准备的。我建议今天先喝酒，你明天再来看看我们的安保计划。
1: 好，既然如此，那我喝水助眠。
0: 干杯。
1: 干杯。

0: 杨汉先生，欢迎欢迎啊，欢迎
1: 欢迎，
2: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你
3: 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赶紧
3: 跑，
0: 哇，皓月电池充电十分钟，电量可达到85%以上，循环使用1000次以后，仍然可以保持95%以上的容量。最重要的是，皓月电池的制造成本比上一代电池降低了50%。
4: What is the combination of 皓月 battery?
5: 那请问皓月电池的碳排放量是多少呢？
0: 接下来啊，我们皓月将投入产业化生产，多场景应用。届时啊，我们会用数据说话，相信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6: Does one of these applications mean commercialization industry or military industry?
7: 约翰先生，我们这次会谈不正是为了达成商业化合作吗？啊，来这边请，尝一下中国的茶和点心。
0: 好，这边请。
8: 对。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是。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还是有四次。第一次做完汇报之后，后续我们就到我们的工程现场，召开了一个各行业的专家，去对我们的实践成果做了一个鉴定，后续的话就进入到预答辩以及最后的政治答辩环节。
1: 现在不光工科、农科可以靠科研成果拿学位，文科也有了突破。近日，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创意写作专业首届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答辩会上，有36名学生通过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形式获得了硕士学位。学校要求文学作品字数在30000字以上，配套的创作谈也要不少于10000字。创作谈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围绕自己的创作作品梳理创作缘起、写作思路等。
2: 我觉得创作谈的写作其实对于我来讲是个更大的挑战，因为我要在写作品的之后或者说之中的过程中去构思我的创作谈要去怎么去写，以及我的小说究竟能带来怎样的一种题材思考和社会的观察。
1: 郭一格提交毕业答辩的小说前后创作10多个版本，最终成稿超过40000字，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在答辩现场，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行业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3: 什么是一本好的书什么是一篇好的论文这个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它终归到底是要有一些评价的这些科学的范式。在我们人文社科哲学社会科学里边，现在强调的评价范式的一些变革，强调多元，强调多方主体，强调这样一种长时间长周期的评价。
1: 这届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在进入毕业创作后，引入了写作工作坊和盲评会机制。写作工作坊的反复修改，盲评会的优胜劣汰，创作谈的深度思考，共同构成了专业培养的闭环。
4: 中文创意写作的角度来讲，它应该培养学生创作和表达的能力。所以我想这个实践成果对这个专业硕士的培养，其实是开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
1: 推行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并不意味着弱化论文的作用。论文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学术学位的评价基础仍是学术论文，依靠论文衡量理论研究能力。而对于应用型培养的专业学位，可以用实践成果检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纵观世界和中国近年来的教育改革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全球都在努力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适合的教育，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条件，为每个人提供适合自己的空间。
5: 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共同构成多元化学位评价体系，我们的评价理念、评价方法和评价模式都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激发着学生的创新创造活力。既可以仰望星空放飞思想做理论创新，也可以扎根行业一线去找真问题解决真痛点，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可落地可生产可迭代的技术方案。多元的学位申请模式正在为不同禀赋不同专业的青年打开更多的成才通道。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电动自行车是外卖员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为了准时将外卖送达，骑手呢往往需要加快骑行速度，但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交通安全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超速、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1: 今年3月13号，江苏无锡新吴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外卖电动车闯红灯后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相撞，外卖员被当场撞飞倒地。
2: 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由西向东直行，行驶到路口闯红灯，汽车呢绿灯正常通行，但是可能他觉得这个路口比较空旷嘛，所以呢他在过路口的时候呢也没有减速。
1: 经交警部门认定，外卖员李某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今年4月19号凌晨，广东东莞发生一起两辆电动自行车相撞的亡人事故，死者为外卖骑手耿某，事发时正在配送外卖订单。经调查，耿某存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使用手机、闯红灯、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以及未按规定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等多项违法行为。交警部门认定耿某负该起事故主要责任。针对外卖领域骑行事故频发的问题，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不断加大执法与治理力度，从源头打击交通违法行为及背后的黑灰产业链。5月18号，广州交警通报了一起交通事故调查情况。今年1月13号，广州荔湾区一名即时配送骑手在事故中当场身亡，经认定该骑手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交管部门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该配送团队多名骑手均存在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涉事配送站点负责人莫某某未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未落实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其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目前莫某某已被刑事拘留。5月26号，深圳交警根据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移送的线索，查处了一起涉嫌销售伪劣产品案件。
3: 该企业长期在深圳区域投放并租赁私自加装安座以及篡改最高限速的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用于平台以及骑手使用。
1: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4名涉案犯罪嫌疑人以及2名平台站点负责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近日，上海青浦警方也破获了一起非法破解电动自行车限速的案件。
4: 在那个交通整治以及那个近期的那种交通事故的处理里面，然后发现呢，这种交通事故里面电动车呢，它基本上都是超速的一个状态，责任比较大。然后我们对于电瓶车进行一个倒查嘛，就是看一下它电瓶车它到底是怎么个原因。
1: 警方经倒查发现，不少事故当事人的车辆都是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由专营店给破解的。5月26号，警方将店铺经营者孙某抓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5月，浙江嵊州公安交管大队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查扣辖区内多辆私自解除限速的电动自行车，并抓获当地多名犯罪嫌疑人，扣押解码器6套。
5: 这些店家为了吸引客流，跟破解人员进行私下的合作，让破解人员在店里面为客户提供破解服务，增加他的这个门店的销售。
1: 经查，涉案解码器全部从网络二手平台购入，但民警顺藤摸瓜又抓获了上游制售人员。
6: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子的，就是应该是

0: 解码的是谁是吧？
1: 目前解码器制造窝点已被捣毁，落网的六名涉案人员均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去年9月1日，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虽然各地正在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乱象的治理力度，但实际路面上仍有解除了限速的车在行驶。那么这些车从何而来呢？
1: 这是记者驾驶一辆电动自行车以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道路上骑行的画面。可以看到，记者的电动自行车直线行驶时，大量外卖电动自行车都可以很轻易地超过记者的电动车，行驶速度明显高于新国标规定的25公里每小时。
3: 60-70，50-60吧，就这个。就买了个骑手车呗，俺骑手咱大部分买的都这样，
4: 基本上也跑80小时我在上面显示。
1: 多位外卖骑手向记者透露，他们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大多经过了限速解除处理。
5: 你买了之后，你让他给你解一个限速，解完限速最多就是骑40多，你要想骑70-80就得赶控制器。
1: 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骑手电动车、外卖电动车等关键词，发现多款商品宣传页面标注高速电动车，宣称最高时速可达80公里。部分商家评论区也有用户反馈，车辆实际行驶时速可以达到70-80公里。除线上渠道外，记者走访多家线下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发现新国标实施后，大多数门店仅销售符合规定的车辆，但仍有部分门店及维修摊点提供解除限速服务。
6: 限速现在只能跑25了。
7: 那你要问我，就只能跑25。
8: 限速就手机上调也行。
9: 就是你能给我解速是吧？
10: 对，40-50块。
11: 咋弄呀？新的
10: 解码器啊，好弄10几分钟，20分钟。
1: 在这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记者跟随一名要购买电动自行车的市民记录拍摄。当市民向门店销售人员询问车辆行驶速度时，商家这样回复：
12: 现在今年到的车都是25，然后有一批是去年进的货，它能直接解到50。
1: 随后，商家带着顾客来到一处专门存放可直接解限速的电动自行车库房。
12: 这个东西你25卖，很多人接受不了，他现在没人会买。你看我今天上牌的车都是 NST， 2分钟就解完了，后台放开了，他这种车他不给你锁住，就没锁住，现在就相当于提前都给你弄好了。这个能到60，厂家给锁了，怕你解，现在都是底上面不让解，底下人想办法解。
1: 据这位店员介绍，不只是外卖骑手，大部分购买电动自行车的人都会咨询解限速的问题。
12: 现在就给你解，要不25块太慢了，你俩。
1: 随后，商家将车辆骑走进行解速，不到2分钟时间，商家将车辆骑回，并告诉顾客车辆解速操作已经全部完成。
12: 现在应该是50-50迈，还有一个档是60迈，我再给你加个档。
11: 再
12: 加个档，
11: 然后这上面有，
12: 我再给你加个大档，这个的话吧，那就能达到50-60了。
2: 记者的调查反映出，尽管各地持续严厉打击，但电动自行车私自改装问题依然存在。外卖骑行乱象的治理呢，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消费者、平台、骑手、商家等多个环节，如何在配送效率、交通安全与骑手收入之间寻找平衡，需要各方共同探索与发力。
13: 因为有时候外卖超时的话也挺累的，有时候送外卖爬高楼什么都是，所以说他们也挺不容易的都。
14: 我挺理解的，其实我觉得安全第一。平时我在路上也会见到，外卖小哥因为送餐去赶时间，然后呢发生一些交通事故，也有这种。有时候我自己点外卖，其实晚个几分钟也无所谓的。
1: 对于外卖配送时间，不少市民表示可以接受适当延长，但对于外卖骑手而言，配送时效直接关系到收入，特别是在送餐高峰时段，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更多订单，部分骑手选择了超速、逆行甚至闯红灯。
15: 你如果想赚钱，你肯定会多拿几单，多拿几单的话，时间比较紧迫嘛，可能就会稍微开得快一点，在规定的时速里面可能稍微快一点。
16: 一单就20多分。

0: 我商家一卡餐就只有十几分钟了，然后还中间还跟你拍几单，搞不定，根本搞不定。
1: 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还是时间太紧，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几个单在手上，取完餐等你送的时候就只剩十几分钟了。
2: 在午间用餐高峰时段，记者使用三家外卖平台在同一家店下单同一份外卖，结果显示3公里的路程，各平台预估的配送时间均在30分钟左右。按照新国标25公里每小时的合规骑行速度计算，叠加到店取餐、等待商家出餐、上门交接等流程，单趟配送至少需要25分钟。若遇上商家出餐延迟、收件地址标注模糊等情况，配送耗时会进一步增加。
3: 一定很少啊！比如说给你8单的情况下，平均都是40分钟、20分钟，甚至25分钟都在取货的。
2: 据了解，为了鼓励骑手多劳多得，部分平台在高峰期允许骑手同时接多单，导致取送时间高度重叠。但实际拒单之后，骑手可能面临服务分下降、优质订单减少等隐性惩罚。
4: 偶尔就看那个车子上面都没人了，是喘呀、
5: 我做兼职的，
4: 就时间很长，12、13小时呗，3块多钱，3块5毛钱，40来单吧。时间到我们手里就20几分钟，商家再卡个餐，到手只剩10来分钟了。如果手里3单4单，基本上把所有的餐出好叫喘了。
6: 感觉时间就是非常紧。你骑手，你必须得想办法抢时间。这一个好骑手，你如果说不跑空中不逆行的话，你就别想了。这样，
3: 你就是说，比如说我一单，手里一单或者两单，时间充足的情况下，可以等红绿灯，每个红绿灯我都可以等。你只有单多的情况下，时间挤压你，你不得不去走。尤其那复兴路这个红绿灯
7: 啊。
3: 我都闯好几次，但是每次闯完以后我都害怕，因为他的车速太快。你不闯，你多等了3分钟都来不及。
8: 反正挺难的，这算法这个东西我并不懂那个东西。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平长期关注平台劳动者的生存状态，他和团队成员曾花费8年时间对全国多个城市的外卖骑手劳动状态进行调查研究。他指出，外卖骑手交通事故频发与行业运行机制密切相关。
9: 就是他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点是，他所从事的劳动是按单计价，按单计价语境下就会形成一个规则，就是说你干的越多，你的收入就会越多。而且我们的调研发现，大部分的这个零工劳动者他们都有负债，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取最大的收益是他们的首要目的。
10: 我们讲这个规则其实会改变人的行为啊，那么这个大家把这个配送的这种超时一旦和收入挂钩，一旦和这个罚款挂钩的话呢，就会给骑手造成比较大的心理压力。一方面呢，他肯定会选择去闯红灯啊，或者去超速啊，或者是超近路啊，那么这样的一些交通违规的方式来去节省一些时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也产生了比较大的这个心理压力，那么这种心理压力也导致他比如说频繁的去查看手机，那这个其实导致他分心，就容易在这个道路上去出现事故啊。这些就是我们说的对他行为和心理层面都造成了压力，那么这种压力呢又转化到了这个交通安全上面。
2: 据记者了解，针对上述问题，近年来部分平台尝试通过加分、奖励、权益等级等方式鼓励骑手安全骑行。江苏南京的外卖骑手裘志文今年因送单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获得了平台一次性8000多元的奖励。
11: 就是我自身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我主要是图明天，明天我还继续要再跑，所以我从来不闯红灯。
2: 专家指出，2021年我国出台了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对平台算法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各外卖平台在落实相关要求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特别是在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后，平台的算法参数也应及时修改完善。
12: 其实国家呀，在相关的政策上，它已经很明确地去提出平台不能将一个最严的算法作为对于骑手他的一个考核的要求，要通过一个相对取中的这么一个算法来合理的去确定你的订单的数量。

0: 这个平这个骑手送单的一个准时率啊，以及在线率这样的一些考核要素，要适当放宽配送的一个时限。效率它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公共安全和劳动者的一个风险之上的。
1: 当我们的公共安全对于电动车做出了新的要求之后，相当于这个参数就要进行修改，那么相应的呢，我们的一些算法也要进行调整。那比如说时间预估算法，那就应该把电动车速度下降的这一部分的时间给它算进来，包括给到消费者他的一个对于出餐就是送达时间的一个预期，应该呢根据我们安全的要求做相应的调整。
2: 外卖骑行乱象的治理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骑手违规骑行的背后，非法改装黑产、平台、算法机制、道路配套等因素相互交织。在保障骑手劳动权益与维护公共出行安全之间，各方需要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运用法治手段补齐治理短板，从源头有效防范超速、逆行、闯红灯等危险骑行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暑期呢，学生上网的时长增多，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其中，仿冒公检法类的诈骗，通过恐吓施压，极易诱导孩子上当。先来听北京警方公布的一段诈骗录音，看骗子是如何威胁恐吓孩子们的。
1: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576。从今天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刘哲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主人联系到你，并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来联系你，联系你过程中并不是认可这件事是你做的。我刚刚调查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在北京，而且你还是个未成年，对吧？如果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你就好好配合叔叔解除你的嫌疑，然后明天早上会发给法院解除你嫌疑的，能听懂吧？我在问你，你不是你在问我，我问你能不能配合。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2: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0: 骗子冒充警察，这番声色俱厉的恐吓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从而轻信谎言。北京的一名5年级小学生在刷视频的时候，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3: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的，我捐了10块。
4: 正当萍萍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3: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了，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4: 萍萍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3: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5: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唬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4: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将会坐10年的牢，萍萍害怕极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萍萍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5: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挺

0: 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一对一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来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1: 随后，平平爸爸查看了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万元。警方介绍，在冒充公检法骗局中，骗子通常以以下三类信息引诱孩子入局。
2: 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3: 在我们办理的相关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未成年人，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就是谎称因未成年人操作使得对方遭受重大损失。这些所谓的损失呢，可能是因未成年人的关注导致某明星的账号被监管，因未成年人向红十字会捐款导致红十字会对公账户被冻结，还有的呢，干脆直接吓唬孩子，说他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若不配合调查，警察便会上门缉拿他的父母。
2: 在这种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下，一旦孩子表现出犹豫或害怕，诈骗分子会立即抛出专案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否则他们会被抓。这时孩子往往会因为担心爸妈安危而不敢向外求助，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被胁迫着独自前往密闭空间。这时骗子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证件，进一步获取孩子的信任，然后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3: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那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6号，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7月6号，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3: 7月5号，芬兰总统斯图布在图尔库会见王毅。7月4号至6号，刘国中在山东调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河北邢台是黄淮海重要的冬小麦主产区，小麦收购高峰期，记者在当地的收粮现场发现了一个新变化。过去收小麦看小麦容重蛋白率，如今多了一个指标，发芽率。
0: 这个代表小麦活力的检验标准，正带动着从田间到车间的全链条联动。
2: 当记者来到河北邢台南河区这家食品企业的原粮收购厂区，一车车满载小麦的货运卡车正排起长龙，有序驶入智能收购通道。
5: 在收购现场，如果要用人工取样的方式呢，往往用这样的探子要探15次，非常的费时。而现在有了自动化无人值守的签样机，就可以在3分钟之内完成整车的签样。
2: 签样完成后，小麦的样品会经过这样的通道直接进入检测平台进行化验、定级，最后分仓，全程只需要10分钟。和往年不同的是，现在检测单上多了一项指标，发芽率。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发芽率也就是出芽率，和芽麦的概念完全不同。芽麦指已经受潮发芽变质的坏粮，属于品质不合格粮，而小麦发芽率代表麦粒自身活性好坏，是健康小麦的内在指标。
6: 一般的种子粮都是要这个发芽率要求都在86以上，它的酶活性呀各方面都比较好，酶活性高了以后，它的麦香味啊，这种口感呀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让采购部开始以发芽率作为我们一个采购的一个指标。
2: 研发部门为追求那股自然的麦香，将发芽率确立为采购的核心标准。而几乎同时，销售端通过 AI 大模型分析电商评价、展会趋势和客户反馈，精准捕捉到消费者对麦香自然、低脂健康的需求在快速增长，供需两端不谋而合。
7: 多长时间会更新一个新品啊？
8: 基本上就是1个月左右就会更新一个新品。我们做了小试之后，也会去车间去中试，然后达到量产的一个效果。
1: 一个指标的变化引发的连锁反应远不止于粮食的收购环节。
0: 市场需求倒逼研发，研发成果又直接推动了生产车间的改造升级。

0: 进而辐射带动包装、物流、种植等配套产业协同跟进。
1: 为了生产出更有麦香味、更加低脂健康的小麦产品，研发部向生产车间提出了新要求，杂粮挂面要做到不沾粉、不断条，还要最大限度保留麦香味。这些要求直接倒逼车间开始了改造升级。今年企业用两个月时间改造了原有的挂面车间，新建出八条专用的粗粮加工生产线。
2: 在新投入运行的杂粮车间，我注意到从物料的入仓到产品的出仓只需要短短的5分钟时间，而且所有的操作都可以在运行平台上进行，它可以一键就自动调节每一个设备的温度和转速，来适配不同品种的杂粮。
1: 链主企业的变革正辐射带动周边配套产业同步升级。在距离厂区不到10公里的食品工业园里，聚集了上下游22家企业，完整搭建起小麦种植、原粮收储、品牌销售等配套产业链集群。这家仓储物流企业不但增加了电商销售业务，今年还扩展了宠物食品加工的业务。新建的10条加工生产线已进入筹备阶段，预计年底即可投产宠物主粮和零食，所用的小麦麸皮等原料就是来自附近的小麦加工企业。
3: 在选这一块地方的时候，我们确实算过账，这一方面就运费一吨能省上100多块钱，而且呢能保证产品的新鲜度。另一方面呢，在我们园区啊，它有包装物流也很方便，这几大方面啊，在我们的成本上面能省上10%。
1: 邢台正围绕着粮食主产区发展起一条完整的食品产业带，玉米深加工、方便食品、宠物食品等5大园区汇聚了1570多家食品加工企业。2025年，当地食品加工业产值突破760亿元，产业优势加速形成。
4: 围绕食品加工产业做一个全产业链上的这个发展这个计划，包括电商、物流、包装、食品机械制造这块，是推动全市的食品加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5: 记者昨天从南京海关了解到，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首个落地的国际经贸合作实体项目，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开行中欧中亚班列已突破8000列。
6: 7月6号，一列满载汽车配件的国际班列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启程，驶向乌兹别克斯坦阿布雷克。这也是该基地自2014年投运以来发出的第8000列国际货运班列。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485列，同比增长3.8%。其中6月单月开行量首次突破100列，创下月度历史最好成绩。
7: 我们深耕踏实干，点对点直达班列，推广出口加保税混拼、铁空联运等定制化服务，补强机油通道运能短板，班列运营正向质量跃升转型。
6: 目前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在稳定开行小麦、钾肥、日用品等货物的基础上，拓展汽车配件、书籍、家用电器、光伏产品等特色货物专列20多种。
5: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
0: 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
8: 产业发展正由单品技术和市场体量的竞争，逐步转向供应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
9: 同时，我国机器人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操作系统、仿真平台等技术底座加快构建。
10: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

0: 变的配套能力。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1: 主题为人机共生、产学共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
2: 大会得到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150余件，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60余场。
1: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建成首套高精度圆度基准装置，整体技术能力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3: 这套圆度基准装置是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制的。圆度基准装置就是国家圆度测量的标尺，它负责把最准的圆度量值保存好传递下去，让所有测量圆度的仪器都有统一的依据。圆度是精密制造领域最基础的几何形状指标之一，直接决定精密主轴、飞机发动机的轴承等高端制造领域的产品性能与装配质量。
4: 比如光刻机中高精度的光学镜片，它的圆度公差一般需要控制在几十纳米内，这个尺寸大概是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1，测量的难度极大。一般的圆度测量仪呢，有个明显的缺陷，它就像手持一台摄像机拍摄一个静止的物体，画面里的抖动分不清是物体在动还是仪器在晃，这就导致我们无法分清测量出的偏差是零件本身不圆还是仪器自己在发抖。
3: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科研人员经过7年持续攻关，解决了这一制约高端装备自主可控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难题，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填补了我国圆度量值溯源体系空白，为全面国产化替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
1: 昨天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2: 昨天上午，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青岛某军港开幕。此次中俄海军混合编组开展指挥推演与战术研讨，后续将在周边海空域实施多科目实战化演练。演习将深化两军互信，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和平稳定。
1: 昨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载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活动。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1: 2026北京城市更新推介会昨天举行，以综合化组团项目为主，集中向市场推介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公共空间改造、产业品质提升等近200个项目，现场签约23个意向合作项目。北京各级有关部门将在政策、资金、服务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重点难点，确保落地实施。
2: 近期多地发布上半年楼市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的二手房成交持续走高，均创下了近5年的同期高位。20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总成交同比上涨了5.6%。专家表示，热点城市市场回暖具备风向标意义，稳定政策将持续助力楼市平稳复苏。

0: 正昨天从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号到22号在西安举办。论坛聚焦丝路电商、智能体创新等议题，还将开设数字贸易研修班，并配套部长级会议、文化遗产数字化沙龙，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领域合作。
1: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
0: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的相关宣传内容、容易误导学生和家长的相关宣传内容等7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帝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3: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真正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的一些看法，从这个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0: 朝闻天下天气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影响。昨晚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45，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
1: 从当前情况来看，灾情后续还存在几方面的风险。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的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了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当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0: 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现场情况。昨天，广西南宁横州市多个水库发生险情，导致下游村镇被淹。
1: 目前雨势转小，现场积水略有消退。纵台记者在第一时间徒步来到了六兰水库，直击水库的受损情况。
4: 现在是7月7号的0:15左右，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远处， 就是目前损毁比较严重的一个坝体。据当地人的这个介绍呢，这个损毁的长度大概是有几十米的长度。目前这个坝体是出现了两处损毁，这一处是比较严重的，在更远方呢还有一处稍微小一些的这个损毁处。那么据我们救援人员介绍呢，白天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技术人员已经到达坝体的位置进行一些检查。
2: 7月6号晚，孝乙镇东墟村雨势转小，道路积水稍退。总台记者徒步涉水进入村镇后，搭乘当地村民车辆来到受影响严重的六兰村。在六兰村，记者跟随现场救援人员继续向前。虽然积水退去，但现场道路泥泞不堪，满是碎石、电线和杂物，路旁的房屋建筑受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六兰村还有不少村民留守等待生活物资，只能徒步前进至水库位置。经过长时间徒步跋涉，在靠近水库的位置，记者看到水库周边的拦水墙已经被冲毁。据记者向救援人员了解，目前各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东墟村现场，等待下一步勘探水库损毁情况后进行处置。
0: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广西南宁市宾阳县陆墟镇和甘棠镇发生严重积水。
1: 我们来看广西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陆墟收费站，现在这个出站的道路是完全的被这个洪水给淹没了。大家看到这个道路现在已经是淹到了这里，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车辆呢只能是停在这。
2: 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陆墟镇的小宋村、大宋村和平旺村受灾较为严重，各部门的救援力量从6号一早就进入这几个自然村，把群众从地势较低的楼层转移到高楼层。中午，消防队员成功转移出第一批人员，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用铲车送来爱心物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5号中午开始，所有工作人员就下村排查，对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及时拉起警戒线。
6: 主要是完了路，还那个水淹啦，车去不了。还有我们想办法的是冲锋舟，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是无人机。
0: 昨天18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西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广西东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在昨天的18点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河南东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而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要注意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中部南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1: 水利部密切监视台风美沙克行进路径和可能的影响，滚动会商研判，预计本轮台风影响仍将维持2天。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8点到14点，广西玉江及支流派联河、西江支流清水河和蒙江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09米。
7: 入汛以来，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强降雨过程，雨区和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每日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前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专家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0: 据气象部门预报，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今天继续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

0: 防总昨天针对安徽、山东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

0: 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
0: 昨天的八点，鄱阳湖标志性水门站星子站水位达到了18.01米，较前一天上涨了0.08米，距离19.5米的警戒水位不足1.5米，这也是鄱阳湖水位今年首次突破18米。
2: 目前，鄱阳湖区通江水体面积3400平方公里，比去年同期大359平方公里，容积157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多55.3亿立方米。因水位上涨，鄱阳湖公路大桥通行高度持续下降，导致进出鄱阳湖船舶数量明显减少。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实施鄱阳湖赣江交通管制，加强对鄱阳湖水情分析，对受限船舶实行进出湖过桥报告制度，保障鄱阳湖航道安全。近期，江西多地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导致入湖流量增加。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江西多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将持续至8号，鄱阳湖水位仍呈上涨态势。
1: 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因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江淮以北地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地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强化风险管控，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
1: 昨天18:44，湖北省武汉市气象台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橙色，19点将城市排涝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鄂州市气象台昨天19:04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极高。
1: 5号开始，湖南怀化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普降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当地紧急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连夜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并设立151个临时集中安置点。
3: 7月6号早晨，降雨仍在持续。在藕团小学安置点食堂里，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一早便为群众备好了热饭，一日三餐荤素搭配，定时供应。此外，被褥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确保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4: 因为这边食堂的大师傅忙不过来，所以我们为了让他们尽快吃上饭的话，我们要赶紧过来帮忙。
1: 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这是夏季第5个节气，全国大部正式迈入盛夏，高温多雨，暑气湿气交织在一起。
0: 中医讲究小暑养生，重点调养两大脏腑，简单来说就是护好我们的心脏与脾胃。
5: 夏季阳气旺盛，人很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安稳，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老年人不适感会更明显。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保持心态平和，气血平稳尤为重要。平时可以做做温和舒缓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平复情绪，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小暑湿气较重，湿邪容易打乱消化功能，人们常会出现腹胀、没胃口、拉肚子、消化不良等情况，日常可以多吃山药、莲子、薏米这类食材，帮助健脾祛湿。
6: 11点到13点之间，如果能够休息休息啊，20分钟，而且少量的饮些温水，避免呢一次性的出汗。其实日常饮食呢也不复杂，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莲子、薏米煮粥作为早餐是很合适的。如果长期呢心烦也失眠，可以呢搭配一些莲藕啊、酸枣仁啊，用呢清心安神，兼顾呢养心健脾，饮食坚持清淡的七分饱。
1: 小暑高温高湿来袭，不少人呢只注重防暑降温，忽略多重健康隐患。
0: 医护人员提醒大家，养生需要做到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
5: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 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

0: 每日12时至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小暑养生要避寒凉，很多人误以为夏天只需耐热，肆意贪凉反而损伤身体，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夜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选用轻薄寝具，重点护住腹部，防止寒气侵袭。小暑养生要避潮湿，盛夏暑湿弥漫，淋雨涉水，久居潮湿环境，湿邪易侵入体内，居家保持通风干燥，沾水淋雨后及时擦干，更换干爽衣物。小暑养生要避冷风，俗语夏夜避风如避剑，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不要正对风扇、空调出风口休息，切勿直接睡地板。受风轻则伤风腹泻，关节酸痛，面部长期受冷风吹拂，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
1: 不少人夏天吹空调呢，会吹出面瘫，发病后恢复周期很长，日常一定要做好预防。睡觉呢，千万别让冷风直吹我们的脸部。空调房里呢，要常备披肩护住我们的头面颈部。如果已经出现了口眼歪斜呀、闭眼无力呀这些面瘫的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急性期一定避免再受凉吹风。另外，高温天呢，不要一味的袒胸露背。透气的长衫能隔绝热浪，也能减少冷风的刺激。提醒大家，小暑穿衣呢是很有讲究的，避免空调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长期处在冷气房啊，可以搭一个薄的披肩。高温外出呢，不宜穿得过于单薄。气温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时，裸露皮肤散热效果就会变差。穿一个吸汗透气的衣物，可以阻隔日晒，体感呢也会更加的清凉。
2: 天气一热，不少人胃口变差，身形消瘦，这种情况呢俗称苦夏。
3: 医护人员推荐巧用几类花草瓜类食材食疗，能够帮助大家清热消暑祛湿。
4: 金银花、菊花、百合冲泡茶饮，清凉消暑。金银花清热解毒，凉血利咽，菊花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百合养阴润肺，清心安神，三者均可泡茶饮用，是夏季绝佳的消暑茶饮。多吃夏令鲜果，清热祛湿。夏令鲜果分别是苦瓜、丝瓜、冬瓜和西瓜。苦瓜清热解暑，还能益气解乏、利尿护肾；丝瓜消暑润肠、凉血解毒；冬瓜清热化痰、生津止渴，同时利尿消肿。
5: 到了夏天，人们都喜欢吃西瓜。很多人呢，吃完西瓜以后就直接丢掉外皮，觉得外面的绿皮也没什么用处。其实啊，这层绿皮是一味中药，就叫做西瓜翠衣。它呢，性味甘寒，归啊心经、脾胃经。它临床上能够清热解暑，能缓解烦躁的心情。日常呢，也不用怎么炮制，只要把西瓜的外皮洗干净、晒干、切片就可以泡水喝了，就能够缓解暑日不适。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0: 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
1: 昨天，黑龙江多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沉浸式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2: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一件件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在实地实景中接受红色教育。在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跟随讲解员沉浸式研学，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实景实物中上了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政课。下一步，黑龙江多地还将持续盘活本土红色资源，创新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与红色进校园活动，让爱国主义精神在青少年心中扎根传承。
0: 在安徽望江县，当地组织开展了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活动，
1: 让群众铭记抗战历史，凝聚奋进前行的力量。
2: 国殇永不忘，吾辈当自强。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回望烽火岁月，感悟厚重的抗战精神，在缅怀历史的过程中珍惜当下和平生活，厚植爱国情怀。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馆内珍贵历史影像、抗战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
0: 近日，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法国巴黎举行首映，引发当地华侨华人的强烈共鸣。
1: 作为今年备受瞩目的一部分文化出海代表作，这部影片持续的在海内外多地热映，不仅让一段尘封的侨批记忆被更多人知晓，更让一直跨越山海的侨批成为寄托海外游子故土牵挂、承载中华民族诚信守诺契约精神与浓浓家国情怀的生动载体。
3: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下南洋谋生的郑木生因意外离世，身在泰国的友人信守情义，以他的名义向国内家人寄送侨批，长达18年，帮郑木生的妻子撑起了一个家。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全国首个侨批展馆汕头侨批文物馆，从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高频词，那就是平安。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封封侨批跨越山海，写进了海外游子与祖国家园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担当。
3: 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遗之，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物。
5: 这封侨批写于1937年8月，
6: 在烽火时代，无数海外华侨心系祖国，表达了忘政一心、抗击侵略的精神和意志，以及必胜的信心。
3: 在烽火岁月里，海外侨胞通过侨批为祖

0: 国捐款捐物，国内的批举则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中承担起钱粮送达的关键一环。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的镇盛兴批举，他的创始人曾养梅就在抗战期间将批举作为募捐点，发动侨胞筹集抗日物资，
1: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裘皮，我一想里头是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如今侨批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焕发新生，在广州举办的给阿嬷的情书道具展吸引大批观众到馆参观，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2: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元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和·罗德里格斯六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
2: 此外，已有近30000人部署至救灾工作当中，震后已经累计搭建了82个临时安置营地。委内瑞拉医疗机构已经接诊超过了2.5万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了1048次余震。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2: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此次运抵的首批援助物资总重约80余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毒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

0: 700余条毛毯等，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群众的安置工作。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出席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期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也将为当前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重要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的手中。
1: Es de las ayudas más importantes. Queremos agradecer en nombre del pueblo venezolano esta muestra de desprendimiento, de colaboración. Nuestr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a toda prueba y todo tiempo queda demostrada en esta acción. Muchas gracias al pueblo de China que ha estado siempre tendiendo la mano al pueblo venezolano.
2: 希尔表示，强震发生后，在委内瑞拉华侨华人与中资企业积极伸出援手，从第一刻起就参与救援工作，照顾无家可归的民众，许多场景令人动容。
1: Para las imágenes de la comunidad china que desde el primer minuto estuvo presente apoyando en las labores, en las primeras labores de rescate, atendiendo a los socorristas, atendiendo a las personas desplazadas, realmente todo el pueblo de Venezuela pudo ver.Es una comunidad perfectamente integrada a la comunidad venezolana. Somos hermanos, somos amigos, vivimos en la misma tierra.
3: 据日本读卖新闻昨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设立全新的海外统筹局。该部门的设立预计将对日本海外相关防卫事务的协调运筹、统筹运作产生直接影响。后续相关职能配置、人员安排等具体细节还有待官方进一步对外公布。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分析指出，海外统筹局的设立将对地区安全格局与全球战略稳定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4: 海外统筹局它的实际目的呢，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是对日本的海外的防卫事务啊，进行统一的规划、统一的调度，从呢制度上呢对海外防卫活动啊进行管理，以及呢使呢海外防卫活动常态化。第二个呢，嵌入美国啊全球军事布局的重要一步，它呢主要的任务就是衔接美国的这个战略部署啊，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的要求啊，更好的呢配合美国在地区打造防卫合作体系。第三个呢，就是突破日本的专守防卫的框架。把日本的这个海外的防卫事务啊，从临时的辅助工作升格为呢核心的战略业务，为日本未来啊更大规模的进行海外的军事扩张提供了制度保障。日本设立专职的海外防卫统筹机构，会呢加大呢在地区的安全影响，这样呢难免会使周边国家对日本的这个安全动向表达担忧啊，会倒逼呢各国呢加快的提升自身的防卫能力，加强的海上力量建设，会呢加剧的地区的对立。二战胜利的成果的这个核心底线呢，它就是要约束战败国日本，防止呢日本军国主义呢死灰复燃。日本新设海外统筹局，它呢无疑是系统性的颠覆战后军事约束的关键一步啊。从长远看呢，它必然会影响全球的安全呢与稳定。
3: 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
5: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的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一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然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专家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6: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

0: 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2: 国际油价在6号微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14美分，收于每桶 68.55 美元，跌幅为 0.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13美分，收于每桶 71.99 美元，跌幅为 0.18%。
3: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6号，俄罗斯方面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
2: 乌克兰方面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打击。
1: 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共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布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俄罗斯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该设施距离乌边境近2500公里，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受损程度仍在进一步核实中。乌军称，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参与保障俄军后勤供应。
3: 6号，法国国民议会未通过一项由在野党提出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由法国总理勒克尔尼领导的政府得以继续执政。
1: 这项不信任动议于2号由绿党议员正式提出，并得到部分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和左翼社会党议员的支持，最终这项不信任动议获得132票赞成，未达到289票这一不信任动议通过门槛，即获得国民议会过半数议员支持。支持动议的议员指责政府未能充分应对6月底席卷法国的创纪录热浪，认为高温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学校停课、铁路运输受阻等，也暴露出公共服务长期投入不足的问题。他们还批评政府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温持续升高以及日益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投票前，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指责动议发起者利用热浪受害者，称这次不信任动议是为了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进行的政治操作，并表示政府将提出一项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法案，以回应部分议员的诉求。
2: 近日，加沙地带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内，简陋的帐篷难以抵挡酷热。
4: فيش يعني النظام انه يوصل لك لعندك بالخيمة فيش نظام عربي بتروح بالجردلين بتعبى هالقربتين يعني بتيجي بالدرهان فبدأ دلتين عليه وخلصت المية هترجع المعاناة ثانية يعني في الأول والأخير يعني انت قاعد أصلا بشارع يعني انت قاعد بشارع يعني ما فيش شيء لا مش زي أول يعني نقولها في نطفة حيط نطفة دار نطفة حاجة تقويك نطفة هواية كهرب ما فيش شيء。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 在美国达拉斯球场进行的一场比赛中，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梅里诺的进球，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晋级八强。
2: 西班牙队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美国队与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零封对手的记录还在继续，他们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零失球的球队。时间来到早晨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早。
3: 太元早。
5: 妙然、郑鲁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3: 太元，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哈，那这个节气天气会有什么变化吗？
5: 好，说到这个小暑节气的天气特点哈，不得不提到一首诗，就是《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唐代诗人元稹呢，用温风至来形容小暑节气最大的天气特点，那就是热。此时的风呢，不再清凉，而是带着明显的热浪。我们再来看一下统计数据哈，一般呢，在小暑节气期间，我们国家的平均气温也是接近全年当中的峰值，而且进入到小暑节气之后，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也正式拉开大幕。那比如说眼下呢，我们国家就有3片高温区域，分别是受到大陆高压控制的西北地区和四川盆地，还有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的浙江福建这一带，而且不同的区域热的感觉又有所不同。比如说像西北地区呢，是以干热为主，而四川盆地还有浙江福建这一带天气感觉非常的闷热，所以防暑降温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主持人，
2: 那除了炎热高温之外，小暑节气还有哪些特点呢？
5: 好，小暑节气呢，除了这个暑气蒸腾之外哈，另外呢还有湿热交织，往往也会酝酿出激烈的雷雨天气。我们通过统计数据来看，一般在小暑期间呢，我们国家的降水量达到全年最多，而且雷雨天气也是多发频发。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国家降水范围就非常的广泛，其中呢在广西的东南部还有广东的西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广西的东南部局地更会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另外像山东、江苏还有安徽以及辽宁等地也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大家外出要多加注意安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阴，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天津重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通辽重雨转小雨，21到27度。兰州晴，18到36度。西安晴，26到38度。成都多云，25到36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昭通小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8度。太原小雨转晴，18到31度。威海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泰州小雨，26到35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7到32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南宁中雨，25到30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

0: 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6号，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7月6号，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3: 7月5号，芬兰总统斯图布在图尔库会见王毅。7月4号至6号，刘国中在山东调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母军港开幕。
5: 此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10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开幕式结束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1: 参加此次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5: 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该舰于2021年11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已完成10余项重大演训任务。海军五虎舰舷号539，是我国

0: 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舰、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该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两舷三向四站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主要担负援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使命任务。
1: 昨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有关领导和编队指挥员共同出席欢送仪式。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们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
3: 我们国家的那个海军的水平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强大，所以各位作为我们中国人，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2: 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余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爱港之情。
4: 5天的开放交流活动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我们却在这里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和能量，带着这份厚爱和感动，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风貌驰骋深蓝，开启新的航程。
5: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
1: 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在转营后，他不忘初心使命，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6: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1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7: 部队现在不叫名吗？不是压，永远报名。所以说这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没动过。
6: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7: 氧化剂也是我们组装人员，小伞、零伞、六伞，重型大的很，一圈上马上可以烧个洞。
6: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7: 不耐蒙古3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外有一些大水。
6: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7: 你看大家飞机的这飞往下落，这边的就不敢是认识人，不认识人，下面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6: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

0: 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大家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你像我这一块牌，大家往哪摆，往哪摆。
0: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2: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
3: 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各技工院校将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围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优化增设相应专业布局，同时对接区域内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和实训基地，合作开设订单定向培养班或企业冠名班。此外，还将针对不同需求群体，分别采取全日制培养、非全日制培养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量身定制技能提升课程。
4: 昨天，一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的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启程，前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
5: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依托数字口岸系统、铁路快通模式赋能智慧口岸建设，大幅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时效。截至6号上午，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500列，运输货物231.72万吨，分别同比增长13.71%、27.03%。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6月份的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3: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基建相关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另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6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分品种来看，钢材、煤炭、食品、医药等品种的设施利用率指数高于50%。
6: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3: 总体来看，2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从后期来看，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张网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2: 更多消息一起来快速浏览。近期多地发布上半年楼市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的二手房成交持续走高，均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20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总成交同比上涨5.6%。专家表示，热点城市市场回暖具备风向标意义，稳定政策将持续助力楼市平稳复苏。
4: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
2: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

0: 的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的相关宣传内容、容易误导学生和家长的相关宣传内容等七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您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其中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等地局地是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北中西部、黄淮南部、江淮北部、西南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2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4: 东北地区，华北的中北部、江淮、黄淮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辽宁的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据中国天气预报报道，超强台风巴威有较大可能登陆我国，其强度强、体型巨大，直径超1000公里，中东部地区需提前做好防御应对。
4: 今天早上5点，巴威的中心位于北纬16.0度，东经140.6度，距离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约560公里，强度等级为超强台风级，最大风力是17级以上，预计将会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的变化不大。
0: 台风巴威正向我国靠近，相关的情况向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
4: 太原，最新的情况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5: 好的，说到这个台风巴威，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图，可以看到哈，它的云系是非常的旺盛，直径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可以说是台风当中的巨无霸了。而且台风巴威的强度也是非常强，在抵达我们国家近海之前，它的强度可以维持在超强台风这样的一个强度。我们预计明天开始呢，它将会靠近我们国家的台湾东部海域，那么在周五前后呢，将会抵达我们国家东南部近海，很可能会在周日的时候那登陆我国。那受其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像台湾还有浙江福建将会率先出现强降雨天气。那么之后随着巴威不断的深入内陆哈，强降雨将会陆续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是跨过长江，进而影响华北、黄淮等地。所以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主持人，
0: 好，谢谢太原的介绍。巴威步步逼近，昨天下午呢，浙江温岭相关部门深入焦山港区开展巡航检查。
6: 巡查中，执法人员发现有部分渔船或商船停泊在航道或靠近渔港码头，存在碰撞风险。执法人员现场告知各渔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要求渔船在8号下午3点前移泊至安全水域，确保港内航道畅通及船只安全。在巡航过程中，对于小型渔船坚决落实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对于大中型船舶在落实加固措施后，也要求非值班人员迅速转移。同时，执法人员还要求钓具作业渔船在8号前全部进港避风。
0: 为全面做好台风防御准备，安徽宣城宁国市港口湾水库启动预泄洪作业，
4: 通过提前腾空库容，有效地提升水库调蓄纳洪能力，全力筑牢区域汛期安全防线。
6: 港口湾水库目前库容达到5.67亿立方米，超防汛限制线3.05米。通过此次预泄作业，最大限度腾出库容，承接台风带来的集中降雨。
7: 计划在7月10日之前控制水库水位到133米左右，为台风巴威的到来做准备，提前腾空库容。
0: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
4: 险情在发生之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
0: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3号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据气象预测，7月6号到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
4: 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昨天将会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昨晚，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台风美沙克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
6: 7月4号8时至6号19时，广西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造成几个水库集中向衡州市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时45分，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也介绍说，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0: 昨天，广西南宁衡州市多个水库发生险情，导致下游村镇被淹。
4: 目前雨势转小，现场积水略有消退。综台记者在第一时间徒步来到了六兰水库，直击水库的受损情况。
8: 现在是7月7号的0点15分左右，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远处， 就是目前损毁比较严重的一个坝体。据当地人的这个介绍呢，这个损毁的长度大概是有几十米的长度。目前这个坝体是出现了两处损毁，这一处是比较严重的，在更远方呢还有一处稍微小一些的这个损毁处。那么据我们救援人员介绍呢，白天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技术人员已经到达坝体的位置进行一些检查。
6: 7月6号晚，孝乙镇东墟村雨势转小，道路积水稍退。总台记者徒步涉水进入村镇后，

乘当地村民车辆来到受影响严重的六兰村。在六兰村，记者跟随现场救援人员继续向前，虽然积水退去，但现场道路泥泞不堪，满是碎石、电线和杂物，路旁的房屋建筑受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六兰村还有不少村民留守，

0: 等待下一步勘探水库损毁情况后进行处置。
1: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内涝。
2: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紧急启动了防汛预案，向救援现场、医院、供电抢修点输送应急油品，全力保障抢险能源供应。
3: 把他一起来啊！
0: 受台风持续影响，广西北海、南宁、崇左、钦州、防城港等地出现城市内涝，驻广西石油石化企业第一时间对接抢修专班，向防汛救援集结点、防城港市中医院、钦州市供电局抢修现场等关键区域输送应急油品，保障抢险车辆、发电设备持续运转。截至7月6号，石油石化企业已累计配送应急油品近万吨。同时，石油石化企业加大油库、加油站隐患排查，开展抽水排涝、巡查加固灌区配电室、清理排水管网，全力降低台风对保供的影响。目前，广西境内石油石化企业运行平稳，无人员伤亡。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区域成品油库存充足，供应稳定。
1: 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昨天和今天，沪昆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昨天到明天，横流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66 APP 查询。
2: 受到天气的影响，部分列车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一定要密切关注铁路12306 APP 以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的开行信息。
1: 昨天17:10到20:00，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部分航班出现不同程度延误或备降情况。
2: 白云机场基地主要航司在机场值机区域开设了航班延误改签柜台，同时机场以及航司提醒广大旅客，雷雨季暑运出行需要注意天气变化，提前查看最新的天气消息、预警和交通运输信息，留意所乘航空公司发布的航班最新动态。
1: 台风美沙克给华南多地带去了强降雨，那未来降水会如何发展？下面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
2: 太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主持人，说到这个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我们来关注一下过去几天呢，在美沙克还有这个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广西这一带啊是频繁出现强降雨。我们来看，比如说像防城港的防城区累计降水量是超过了600毫米，另外呢，在宾阳局地带的累计降水量是超过了700毫米，雨量是非常的惊人，基本上是一天就能下出很多北方城市一年的降水量。那么接下来呢，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会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不断的北上，引导季风气流那输送水汽，并且会继续制造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那今天呢，像是广西的东南部、广东的西南部等地啊，普遍都是暴雨如注的场景，尤其是广西东南部局地更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天气。那除此之外呢，在山东、安徽、江苏以及辽宁等地也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现身，而且上述地区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大家还是要加强防范。好在明天呢，我们国家总体来看降雨是有所减弱，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广西东部等地，那其他地方将会减弱为小到中雨为主。主持人，
1: 好，谢谢太原的介绍。近日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对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
2: 分析认为，7月份各地进入到了防汛的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的严峻复杂。
5: 会商研判认为，7月份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中东部等地降水偏多，阶段性暴雨或强对流天气可能多发，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受降雨过程影响，长江中游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7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至6个台水系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7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

0: 有4至6个台风。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1: 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0: 受到台风及强降雨影响，6号，广西南宁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已经导致约5.5人受灾，目前已疏散4.8万人，死亡2人。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0: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8强。C 罗结束个人第6次的世界杯征程。在今天早上8点，美国将迎战比利时。
1: 再来关注到资讯方面，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
0: 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飞行后，于近日与目标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开始科学探测。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下一步参演的舰艇将赴青岛附近的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的练习，并且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最新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
1: 从6号起，黑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
0: 6号晚上，湖北黄冈、黄石等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截至到当天的23点钟左右，已造成8人死亡，1人失联。
1: 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梁朝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案，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 北京时间6号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了队友蒯曼，获得冠军。
0: 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的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92-74击败了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晋级第二阶段比赛。
1: 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6号在出席活动时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看能否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称，他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特朗普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是希望现在就结束这场冲突。我们将在北约峰会期间讨论此事，我认为我们会让它结束。
0: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共击中了基辅市和基辅州基础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6号表示，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了打击，目标区域发生了爆炸并引发火灾，受损程度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6号发布通告称，以军在5号的深夜至当天的凌晨，针对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的空袭行动当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派别训练部门的指挥官法迪·法拉赫·阿舒尔·达格马什。截至目前，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古巴电力联盟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了全面断电。公告说，原因正在调查，将持续更新。古巴能源和矿业部随后发消息说，恢复供电工作已经启动，但没有给出断电的原因。
1: 韩国警方7月6号说，该国的社交媒体当天出现了针对总统李在明的死亡威胁，警方已就此发起调查，但是现阶段尚未锁定嫌疑人。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1: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2: 加油！
3: FM 102.7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48，欢迎朋友们在这一刻锁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高远。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
0: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7月7号，周二，农历的5月23。那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市区的天气。今天内江市区呢将以多云转晴的天气为主，而且再次迎来了一个高温天，温度在25到36摄氏度之间。东北风是2级，湿度达到了93%。那么空气质量呢是一个优的级别，当前的一个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啊。刚才也提到了温度偏高，最重要的是湿度又偏大，湿度达到了93%，那意味着又热又潮，对不对？
1: 对的。来，我们关注一下明后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明天的话，这个高温呢将会依旧维持，甚至周四的话也是最高温度维持在36度，并且都是一个大晴天的天气情况。那到了周五之后呢，可能最高温呢会有所下降一点点，来到了34度，换成了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了哈。
0: 没错，
1: 并且在周五晚间，可能部分地区会有小雨的情况出现了。
0: 哦，这场降雨不知道是否能带来一丝凉爽的这个天气哈。
1: 嗯，
0: 当然这段时间这个高温天气呢，全国各地是多地都普遍出现了哈。
1: 嗯，
0: 你像北方地区，我看到好多的一些城市啊，包括一些景区啊，人家都给这个游客或者市民朋友提供一些消暑纳凉的一些办法。有的我看到地方是比如说景区当中，他们是会给游客在更多的一些这个路段上啊，或者说公共场合呀，放置大冰块。
1: 嗯，
0: 有的是发西瓜，有的发冷饮。
1: 哇哦！
0: 很多地方都会出各种各样的招数，为了这个市民朋友，包括游客朋友防暑降温。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提倡，包括呼吁我们的内江的朋友生活当中呢一定要防暑降温。另外，这段时间的高温天气可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容易引发热射病。
1: 啊，对，
0: 这是什么呢？就是中暑。

0: 不对？
1: 是，很多人可能觉得中暑这个事儿不大，问题不大，但是你知道，当你的这个体温过高的时候，这个热量又散发不出来的时候，全部聚集在你的体内，这个是很容易造成生命危险的哈。
0: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自己的这个疾病的出现哈。
1: 嗯，
0: 当然这样的天气好像多多少少感觉不太适合运动了吧？尤其是在户外的运动可能不适合开展了吧？
1: 确实不太适合，除非是室内，
0: 我站都站不住还运动，是吧？那你说如果室内的话，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球场啊，或者有一些体育场所，室内是有那个空调的，
1: 对，
0: 还比较适合开展一些这种体育运动。像刚才思思说的，适当的情况下来做出一些排汗的这种运动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当然一定要在这个防范的情况下啊。说到运动呢，这段时间我们内江呢也是比较的这个关注，而且咱们的省运会马上要开幕了，我特别关心这次的省运会有没有排球项目。
1: 应该有的吧？
0: 应该是有的，乒排、篮足，是不是？
1: 对，这都是大项啊。项
0: 对对对，那当然说到排球，今天也是个特别的日子，叫做世界排球日。
1: 哦，
0: 那么这个是由国际排联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4月设立的全球节日，定在了每年的今天。为了纪念1895年的威廉摩根在美国马赛诸塞州的首次公开排球运动，庆祝活动呢，在2025年7月7号也开始举行了。那么排球这样的一个特别节日，对于一些排球爱好者来说，是一个狂欢的节日了哈。
1: 是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呢，是以排球属于全世界的每一个人为核心的理念，通过比如说什么沙滩呢、球场啊这种多样的场景，来促进了全球排球运动的普及和发展，推动参与者呢团结协作哈。当然，国际排联还在2024年的11月29号发布了"团结如一2032年"的战略愿景。它的设立呢，就是呼吁这个战略提出的专业化、一体化、赋权和大众参与的4大发展支柱，并且制定了未来8年提升排球全球影响力的一个具体的路线图。那当然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哈，也在这个节日当中进行着。
0: 考考思思啊，你上学的时候你们体育课教过排球吗？
1: 没有啊。
0: 然后你们都没学过排球啊？
1: 啊，如果你是说只是专这个起手姿势呢，我是学过，我知道排球有这个一传、二传、三传和四传。
0: 那我就考你一个专业的知识了。
1: 你说啥？
0: 排球的那个就是你说那个手势，接球的手势或者击球的手势
1: 啊，
0: 是左手抓右手还是右手抓左手？
1: 这个确实不记得了，我感觉应该是大拇指的话，好像是这个小整个这个应该是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吧。
0: 这个是根据个人习惯的。没有是详细的硬性规定，
1: 你看看这人，
0: 他不像是中国的这个礼仪，比如说抱拳、这个是有左右手的这个
1: 左右手在上
0: 这个习俗的。但是你说排球比赛，这个是按个人习惯的，也就是说左手抓右手，反正大拇指是并排啊，来这样接球和击球哈。
1: 对，
0: 当然这个排球的运动呢，其实受到了中小学生的一个很大的欢迎，因为它不需要很大的场地，而且教起来的话也普及率比较快，
1: 是，
0: 所以很多的孩子们都喜欢打排球。但是我觉得我们国内除了海南啊，包括沿海地区，沙滩排球的普及率还不是特别高，
1: 主要是
0: 缺乏沙滩
1: 场地呀。
0: 那沙排的观赏性特别高哈，你像国际上举办一些沙滩排球的这种比赛的时候，感觉到蓝天碧海这种看到上去特别心旷神怡的这种比赛场地，让大家比赛起来也有一个劲头哈。
1: 是，
0: 那当然运动呢是大家快乐，生活当中大家也应该养成一些良好的运动习惯哈。
1: 嗯。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刷新梳理到的重要新闻。首先来关注到我国海军发布的最新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新闻发言人王学猛海军大校在昨天介绍，7月6号的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海域公海成功发射了一发在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了预定海域。那么这次导弹试射呢，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灾情方面的最新消息，来关注到广西南宁的灾情。在昨天晚上，广西南宁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防汛救灾的相关情况。那么发布会介绍，7月4号的8点到6号的晚上7点，广西南宁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了当地的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决堤事件。那么根据初步的统计呢，南宁因为水库下游的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已经达到了5.5万人，目前已经疏散了4.8万人。截止到目前，

0: 安机关接报，因此次的洪涝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目前为两人。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六号的时候，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了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那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的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后这个应急恢复。那重点用于灾区，比如说受损的道路、水利这些基础设施，还有学校、医院这些公共服务设施的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0: 那么在六号，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的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的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了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的中央救灾资金，和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和基本的生活救助工作。自然灾害是比较难以防范哈，是天灾人祸。那当然在生活当中呢，虽然说防范不好做，但是应急演练、应急的这种逃生的这种基本技能，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学习。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些这种灾情呢，是完全可以避免发生的。比如说煤矿方面的这种事故哈。那记者在昨天从应急管理部得到消息，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了最新通知，部署到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的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的打非治违工作。
1: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按照三管三必须等要求，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针对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要求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无证开采、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组织生产，为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的化学品，还有危险的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0: 那么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的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呢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的缺失和损坏，经营性餐饮场所的油烟管道安全措施不落实，还有涉及到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的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备等等一些突出问题。那么通知当中也强调了要强化打非治违的责任落实，加强组织领导，要强化社会共治，进一步畅通投诉渠道，鼓励社会举报和企业内部人员报告非法的这样的违法行为，按照有关规定要及时兑现奖励，强化安全宣传的教育培训，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关注到国家发布的最新通知和公告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社会民生方面，我们来关注到消费方面哈。中消协在昨天发布了一则最新的这个信息，近年来呢，健身机构大多都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费模式，也就是办卡，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这种模式呢，为大家带来优惠的同时呢，产生了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跑路、关门停业、见不到人等等这样的问题，损害了大家的这种合法利益。对此，中消协呢发布了提示，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三看两步。哪三看哪两步呢？来看一看。
1: 一是看证照的情况，包括到了营业执照还有教练员的从业资格证等等。第二个呢是看经营情况，包括到了经营的环境和规模。第三呢要看诚信的情况，包括市场的口碑、社会信誉是否被列入到了行业黑名单等等。那不要受到比如说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这样营销手段的诱惑去盲目大额充值。那另外还要注意不要去办理所谓的什么终身卡、5年卡这些超长期的预付卡。
0: 那因为你办的越长期价格越贵，越容易自己的资金损失，所以说大家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做到这种三看两步来综合的斟酌是否这个来参与到预付费的消费。
1: 是。
2: FM102.7